0: 今天清晨6点，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3分钟，向第10军致敬。还有呢？上头已经安排好了，陈献之日，营救的人已经到达衡阳城外。
1: 他们为什么不早派人去？
0: 其实委员长下了3次命令，是其他的人执行不力。
1: 你说得出口？他们玩的什么把戏？我还不清楚。

再走运，我看看你伤口。 先离开这里，来。

电报。父亲，营救行动失败。我们的行动组损失惨重，已经退回山里休整。不过根据情报，俘虏还有阵亡名单里没有弟弟的名字。

0: 你们辛苦了，给你们，给你们，拿着，谢谢谢谢，哎谢谢，
1: 啊好，没事，走吧，走，走，
0: 好。
2: 小弟，我们先去郴州吧。刚才老人说，我们的李玉堂老军长在郴州收容衡阳溃军，县里面会动员所有百姓一路接应。
3: 去郴州，咱不会找茬了。
4: 哎，您那有没有第十军的最新消息啊？好，好，好，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谢谢。大姐，你们知道衡阳的事儿了吗？你们知道，你们知道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清明那边现在有消息了吗？
5: 没有。
4: 我去找他。
5: 香香，从重庆到长沙，千里迢迢，路途凶险。你说你要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等我弟弟回来，我们怎么跟他交代啊？啊！
4: 年轻有您和父亲照顾着，我放心啊。
6: 你回去有什么用？
4: 知道没有？可是我就是想离他近一点。我只是想离他近一点，大姐。

0: 枪，手枪，快快让我看看！
1: 别走，我跟你说，德国找的枪是吧？
0: 这好啊，我知道好，让我看看。
1: 你会用吗？你
0: 枪还我！别动！把枪还我！
1: 枪哪儿来的呀？
2: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大哥？发生一陌生人，还有枪。
2: 别跑！站！走！
0: 是的，
3: 胡家少爷，你跑什么跑啊？我又不吃你。
0: 别抢我东西！
3: 我见过这把枪。

当初我去你们家要账的时候，哼，你奶奶和你妹妹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你就是用这把枪指着我。行了，别哭哭啼啼的。你看看我外边这帮兄弟们。 谁家没死过几个人？就像我大哥王长水，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时候也死了。兄弟，你要是真的不甘心，真的想给你家人报仇的话，你就跟着我。我这里要人有人，要枪有枪。咱们一起打鬼子。

0: 你好福气啊，祥祥，算是我看上长大的，她漂亮，我嫂子祥菊，她也漂亮，我大哥一眼就看上她了，笑得合不拢嘴。
1: 大哥，小弟，小弟，小弟，你怎么样？你先别说话，有点力气，我去给你打点水来啊。

0: 我们先去吧。
1: 香香，你直接去郴州方向，我去蓝田，其他事我都安排好了。
0: 大姐，多多保重。放心。 弟弟，吉人自有天相，会平安无事的。开车。

0: 请问您是高先生吗？
1: 啊，我是。
0: 我叫胡香香，我是从重庆过来找人的，他们安排我住在这儿。
1: 胡香香，你是长沙来的小妹子？
0: 您认识我吗？
1: 我是顾参谋长手下的后勤兵啊。你忘了，当年你藏在我们卡车上出城找你弟弟，不是后来我们一块还遇到鬼子呢。
0: 老高是不是？
1: 对对对，老高。
0: 当年就是你跟另外一个小伙子把我捆起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快进。
0: 都是你啊。
1: 他们就说是有位姓顾的太太要来，没想到就是你。哎呀，你到底还是嫁给顾长官了。那当年我就说了，你们俩那是真叫般配。
0: 那你现在不当兵了吗？
1: 哎呀，早都不当了，现在就在这儿做饭，挺好的，也算是干回老本行。
0: 之前跟你在一块的小伙子现在干嘛去了？
1: 哦，你是说小毕啊？他死在衡阳了。前几天他老母亲刚从衡阳把他尸骨接回来，我都没敢去，见不得那种场。顾长官一定会回来的，你就安安心心在这儿待着。哎，有李老军长在，第十军的兄弟们想回来的都回来的。先进吧，来。

0: 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

0: 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

0: 跟油尽，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

0: 衰，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把钱给我找出来！快，没危险，没危险，走，钱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第十军呢？第十军，你们是不是从衡阳撤下来的？
1: 是。
0: 不好好在衡阳打仗，跑这儿来干嘛？
1: 逃兵？
0: 我们不是逃兵，部队被打败了，军长也被俘了，我们俩是突围出来的。
1: 你知不知道第十师中校参谋顾清明？
0: 不认识。像他这种级别的军官，应该也被俘了。

0: 大哥，去衡阳的弟兄们回来了，四处打听过，说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1: 行，我知道了，下去吧。
2: 两位兄弟，来，吃，
3: 快请，快请。啊，谢谢。
1: 小马啊，还是没有顾清明的消息。
4: 没有。一个大活人怎么都没有消息？
5: 也许你姐夫跟我们一样，也逃出来了呢。
1: 对，顾清明多聪明，不会有问题的。
6: 我听说我们的李老军长在郴州收容退下来的士兵，说不定他去郴州了。
4: 郴州？
6: 对。
1: 干什么去？
4: 方大哥，我要去郴州。
1: 你知道郴州在哪儿吗？我让两个兄弟和你一起去。
4: 不用了，自己能找到。
7: 哎，长官您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十军的驻军参谋，叫顾清明，你们有见过吗？

0: 见过这个人啊？他是第十军的驻京参谋，叫做顾清明。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小满，小满崽子，脚怎么了？磨破了。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一猜你就在这儿。
2: 何阳的事儿了，来看看顾子。
3: 这怎么穿成这样了？
2: 回去说吧，走，快点啊！一个人又跑出来了，啊？怎么回事啊？还把自己弄成这副鬼德行？
3: 说你还是回重庆吧。念亲那么想，你怎么舍得？等大哥回来，我叫他去找你。
2: 要回也是你回去。
3: 跑了这么远过来，也不怕奶奶担心。要不是不知道，奶奶成天只知道骂我，就念叨你和念亲。
2: 那是你老调皮捣蛋，奶奶才骂你的。我还没问你呢，我走了以后，日本人有没有去过咱们家？ 咱们家房子那么好，日本人能不惦记着？
3: 真没有，我骗你干嘛呀？
1: 现在局势稳定了，有吃有喝的，别瞎操心了。
2: 那就好。

0: 他一喝酒就爱发牢骚，传到别人耳朵里不好。不喝了，有毛毛看着他呢。现在呀，就是忍不住了，偷着抿一口。
1: 那就好。妈妈呢？妈妈现在身体怎么样？
0: 瞧好了，这回可以找着大夫可神了。妈现在呀，精神可好了，吃相走衣服，给年轻做了好多。

0: 小马崽子，
1: 嗯，
0: 你这次出来他们知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偷偷溜出来的？
1: 没有，我留了字条了，留字条了。别这么看着我，好好好，我认错，我错了。
0: 你下次再这样的话，永远不理你了。

0: 我们家还真出了个女神衣啊，全好了。
1: 干嘛去了？你怎么把衣服弄得这么破呀？
0: 你技术不精，补不好衣服，还说我衣服破，你讲不讲道理？不过你给我补不了几天了，等顾大哥一回来我就走。
1: 别跟我提他，一提他我就生气。平时满肚子的道理，比谁都明白。一到正经事儿上，就钻那个牛角尖儿。你说他要是跟方队长在一起多好，好歹能保住命啊，也能让我们知道消息。现在连消息都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跑出去了，让我们一家子这么担心。他怎么想的？小满，咱们两个两三个月没见面了，我怎么觉得你变得古里古怪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几个月不见，这儿出问题了。
1: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是不是？
0: 胡香香真是火眼金睛，告诉你个好事儿。
1: 什么呀？
0: 我要娶秀秀了。
1: 说什么？
0: 我要娶秀秀。
1: 小满崽子，我终于等到这天了。你知道爸爸妈妈有多着急吗？赶紧成亲，知道吗？

1: 秀秀是个好姑娘，从小到大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告诉你啊，你以后敢欺负她，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奶奶向着她，爸爸妈妈向着她，你也向着她。她要欺负我怎么办？
1: 那你就受着，谁让你以前老欺负人家的。<笑>
2: 哎呀，没有天理啊！
0: 行了，你。
3: 小曼崽子结婚了。

0: 你看，你长得像不像我？父亲说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1: 那岂不是漂亮极了？
0: 得了吧，父亲说你小时候黑得跟包公一样，怎么漂亮？
1: 别着急，长大以后啊就白回来了。
0: 真的？
1: 嗯。
0: 那你现在也不白啊？
1: 我没办法嘛。
0: 小弟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死在路上了。

0: 你为什么没有跟方师长？
1: 我答应过你，我会活着回来见你的。
2: 长生，

0: 在这边等着，我去找找看。
1: 别找了，我跟他不可能永远捆在一起，早晚有一天要分开的。让他去吧。

0: 顾长官，顾夫人，您二位在长沙打工这么多年回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有件事弄不明白。您说您又跟我不一样，我这没家没口没吃没喝的，您说您老巴巴的我那站长跑什么呀？
1: 国家危难之时，总得有人去啊，是不是这么回答？很多年前我就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就这么跟我说的。还有一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2: 原来你都还记得啊。老哥，
0: 哎，
2: 就送到这吧，从今以后你自己好好保重。
0: 不让关顾夫人。

0: 想好了吗？回去以后怎么面对那些人？
1: 有什么好想的？嘴巴长在别人身上，多说什么也无益了。方军长说的没有错，我们第十军的将士们必须要先过自己这关。从今以后，你和我回念青，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吧。
0: 好，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我都陪你。你要去打仗，我就当战地护士；你要想回家的话，做顾家的贤妻良母。

0: 父亲，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1: 父亲，谢谢你。
0: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1: 念经，念经第一次见他爸爸，你看，他看的眼睛都不眨。
2: 念经，
0: 念经，
3: 进屋吧。
0: 啊，
3: 走。

0: 衡阳陷落后，重庆的报纸广播对你们是骂声一片呐、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对他们，我没有解释的必要。
0: 那对我呢？
1: 父亲，我知道您了解我，投笔从戎是我自己的选择。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所以无论是对谁，我都无话可说。
0: 好，你安心在家休养，其他的一切由我。
1: 谢谢父亲。

0: 父亲，我最近听说了一些关于第十军很不利的传言，我很担心啊。您还记得去年年底的常德之战吗？
1: 嗯，记得，守常德的于师长受了处分。
0: 您相信吗？他被按上了弃城逃脱的罪名。 明哲保身，见死不救的人则能安然无恙，拼死抵抗的人则有罪，真叫人寒心啊！

0: 小秋啊，哎，大爷爷，哪家租种的地，就分给哪家吧。好，胡家的地，今天在我手里，分了，我分得心甘情愿。胡家还剩下伢子、妹子。
1: 还请各位乡邻多多照顾。小秋啊，分！各位乡亲，咱这分完地契，就马上行动起来。村里年轻人，咱有一个算一个。 咱一起把粮食都搬到山上去，咱一粒米也不给鬼子留。好。

0: 小满，你还记得奶奶是靠什么在长沙安的家吗？好手艺。
1: 等我把鬼子打跑，我们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0: 今年的稻子好啊，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稻子。
1: 是啊，大家都说今年风调雨顺，收成好。哎，
0: 我这一辈子碰见过无数次的天灾，没想到人祸比天灾还狠呢。小满，
1: 哎，
0: 我们胡家从江西迁到湘潭已经100年了，攒了100年的地都在这里，
1: 现在是全村人的地了。
2: 板舅，板舅，咱们烤红薯吧。
0: 烤红薯。
1: 大爷，你还会烤红薯呢？
0: 哎呀，我小时候啊，常带着弟弟妹妹偷人家的红薯到这山里来烤，烤熟了还不敢带回家。

0: 他们都走了，就剩下我了。
1: 满江，你看。

0: 小星哥，哎，小马，
1: 这种大事你不叫我啊？
0: 这种事情，怎么劳烦你西兰官呢？对不对？那我跟你说，等明天把所有的粮食全部运上山以后，你得把你的喜酒拨给我啊。
1: 言为定。
0: 好，后边跟上。
2: 月亮吧。

0: 后来呢？怎么不唱了？
1: 这首童谣我也没有听全，后来都是我跟小满瞎编的。真有些想他们了，要是现在能回长沙看看他们就好了。

大爷爷。

0: 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让我撤到后方的医院去教书。现在前线需要大量的医生护士，我不得不走了。小梁啊，你记着，咱们的仇要报，可命是自己的。你不要总是跟小鬼子蛮干，要是打不过，你就跑，跑得快点，啊！待会儿我到山里面跟秀秀告别，然后就直接走了。
1: 我送送你。
0: 不用送了。好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机灵点儿啊，
1: 放心。

0: 鬼子现在都已经疯了，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搜集粮食。
1: 他们肯定会经过这条路。
0: 是，没有粮食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觉着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调兵来报复他们。
1: 这条路是进村的必经之路，我们就在这里阻击，把他们堵在这里。
0: 好，
1: 抓紧时间准备。
0: 哎，来，大家伙儿，来，三儿，带咱的人先在这儿，到时候就让他们撤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

0: 除，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你能不能不去啊？
11: 当然不行，我毕竟还是个军人，他们命令我去，我必须得去。别担心，我估计啊，他们就是问个话而已，很快就回来了。
10: 他们要有什么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往心里去。
11: 放心吧，啊，走了。

0: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1: 我明白，他口口声声的说不想打仗，到底还是心有不甘呐。我会好好劝他的，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
0: 我们何尝不是呢？父亲，我能不能求您帮个忙啊？哎，
1: 一家人干嘛那么客气？
0: 这么长时间了，我爸没有给我写过一次信，也没有发过一次电报，我很担心他们。但是清明呢，又怕日军盯上长沙和重庆的通信，给他们惹麻烦，所以。
2: 您在长沙有没有朋友啊？可不可以帮我打听一下？长沙沦陷，我们的人被宪兵队的人诱捕，还得另外派人潜入。你放心，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3: 汪军长是委员长面前的红人，要什么有什么？你们这些杂牌军哪能跟他比呀？
4: 可不嘛。
0: 他是亲娘养的，投降都有人扛着，咱们都是后娘养的，出了事儿只有死路一条。哎，
1: 这世道哪有公平可言呢？
0: 哎呀，这不是衡阳的抗日英雄吗？身上带白旗了吗？上头打算放弃重庆，顾大英雄啊，怎么办？哼。父亲。
5: 清明不是说去报个道就回来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呢？我去问问。哎，是我。爸，您这是怎么了？他被军部扣了。张处长在不在？
6: 你在家等消息，我去一趟。沈大哥，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这次你一定要帮帮我。穆大小姐，真不好意思，这事儿不归我管。
5: 需要多少钱？您尽管开口。
6: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事儿不是钱能解决的事情。我劝你啊，不要引火烧身。
5: 他是我弟弟呀。喂。

0: 我父亲怎么了？我马上过去。
1: 大姐，怎么了？父亲被他们气晕了，我去看看。
2: 陈医生，我父亲怎么样了？哦，没什么大碍，是脱水引起的身体虚脱，休养几天就会好的。谢谢
1: 您了。哦，
2: 不客气。
1: 送陈医生出去。请。秦医院。父亲，我在这儿。
2: 你那边有消息没有？
1: 周师长和荣师长已经被软禁了。
0: 真是一点旧情也不顾念。这些年，我是白白的为他们忙活了一场。
1: 秦昊，您先别着急，明天我亲自去一趟，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处置我的弟弟一样。其实现在秦明被软禁起来，非是有人怕他说实话。
3: 更何况，帝时军的事儿，到现在还没有定论。
4: 这个江某人，是靠我们这些老家伙的钱起的家，我确实不相信，他敢毙了我的儿子。
3: 父亲，所以他们不让说，我们偏要说，抗日救亡没有错，我们不能白受这种委屈。
2: 做什么？

0: 请吧。姓名？你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没事。
0: 这位是大公报的王先生。
1: 顾掌柜你好，我是王开复。王先生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夫人对这次安排。我知道您来采访我的目的，非常高兴您能来。请坐吧。

0: 破城之际，特务营长曹华亭冲出突围，到卫立亭接应援军。后来援军未至，他又带人冲了回去。
1: 既然都已经出去了，你他妈的还回来干什么？
0: 我曹华亭，死也要跟第十军的兄弟们死在一起。他们突围出去时，有150人，回来的。 只有15人。军座，干什么？放下！8月7日，方军长自杀被拦住，他为了6000-7000名伤兵的安危，放弃了突围。
2: 12时，双方同时停火。我军解除武装，日军保证我官兵的生命安全，提供粮食、药品，并立即为我伤员治疗。
0: 军座，您这是……
2: 你没有听错，走出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们对不起党国。 对不起我们。
0: 8月8日，方军长走出指挥部。

0: 王先生，这就是衡阳战士的结局了。从业多年以来，鄙人对第十军所经历的每一场战斗都记忆犹新。你们是英雄，百姓应该记住你们。
1: 王先生，你言重了。我们并不是什么英雄，我们只是在尽一个军人应该尽的责任，如此而已。我常常在想，如果每一个军人都尽了他的责任，每个城市都坚持47天，一个个坚持。
2: 一处处死守，那么日寇的命运会有几个47天呢？你说的是，
3: 当然。说起来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那些未战却敌者，他们把衡阳的沦落作为评估我们第十军功过的标准。
1: 抹杀我们抗战多年的功绩。我们第十军以1万的兵力，阻挡了日军4个师团，10万兵力的进攻，造成他们严重的伤亡。如果这不算是胜仗的话，那什么算是呢？在全国几百万的抗战军人里面，我算比较幸运的一个。 我还可以活着见我的家人。

0: 王先生这篇文章写得多好！方军长回来了，委员长还要给你们举行授勋大会呢。
1: 真没想到，他会对我们如此处置。
0: 去，还是不去？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这件事怎么跟香香说啊？从清末到现在，我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几十年，一大半时间都在惊慌中度过。 那您的意思是，秦元呐，这些年我的身体每况愈下，还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我这儿孙绕膝的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吧。等我百年之后。 再向他们胡家人请罪吧。

神，快！

0: 你知道什么叫战争吗？你到底怎么了？战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1: 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你说呀，是不是小满出事儿了？啊？是不是？如果没有弄错的话，你家里面。 家里面只剩下你表兄妹。

0: 我得回家啊。
1: 我想想啊。

0: 尝尝。
1: 味道跟奶奶做的一样。
2: 小小，
1: 现在都会腌萝卜了。
0: 早就会了，奶奶教的吗？

0: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最困难的时候都过去了，还好。念青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1: 念青在家里呢，他爷爷现在成天到晚抱着他，都不肯

0: 现在想抱他都抱不动他，一叫起妈妈来啊，叫个没完没了的。刚才你在院子里，我看你挺一个大肚子都没敢认你。现在孩子几个月了？
1: 还有3个月就要生了。这小家伙劲儿可大了，半夜里老蹬我，有时候能把我蹬醒。隔壁王太太都说，这肯定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
0: 现在取名字了吗？
1: 取了，叫光华，我哥取的。
0: 光华，光华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啊。
1: 小名啊，叫小满。
0: 小满，还是小满这名字听着好听啊。真没想到，小满崽子都当爸爸了。

0: 我们全家决定搬到国外生活，给奶奶扫完墓就走。
1: 这往后的局势怎么样，还真的不知道。你们要是能走就走吧，跟我们一块走吧。你的医术那么好，到哪里都有用武之地。你还不知道吧？我现在不当医生了，我在教书。长沙现在是百废待兴了，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这里更需要我。
2: 那秀秀跟毛毛呢？你看秀秀，现在已经完全继承了奶奶和姑妈的衣钵，她准备把胡家裁缝铺继续开下去。我估计她肯定不会走。至于毛毛嘛，我答应过姑父，要把她培育成才，所以我希望她能够继续留在长沙读书，等将来长大了。
1: 不当军人，也不当医生，能够像姑父那样当一个教书匠，也挺好的。那你呢？没打算成个家？如果能遇到合适的。
2: 我一直担心你放不下。战争嘛，那就是一场噩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毕竟我们都还活着，最少我还有妹妹，还有毛毛。你呢？还有香香和年轻。
3: 这么一大家子人，毕竟我们还年轻嘛，要看着往后的路，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活下去。但愿从此以后没有战争了。
4: 毛毛，你这半年怎么没长个儿啊？还那样。
5: 他呀，不爱吃饭，一碗饭都吃不完。
3: 仗可不行，你满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两碗米饭都打不住呢。
4: 妈妈，听见没有？小姨批评你了。
6: 知道啊，
4: 多吃点，能长。

郭大哥，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您，还去吗？鬼子打跑了，该回家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

0: 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3: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39元。是的，您没有听错，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3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鲜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2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

0: 我只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
1: 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每天跳上一两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2: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
3: 这双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30天里连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不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39元能买啥好鞋呢？但是今天只要3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实在是太实惠了。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一把电动剃须刀，两件产品只要98元，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
7: 这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 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18: 9块9，
1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1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2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2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
26: 能保养肠道，
2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30: 9块9，
3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2: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33: 绿芝灵药业。
3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36: 亮甲牌复方鸡尾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7: 乐泰亮甲。
3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39: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4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1948年，随着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我东北野战军迅速攻克锦州，关闭了东北大门。旋即，主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辽西走廊，全歼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两大王牌，在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紧接着，大军挥师东进，揭开了解放沈阳的序幕。

过他的门，给我闯！

0: 我们要去救你们，你们快点撤！
1: 我们已经出动一个报酬，炮弹给我架好了，我就不先装不进去。
2: 已经损失了30多名同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把炮弹给我装好了，
0: 老子不先炸死他们，我把这地方搞绿了！
1: 你没看出来吗？这楼是钢筋混凝土的，山坡围得太小，炸不烂它。
0: 什么意思？当逃兵啊？
1: 陈叔当逃兵了，我已经救进徐州增援，政委二连就在旁边，马上就到。
3: 王连长，刚才接到明马呼叫，说你们这里需要增援。
4: 这小楼里有股敌人，都是硬爪子，枪法一个比一个准，我们都损失好几十名同志了。
3: 楼里有多少敌人？
4: 就是摸不准呀、啊，敌人好像不多，也就20-30人，可个个都是

0: 抓到刘友的老兵，奶奶的，我们是一个也打不着。
1: 嚯，好家伙，连山炮都搬来了。
0: 我给了那小楼几炮，本想把它炸塌了，可却没起多大作用。这楼啊是钢筋混凝土的，对方好像没啥损失，也不知道这帮王八犊子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1: 王连长，你把你的队伍后撤100米，把山炮给我留下。
0: 是，六连所有战士给我撤。
2: 是。
1: 双阳，听方连长的话，这楼里的敌人不好对付啊，我们该怎么办？这些人藏身隐蔽，不急不躁，碰到硬手了不好办。你想怎么打？先探探虚实再说。二连长郝大刚，
3: 连长，
1: 你带几个老战士去探探虚实，一来看看对方的火力，二来搞清楚火力点的分布。
3: 是。李忠实、王文学、张二将，跟我来。
4: 是。

0: 地点很隐蔽，几乎看不到枪火和射击手，可以肯定藏在楼内的是高级步兵啊，作战意识极强，藏身术精湛，枪法神准啊，不能硬攻。你是说高级步兵？这种隐蔽的作战方式很像新六军的战法。
1: 新六军？新六军是廖耀湘九兵团的部下，已经在辽西被消灭了呀。
0: 我对新六军的作战方式太熟悉了，里面的这些敌人采用的就是新六军最擅长的隐蔽战。
1: 可新六军的番号已经被打没了，这怎么可能呢？
0: 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连自己亲眼看到的都未必是真，就更不要说耳闻了。
1: 那你的意思？
0: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先避开正面之敌，迂回进入小楼才有可能消灭他们。

0: 小楼侧后方那座小工厂了吗？
1: 嗯，
0: 看到了。他的位置在小楼侧后，而且比小楼要高，是比较理想的经营地点。
1: 你想怎么打？
0: 咱们俩率孙二勇、李忠实、王文学、朱五六迂回到小楼后面去。
1: 嗯，
0: 郝大哥，你带领其他同志在这里配合我们。
2: 好，营长，你说吧，怎么配合？
0: 我和教导员过去以后，给你发射信号弹，看到以后，3分钟，你向小楼打一炮，懂了吗？
2: 懂了。
0: 之后，要每隔3分钟向小楼里面放一炮。
2: 好。
1: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孙二勇，
2: 有。
0: 李忠实，
3: 有。
0: 王文学，朱五六，
3: 有。
0: 跟我来。
3: 是。

0: 好厉害啊，一点破绽都没有。
1: 继续吗？
0: 请。
2: 是，
0: 请。
2: 是。快，
3: 是是。
0: 固定过江龙。
2: 是
3: 是。
0: 凌空飞渡。
2: 是。
0: 发射信号弹。
2: 是。
4: 三分钟。
2: 是。
4: 营长，准备完毕。

0: 怎么回事？看不清楚，躲在墙后面。大家也别好，再等等。嗯，好。别动。嗯。我真有点想不通，你是从哪儿出来的？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看起来，我们俩人都很吃惊。
1: 对于我来说，吃惊已经是刚才的事情。你马上就要死了，我不需要再疑惑。据我所知，已经快到三分钟了。
0: 你说什么？哼，不要妄图拖延时间。虽然你很厉害，但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
2: 放！
1: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我早已经给自己准备了机会。
2: 呀！

0: 这里还有埋伏啊。
1: 这一点可以肯定，炮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绝不在现场。
0: 哦，什么意思？
1: 咱们进入小楼的时候我仔细搜查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人。
0: 啊，
1: 他们是后来的。
0: 后来的？可是我们一直盯着走廊的方向，没有人进来呀。
1: 他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另一条路？
1: 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哎，啊，你们看，啊，这小楼还有地下室，敌人是从下面爬上来的。
1: 这就是为什么六连连续炮击，敌人却没有损失的原因。
0: 哦，对呀，六连炮击的时候，敌人顺着绳索下去躲避，等炮击停止以后，再顺着绳索爬上来，从西部只活了一点。
2: 嘿，这帮王八蛋真够狡猾的。
1: 嗯，这里绝不止一个这样的洞，你们再去找找。
3: 是。
1: 仅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这底下的敌人一定是新六军的高级步兵。
0: 嗯。
2: 营长，江总员。
4: 营长，你看，这还有一个。
1: 身后出来的敌人就是从这里上来的。
0: 哦，
2: 营长，这儿有。
4: 你看，
1: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我们刚才的分析，敌人就是炮击后从下边攀绳索爬上二层进行布防的。
0: 嗯，不错，刚才你遇到的三个敌人就是炮击刚刚结束后上来布防的。
1: 一点不错。还有一分二十秒，又要炮击了。
0: 怎么了？
1: 你说呢？
0: 啊，我明白了，守株待兔，真有你的。
5: 走的
2: 是。

0: 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小队长，
1: 班长，怎么了？
0: 奇怪，咱们小队长他们都不见了，
1: 会不会见势不妙逃走了？
0: 应该不会吧，跑出去想怎么样，还不是个死，走出去看看。

0: 这个当兵的从这里摔下去，下面人一定知道二层来了敌人。
1: 啊，现在怎么办？
0: 他们不上来，咱们就勾他们上来。
1: 嗯，这个词儿用得有意思，怎么勾法？
0: 就用这根绳子，

0: 下面有敌人。
1: 啊！可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小队长胡云芝和他带上去的五个兄弟，全都被他干掉了。
2: 啊！
1: 什么？
0: 这还看不出来吗？已经上去了六个，却一个也没有回来。
1: 胡少尉是突袭战的大高手，更是咱们新政军的格斗王，谁能杀得了他？
3: 是
4: 啊，
0: 能够无声无息进入小楼的人绝非等闲之辈，我们遇到对手了。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我带两个人到地下室，你们守在这里，记住绝不要主动出击，只要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下来的，而且一定是这里。立刻隐蔽，只要有人出现马上干掉他们。
1: 是，
0: 来了，立刻隐蔽。
1: 是，立刻隐蔽。

0: 给我追！
1: 班长，刚才中队长说让咱们守在这里，千万不要出击。
0: 他奶奶的，我就不信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人。
1: 这可是实在太可怕了，身在空中就杀了我们七个兄弟。
0: 你是让别人致歉，灭自己威风？
1: 不不，我只是说实话。
0: 谁他妈贪生怕死，别怪老子手中枪不认人。不能从这上去，他一定在上面等着咱们。所有人组成战斗队形，跟我来。
2: 是。

班长，怎么了？你们看，你们掩护我。

0: 这哪什么？这哪有人呢？班长，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奶奶的，中了他埋伏了！啊！
0: 他一定躲在这些矮墙后面。兄弟们，集中投弹，炸死他！是是。 仔细搜索。

他在前面，开枪，开枪！

0: 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
1: 真悬呐，楼上的这位简直是个活阎王，实在太可怕了。
0: 他奶奶的，打死我五六个弟兄，连他脸都没看见。
1: 是啊，幸亏咱们跑得快。哎，班长，你说他不会追下来吧？
0: 不好，快去地下室。
2: 是。
0: 好。
3: 你们哪儿也去不了了。
0: 啊，他在上面。
4: 怎么，没想到吧？顺应，怎么样？上边都解决了，
3: 加上这两个，一共十三个。
4: 哦，算起来大概有十九个了，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
4: 啊？你的意思是地下室还有？
3: 没听到他们刚才说的话吗？要到地下室去，这就说明地下室一定还有后援。
4: 哦，
3: 把你们的手雷给我。
1: 好，好。
4: 顺应。你一个人行吗？我跟你去吧。
3: 加上你啊，多了个累赘。
4: 笑什么笑？至于吗？我有那么差吗？我好歹也是记过大功两次呢。
1: 司令员早就说过，咱们营长是个人英雄主义，谁也帮不上他。
4: 个人英雄。
3: 孙二勇，你去通知郝大哥，让他停止炮击。
1: 是。
3: 你啊，带着孙二勇、李忠实。守住洞口，一旦有人出来立刻抓捕。
1: 是。
4: 嗯，好，走。
3: 朱六，清理现场，看看有没有漏网的敌人。
1: 是。

0: 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

演播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去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暗一暗，眼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一暗，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一暗，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

0: 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
1: 真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0: 你认为我应该隐蔽起来，对你进行突袭，对吗？
1: 换了我会这样做的。
0: 对你来说，这种战法是最擅长的。
1: 也许吧。
0: 这种办法对你来说有用吗？
1: 至少我会试一试。
0: 你怎么知道只剩下我一个？
1: 对于危险，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
2: 我看
0: 还不如面对面一决生死来得痛快。
1: 这样也好，至少在死之前能够看清敌人的脸。
0: 你听说过狮龙兽部队吗？
1: 抗战时期有英国准将哈盖特组建的一支非正规战部队，由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众多特种人才组成，曾经深入缅北，破坏日军的铁路及交通线，突袭日军主力，创造了很多神话，是一支威名赫赫的国际特种部队。
0: 我叫云建明，是狮龙兽部队中唯一一个中国人。
1: 外面那些人训练有素，战术素养极高，应该是你的手下吧？
0: 是的，狮龙兽部队退回印度以后，我到了兰姆加基地，成为了一名训练官，也是200多名训练官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 新38师和新22师，应该是在那里接受了美国人的训练，也是国民党五大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的摇篮。
0: 是的，
1: 所以你们是新六军。
0: 准确的判断，刚才你杀死的那些战士，他们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士兵，在兰姆加基地接受了英美教官最严格的战术格斗、攀岩、求渡乃至爆炸军械等训练。想不到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一个人杀死了21名顶尖的战士。
1: 我并不是一个人。
0: 我知道，他们不过是配合你的行动，这些人身上没有杀气，所以我感觉不到他们。
1: 也许吧。
0: 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燕双鹰。
0: 我敢肯定，你曾经是我们中的一员。

0: 的判断出了错。
1: 你没有在国外训练过？
0: 我的老师是黑夜。
1: 黑夜？
0: 黑夜是另一个世界，他的一切都和白天不同。是黑夜叫我懂得了什么是危险。一个人只有懂得危险的时候，他的命才会长一些。
1: 所以你从来没有在国军的正规建制里当过兵？
0: 让你失望了。
1: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0: 你们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走廊被消灭了，你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沈阳？
1: 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0: 只要选对了路，人的生命不一定永远是你死我活。
1: 可是为了荣誉，有时我们的选择往往与常人相反。
0: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
1: 死的人并不一定是我。
0: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和你谈话很愉快。

这就是黑夜教给我的。看起来，它比外国人教给你的东西有用。

0: 然无休，今东北局势动荡，
1: 战法频仍，
0: 攻党势大，我军恐难固守，我等军人之属当为国成人，自不必说。然地尚有一事悬心，便是家母及小女林娜。月前林娜往营口省亲，数日前携家母返回沈阳，遭遇双方辽西鏖兵，被困营口至沈阳间之封城。目前封城危殆，祖孙倒悬，虽有几名护卫，恐无力维护其安全，望兄予以援手，令祖孙二人得以早日赴京团聚。封城地址：西关小街79号。再拜再拜，弟洪开。洪开，洪开兄，电文收悉。目前辽西局势混乱，战事不容乐观，封城一带已为共军占领。日前一派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部下前往封城救援，廖耀湘。廖耀湘，命令特勤处找叶师长七日来电办理。人命关天，切勿耽搁。廖耀湘。
2: 春英，春英，你不要紧吧？

0: 看呢？啊，
1: 看你的德行，你也死不了。刚才上面听到了一声惨叫，怎么了？
0: 这是他的军官证。
1: 好家伙，是个少校啊！弟兄们，把他捆起来。
2: 是。
0: 刚刚在这个皮包里找到了几封电报，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与天津一个什么叶师长的通电。前几天听总部首长说起，咱们部队啊，下边将要在平津和华北西部有大动作。如果这些东西真的跟天津有关，那可就非常重要
1: 了。你这个天津人，天天想着打回老家去。
0: 废话，谁不想家？
1: 哎，这儿的仗可没打完呢啊，就想着别处，这叫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你打仗不腻呀？
0: 嘿嘿，我就是为了打仗生的，要是不打仗，还真不知道干什么去。
1: 你这家伙。
0: 行了，少废话吧，赶紧啊，把这个皮包和那个俘虏送到纵队司令部，交给司令员和政委。
1: 好，我立刻去。
0: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
0: 把这个皮包里的文件上用红笔标注，请首长重点阅看。
1: 好家伙，你一个小营长竟然要操纵纵队首长，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嘿嘿，老伙计，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替首长找到重点，节省首长的宝贵时间。
1: 你呀，总有话说。
0: 行了行了，别耽搁，赶紧去吧。
1: 好，你们两个押上俘虏跟我去司令部。
2: 是是。
0: 天津守军师长叶鸿开，师长女儿

0: 路被堵死了，这可怎么办啊？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办法？难道要我下车把这些败兵赶走？哎呀，
1: 林娜，我不是这意思，我这不是着急吗？哎，
0: 你不想办法，光着急有什么用啊？
1: 这被围在马路中央，我能有什么办法？还是耐心等等吧。
0: 一群乌合之众，毫无军纪可言，难怪让共军打得抱头鼠窜。
1: 哎呀，真是倒霉。
0: 从营口出来就被围在封城，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看封城是守不住了。万一破城，咱们可怎么办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在国外读过军校的，也只会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哎，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了，我得下去。
1: 哎，林娜，你干什么？
0: 哎呀，待在这儿啊，不是被共军的炮弹炸死，就是被你给吓死，
1: 出去更危险。
0: 好，没关系，那你待在这儿，待在这儿等死吧。我走，再见。
1: 哎，林娜。

0: 老太太，您别担心，小姐他们不会有事的。
1: 这兵荒马乱的，出去干什么？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我可怎么跟洪开交代呀？
0: 今早郭团长打来电话，说是团部收到了剿总转来廖长官发来的加密电文，必须要小姐和冯先生亲自前去。
1: 廖耀湘自己都被共产党抓起来了，还加什么密呀？这是多此一举。
0: 在此之前，叶长官发电报给廖司令，请他派人保护您和小姐。
1: 他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保护我们？哼！
2: 林大，小姐，怎么样？没事吧？
1: 哎，你说这
3: 奶奶，奶奶，
1: 哎呀，老天爷，你们可算是回来了！怎么这么长时间？

0: 让我看看，没受伤吧？
1: 没事，奶奶，您放心吧。我们呀，就是被一群败兵堵在路中央了，我们是跑回来的。
0: 跑回来的？这也太危险了。
1: 被堵在马路上更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共军的炮弹砰就落在脑袋上了。
0: 哎呦哎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2: 奶奶，轿车扔在路上了，没开回来。
0: 什么轿车不轿车的，人最重要。哎，文朗啊，多亏有你，否则林娜一个女孩子家……
1: 哎呀，行了，奶奶，我有她，我指望她，我早被炸死在路上了。我，
2: 奶奶，
1: 哎呀，行了，别解释了，净说些没用的。
0: 林娜，不准这么跟文朗说话，他好歹是你未婚夫啊。
1: 奶奶，什么未婚夫啊？那只是爸爸的意思，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呀，
2: 林娜，你知道的，我是……
1: 哎呀，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爱我的，对吧？
2: 嗯。
1: 老调重弹，一点新意也没有。你说说，你爹是中将，战区司令，你冯文朗好歹也是个将门之子，西点军校毕业的士官生。哎，你说你怎么一听到枪炮声就吓得跟兔子似的，惊慌失措，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呢。
2: 我只是没经历过这样的阵势，不太习惯。
1: 哎，好啊，但既然如此。等你习惯以后再来找我吧。
2: 林娜，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2: 我
0: 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文朗胆子小点也没什么不好，你爹倒是胆子大呢，争强好胜，这不又让人家派去守天津去了。再说了，人家文朗是55军的少将参议，这参议是出谋划策的，要那么大胆子有什么用？
1: 奶奶，您就会向着他。
0: 你呀，你跟你爹一个脾气，净欺负人家。
1: 谁欺负他了？我就是看不了他那副窝囊样。
2: 我，
0: 哎呀，好了，你们见到郭团长了？
1: 啊，见了，他转来了廖司令的电报。
0: 哦，电报上都说了什么？
1: 廖司令说，他命令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长云建明率20名特务营精英士兵来保护我们。
0: 切。什么精英士兵，廖耀湘自己都被俘虏了。
1: 电报是廖司令被捕之前发出来的。
0: 这都多少天了，这些人还没到。我看呢，这些人八成也是凶多吉少。
2: 奶奶，咱们还是耐心等等吧，仅凭咱们几个想要冲出重围几乎是不可能的。
1: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种话，有什么不可能的？要依着我呀，就应该趁共军还没有发动总攻，我们立刻前出封城，返回营口。
0: 你这孩子就知道逞能，就凭你们几个，再带上我一个老太太，还不够给共产党塞牙缝的呢。
2: 是啊，林娜，光是我们几个也就算了，还有奶奶，她老人家岁数大了，哪儿经得起一路颠簸呀。
0: 就是，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刚刚我提到那个叫云建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和手里得到的信息打入国军内部。

0: 哎，救动员，
1: 小张，我带回来了两位同志，你给安排一下住处。
0: 是啊。
2: 春英，
3: 哎呦，哎，怎么样？
2: 春英啊，俘虏和公文包送到司令部，司令员和政委都很重视啊，马上命令军工部负责人审讯云建明。司令员还夸你呢，说你有战略思维，眼下打仗还能想到将来。

0: 哎，审讯俘虏有什么收获吗？
1: 我走的时候还在审呢。哎，我说，你想什么呢？
0: 按照咱们部队的序列，如果真的要平定开战，咱们一纵肯定是第一个进关。
1: 啊，这场大仗打下来，武器弹药、给养兵员的补给，再加上部队休整总结、评比庆功，还不得三四个月呀？我看就是要打呀，也得半年以后了。
0: 嗯，我有一种预感。
1: 什么预感？
0: 如果不出我所料，咱们最多一个月肯定会离开这里。
1: 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0: 哎，嗯，
1: 这不，报告，
0: 什么事儿？
2: 连营长、高校队员、司令员和政委，请你们立刻到纵队司令部去。
0: 好，我们马上就去。
2: 是。
0: 来了。
1: 什么来了？
0: 哎呀，一会儿你就知道。
1: 哎，
3: 这个人叫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的科长，是个少校。别看他官阶不大，却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很可能起到重大的作用。
4: 进来。
0: 司令员、政委、特务营营长燕双英、
5: 教导员高进
6: 前来报道，
0: 请首长指示。
4: 好啊，我们的战斗英雄来了。
7: 双英、小高，坐吧。
4: 坐坐。双英啊，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新六军的俘虏云建明非常有用啊。你这个老侦察员给我们送来这些东西，
1: 谢谢政委，
4: 不是没有用意吧？
0: 首长，也没什么特殊的用意，咱们平常截获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通信通电，俘虏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送纵队司令部，这是规定啊。
4: 规
0: 是是有点用意
4: 哦，说来听听。
0: 嗯，司令员，听说咱们马上要在平津地区有大的动作，不知道真的假的？
4: 嗯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7: 对，
4: 你继续说。
0: 从这几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发电报的叫叶洪开，是国民党天津某守军的师长，和廖耀湘是好朋友。廖耀湘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派出精锐小分队前去保护他的女儿，说明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而且据我所知，这个叶洪开在军中的地位非常高。
4: 嗯，不错。
0: 我觉得咱们应该抓住这条线索，善加利用，这对于平津甚至天津地区的战前侦察任务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4: 好，不愧是老东总的侦察之王，判断敏锐准确，说得一点不错。军委决定在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战役，彻底解放北平、天津、绥远、河北等地。目前纵队已经接到东总的命令，提前结束休整。我们一纵作为先头部队，将于22日前出发。我们的任务是分割京津两地的敌人联系，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天津，为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1: 嗯，这22号出发还有十几天了。可首长，大战刚刚结束，兵员给养都来不及补充啊。
7: 哎，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东野主力提前入关，与华野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歼灭平津绥远一带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解放平津。这样的作战布局既出乎敌人的意料，又使我们具有绝对的兵力优势，因此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兵员给养能补则补，没有时间就以后再补。明天司令部就要向各师团发出战前动员。
1: 嗯，双阳，又让你给说对了。
4: 通过审讯云建明，我们了解到发电报这个叶洪开是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301师师长，天子门生，实力派人物。他与廖耀湘是黄埔一期同学，莫逆之交。电报中提到的林娜是叶洪开的女儿叶林娜，今年22岁，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是个典型的留洋派，性格开朗，有些任性。叶洪开的301师负责整个天津市的外围守御，包括人员、布防、碉堡、工事等等，管辖范围很大。陈长杰虽然名义上是天津守卫。

0: 司令。但是叶鸿开、冯伟筹、侯静茹这些人都是老蒋的嫡系，根本不把陈昌杰这个司令长官放在眼里，因此这些人在天际的势力一点也不比陈昌杰这个司令官小。
1: 啊，司令员说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说明，如果能够设法接近叶鸿开，便可以顺利地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叶鸿开的关系摸清整个平津地区敌人的动向，以及敌人在天津的兵力部署、外围碉堡工事构建等情况，为大军进攻天津做好准备。
2: 请首长指示。
0: 不用我指示，你恐怕早就想好该怎么办了吧。
2: 什么都瞒不过司令员。
0: 说说看。
3: 这廖耀湘发给叶鸿开的电报中说，他派遣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云建明率领他的手下组成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鸿开的母亲和他的女儿叶琳娜。我想我和高进率十名经验丰富的战士假扮成云建明和这支小分队前往丰城，救出叶母和叶琳娜，护送他们回到天津，趁机打入敌人内部，见机行事，设法搞到敌人的兵力布防和碉堡工事图。
0: 怎么样，我就说嘛，他一定已经抢在我们前头了。
1: 是啊，果然不愧是得过十几枚奖章的老侦察英雄啊。
4: 好家伙，我说你整天沉着个脸若有所思的，感情是想这件事呢啊。
3: 去。首长，您看这个计划能行吗？
0: 行，能行，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
3: 真的啊？
1: 刚才你们进门之前，我和司令员正在商量如何协助你们完成任务。
3: 太好了。
0: 目前虽然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已经被捕，但辽西决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目前包围丰城的正是我们一纵103师的306团和217团一部，被围的是国民党暂3师815团，团长郭大陆。刚刚我已下令，主攻团暂不发起总攻，
3: 等候我们到达。
0: 正是。燕双英同志，命令如下。
2: 请首长指示。
0: 特务营立刻出发，以强行军的速度赶到丰城。我已命令主攻丰城的部队将城北的包围任务移交给特务营，你们到达后立刻接管城北的包围任务，明白了吗？
3: 首长的意思是特务营在城外协助我们行动。
4: 我们化妆以后从城北秘密进入丰城，而后带着叶琳娜从城北突围。
3: 不光如此，我们还得演出好戏，让这个郝大刚率领全营在丰城城北配合我们演一出。
4: 太好了，打得越热闹敌人越容易相信。
0: 救出叶琳娜一行后，你们立刻赶往营口上船，赶往天津。这中间我们通过电台进行秘密联络，怎么样，有信心吗？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周围打得多热闹，像扔个炒豆似的。我就真不明白，东西南三面都发动了进攻，只有咱们在这闲着干嘛呀？等雷劈呀？
1: 是啊，谁不窝火说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
0: 不让打仗这叫什么命令啊？
2: 哎呀，我听连长说呀，咱们纵队有紧急任务，要咱们交割防务。
0: 什么交割防务、啊、那咱们干什么去？回家养孩子去？
2: 哎，不要说话，连长来了。
1: 连长，
3: 坐吧。
4: 他们怎么还没来？
5: 他首长指示，总共12点开始，特务营于11点左右解放。
4: 还有10分钟就11点了。
6: 连长，指导员。
4: 叶营长。
7: 啊，我不是叶营长，我是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叶营长另有任务。
4: 是，郝副营长，阵地全长1里，宽3里，正面是封建城围，现在阵地全部移交给你们。
7: 嗯，连长同志，接受你的移交。
4: 下命令，3连抽出战壕。
6: 是，3连抽出战壕。

0: 是共军的总攻吗？
1: 不行，不会这么快吧？也许这是共军的试探性炮击。
2: 你以为共军是美国人组的是炮弹呢？人家不需要试探性射击，这就是总攻前的炮声。
0: 一旦共军发动总攻，
1: 我们可就被堵在城里了。
0: 要长官派来的小分队怎么还不到啊？
1: 等他们到了，我们也成了共军的俘虏了。
0: 过来。

0: 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

0: 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6: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4: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4: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6: 吧？
4: 对
6: 对
4: 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4: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为何执意激化台海南海危机？突破和平宪法，出口军舰飞机，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日本为出兵海外如何铺路搭桥？接纳美国中程导弹部署本土，日本到底有何图谋呢？敬请关注6月13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危险的日本新圈子》。
2: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原来不是15个吗？怎么少了一个？
1: 太君，死了一个，拉出去了。
0: 什么时候？就是之前给拉出去了。
1: 平君。
0: 为什么不消除犯人的记录？对不起，长官，忘了。报告，嘿，站好了。怎么少了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啊。坏了！给我仔细搜。
2: 报告长官，南监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0: 羽监呢？
1: 已经少了一个。
0: 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
2: 这是你的失职，
0: 和我的失误。
2: 这件事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1: 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哎，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哎，你这里面是什么呀？有人千辛万苦的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你觉得除了窝头？ 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
3: 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4: 是啊。

0: 谢谢啊，谢谢啊，先吃饱了，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饱死鬼。嗯，对，做个饱死鬼。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1: 这间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2: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3: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小丹。
1: 想死吗？
2: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1: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2: 冷静点，
1: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2: 嗨，
1: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4: 快点！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啊，将军请。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嗨，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我有个条件。
4: 好，我们坐下慢慢说。
6: 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哼，
7: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
6: 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7: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
6: 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
7: 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
6: 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
7: 这件事，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6: 就是。
7: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
6: 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
7: 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

0: 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你说什么？
1: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0: 你胡说！
1: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0: 那也是你害的。
1: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0: 哼，和他做梦。
2: 快点出来，快点。
3: 黑大姐肯定死定了，
1: 你这个骗子！
3: 我骗你什么了？
1: 你说的东西呢？
4: 德川将军，咱们做笔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5: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
4: 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5: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将军，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
4: 是。朱先生，请吧。
6: 好。

0: 你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还没睡啊？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2: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1: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0: 咱俩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1: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0: 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1: 好。
2: 八嘎八嘎，
3: 住手。
2: 哎，

0: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我真的不知道。你说不说吗？你们日本人真是蠢呐！
1: 说什么呢？
0: 难道你知道？我要是知道，不早就一块跟着出去了吗？还会在这儿待着吗？
1: 报告长官，牢房检查完了，除了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这是从哪里来的？ 晚上的时候，小天队长带了一个女的来牢房，是探监的人送的。
0: 探监，报告！明天早晨，把他们几个给我带出去，当着所有犯人的面，撕了死他们！
1: 嗨。

0: 报告团长，警卫连集合完毕。
1: 收拾。
0: 我们今天去鬼子的前沿阵地转一圈，和咱们的老兄弟部队一起，在天津城外和鬼子玩个游戏。我只重申一条，这回不能放开手脚打，只要把天津城里的鬼子牵出来转圈就行，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出马，向左转。
3: 行。

0: 去门口守着，日本人来了通知我。
1: 是。
2: 这事出突然呐、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各位长老，朱富贵，给各位长老请安了。
4: 朱堂主啊，你来的正好，我们对帮主遇害一事有很多话要问你。
0: 长老有什么话啊？尽管问。
1: 你说你亲眼看见帮主被老马勒死，可有此事？
0: 是。是我亲眼看到。
4: 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5: 是啊，
0: 老马，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给大家见个面。
5: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
1: 你说。

0: 看来之前的行动方案要做些调整。
1: 。
0: 他们还加重了电话，好像对每个进出的人都进行审问调查。李团长安排在天津防区外游走式骚扰布防的部队应该已经集结完毕了。这样吧，围着监狱转一圈。好。
2: 同志们，咱们要加速，快到了。
3: 快快，前面就到了，驾撤撤
2: 撤，
3: 同志们撤，
2: 加把劲儿，
3: 撤撤。
4: 这是刚刚收到的前方来电，我军前沿阵地发现大批共军不明异动。
5: 喂，请接德川将军办公室。
6: 请德川将军速回军部。
5: 哎，

0: 将军，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0: 司令部接到前方来电，我军前方有异动，请您速回军部。
1: 好，我马上回去。
2: 将军，那青龙帮那边怎么办？
1: 山本，你派人去把码头仓库封锁起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
0: 嗨，
1: 吴队长，青龙帮那边，你带人去看看。不过，在他们周围警戒就好，一定不要参与他们之间的斗争。
2: 将军，我们要是不出手，只怕朱富贵他……
1: 这个朱富贵，自以为用那些货就可以让我听从他的指挥，真是滑稽可笑。李啸天一死，青龙帮的人一定会为帮主这个位子内斗不止。其实他们谁当帮主，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帮助朱富贵，消灭了青龙帮的其他力量，那不是等于又培养出一个李啸天吗？
2: 将军英明，我明白了。
1: 我们现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削弱青龙帮的力量。你只需要在他们斗完的时候，把那个朱富贵说的什么天狼星的人给我带回来就好，其他的不必多管。
2: 嗨。
3: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
4: 哎呀，朱富贵，
5: 他害了帮主啊！
4: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4: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3: 码头边。
4: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3: 货柜区。
4: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3: 不到一里路。
4: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3: 是。
4: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3: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4: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3: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4: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3: 你
6: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3: 哼，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4: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6: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4: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3: 你承认了啊？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4: 这不是真的。
3: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4: 不是这样的，是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3: 栽赃？
4: 不是的。
3: 哎呀，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6: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
7: 在
6: 高守军，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7: 是。
4: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3: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4: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2: 啊，这
5: 主不会想做帮主。

0: 不好了，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1: 日本人？什么？日本人来干什么？
2: 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3: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他胡说。
0: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当我发落。
4: 是，
1: 不是，不是我。
5: 走，
1: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
0: 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吴队长，吴队长，您这是？没什么。听说你们青龙帮的李帮主被杀了，啊，我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主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哼，皇军叫我来。 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别开玩笑，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一位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1: 小田君。
2: 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3: 是，我错了，请长官处罚我吧。
2: 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几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他们干嘛呢？走，咱们下去看看。
1: 哎，
2: 长官，
1: 我们是宪兵队的。
2: 嗨，
1: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2: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
1: 嗯，有什么发现吗？
2: 报告长官，还没有。
1: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2: 嗨，
0: 看来真有可能。嗯，
1: 我们回去。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1: 怎么讲？
3: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田友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3: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福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福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0: 朱副官，
1: 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朱副官，
1: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哼，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一致推决。
0: 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2: 什么？
1: 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哼！过来！
2: 朱副官，你想干什么？要干什么？
1: 刘备，让我枪放下，别动啊！
2: 哎，别开枪，有话好好说。你想造反吗？有话好好说。
1: 你们都给我站那，别动啊！
2: 朱副官，竟然在李帮主的礼堂上逼供！
1: 把枪放下！朱副官，还反了你！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你住手！老马，赵堂主。
3: 朱富贵，他勾结日本人，害死了李帮主。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我饶了我吧。
2: 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4: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2: 那我们做什么呀？
3: 看热闹你不会吗？
2: 会。
1: 吴队长，等等，你敢当众杀人？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青米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3: 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1: 抬出来，抬出来，快点！

0: 这里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了。吴队长，请验收。
1: 这不对，朱副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0: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副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太君的冲突。
1: 还请吴队长明鉴。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玲。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 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抬走。
3: 是。这些就是鸠山大佐被刺当天的资料。

0: 我打听到了一些事，那个女人被转走的那个晚上，司令部发生一些状况。
1: 什么状况？
0: 赵长风他在司令部的走廊碰到了一个人，他说长得跟画像里的人很像。那个人说他是宪兵队派到司令部来提审犯人的。赵队长随后就打电话给宪兵队，可是发现宪兵队的电话线已经被剪断了。后来我们证实，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派人去过司令部。
1: 天狼星真正的目的不是53号民居的东西，而是那个被关起来的女人。他们之所以去53号民居，就是为了制造声势，让我们以为他们的目标是53号的文物，他们好借机可以去司令部营救他们想营救的那个女人。可是他们却没有想到，我们已提前把犯人转移到大港监狱，所以他们扑了个空。清平，你是坐车来的吗？
0: 是的。
1: 走，跟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0: 现在吗？
1: 对。
0: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我不允许你去。
1: 我怀疑鸠山大佐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就是天狼星，而且天狼星的其他人已经到了大港监狱，正在设法营救。
0: 可你的伤还没有好，你怎么能去呢？你没事吧？
1: 千平，你赶快和司令部打电话给大港监狱，让他们加强戒备，而且你立刻带人去大港监狱把那个女人给我带回来。
0: 好，我马上就去。

0: 你会做饭吗？
1: 不是一直是女厨在做饭吗？
0: 班长，从今天起，由你去做。
2: 是。
0: 还有你。
3: 是。
0: 你去给犯人送水。
2: 好。
0: 快点。
3: 是。
0: 现在跟我走。
2: 是。

0: 哎呀，你们去哪儿了？我下楼找过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俩呀。我们去监狱那边转了转，摸了摸情况。哎，怎么样？他醒过来了吗？
1: 啊，还没有。我让程小姐在那儿陪着他呢。
0: 哦，
2: 哎，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0: 哎呀，不是很理想啊。日本人加强了防备，不过日本人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5: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

0: 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6: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啊、你放开我，
10: 你冷静点。
9: 你放开，你放手，放开，放手。
11: 你们干嘛的？
12: 什么正常程序啊，你们都袒护他，而且我告诉你就袒护他，什么正常程序呀、
13: 啊、你们到底想怎么着啊？
14: 我们想换片警。
12: 对对对，干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干嘛呀？
10: 案子都找上来了躲不开，还有这么多案子怎么办？还有好几个被捅的呢怎么办？不是，你这个案子要破不了怎么办呢？破一辈子对吗？还有几十个几百个等着咱们呢，都像你这样警察别干了呗。
15: 可这一起我必须破。
16: 我费那么大劲给你送到刑警队，你非得回来是吧？你回来你就在这死胡同里边待一辈子，走不出去了，你知道吗？
17: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菌。

0: 舀，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即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2: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哎呦，

0: 要大哥沈先生，你们回来了。刚回来。哎，对了，那个人醒过来了吗？
1: 还没有。哎，你们饿不？我去买点吃的。
0: 哎，你别说啊，这一说我还真饿了。这样，简单弄点吃的。嗯，注意安全啊。
2: 好。
0: 来，喝水。敌军正分三路，向我军的前沿阵地发起猛攻。目前，我军的093阵地。 和104阵地受到的压力比较大。
2: 前方敌军是什么部队？搞清楚了吗？
3: 是八路军的李银龙部，还有当地的地方武装和周边的游击队。
2: 传令下去，命令驻守在天津的第一分队前往南部地区，大港的驻军全部前往西部地区，支援各前线部队。
3: 嗨！天津城附近的日本驻防部队都在陆续开拔。
4: 这就说明呢，李团长的佯攻部署现在已经完成了。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我们的行动方案了。我发现监狱的门岗设了一个电话，其实日本人大张旗鼓，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我一直苦于没有找到大港监狱和外界的电话线，我相信他们为了隐藏，一定将电话线和普通的电话线连在了一起。顺着电线杆，一定能够找到他们的电话线。
5: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是说我们去窃听他们的电话？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就走。
4: 好。
6: 你干什么的？
4: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6: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
2: 你就是老王。
6: 先喝水。
2: 谁让你们来找我的？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

0: 我认识廖武，廖才茂派你们来的。
1: 你认识廖武？
0: 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

0: 任务。
1: 喂，你快一点。
2: 哦，好的，马上。
3: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
2: 哦，什么事？
3: 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2: 什么东西？
3: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2: 窝头还有袋子？
3: 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2: 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
3: 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
2: 好，我尽量。
1: 别喂了，快回去。
2: 哎，
1: 快点。
2: 哎，好，
1: 快点。
4: 我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
3: 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日本人这又是要干嘛？还能干嘛？杀鸡儆猴！快走！去！走！快！
1: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开始吧。
2: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3: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2: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 你们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就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嗯，走，走。

0: 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决斗？是的，长官。不瞒你说，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
1: 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
0: 走，快，走。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1: 要求也太多了吧？
0: 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她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
2: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

0: 而且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场面了。
1: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五十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0: 嗨，上。
1: 嗨。
2: 红玲，
0: 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
3: 是。
4: 在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
0: 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
3: 是的。
0: 你们有什么想法？
3: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
0: 为什么？
3: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4: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
0: 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有？
4: 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
3: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0: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3: 好，你们就放心吧。
4: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
0: 好吧。
5: 啊，人怎么没了？
6: 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
5: 会不会逃跑了？
6: 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5: 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那现在剪了吧？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也好。嗯。等一下。
1: 我是东九西南。
2: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3: 你说，
1: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0: 这名女犯人叫什么名字？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名字。不如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1: 我知道了，谢谢。就这样。
2: 越狱吧，看是越狱吧。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3: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2: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3: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2: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那现在怎么办？
3: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好。
4: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5: 报告，
4: 进来。
5: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4: 带进来。
5: 嗨，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是。
4: 开车的是两位太监，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车是什么颜色？
5: 黑的。
4: 记下车牌号了吗？记不清了。尽快去查一下，明白。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5: 长官。
4: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5: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秦军，中酒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白鸽，太君，
1: 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嗯，
0: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
0: 这是我打水的时候捡的。捡的？
2: 你从哪儿捡的？就外边，
3: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嘿，太君，这真是我捡的。快点，太君，我……
2: 很抱歉，英木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3: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2: 实在很抱歉，英木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 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3: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2: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3: 好吧，那麻烦你了。
2: 不客气。

0: 帮我接大港监狱。什么？普通？你们是从司令部来的吗？
1: 好，
0: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
2: 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啊，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啊？
1: 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0: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给我狠狠的打！嘿，啊，太君，太君，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0: 白鸽，嘿，去，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
1: 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嘿，嘿，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5: 他也不会跑。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1: 嗯，来坐。
6: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5: 味道？嗯。

0: 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0: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我们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0: 去啊？
1: 给我闭嘴！走。
2: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3: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2: 谢谢大家。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个问题：你是谁？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
0: 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
1: 农民。<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她住在哪里？ 就在大港附近的村子里。
0: 她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1: 好，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0: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
1: 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你是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
1: 我跟秋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
0: 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

0: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暂且不谈。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在狡辩！我说的都是事实。
1: 说，你是谁？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
2: 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
1: 尸体呢？已经带回来了。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
2: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还没有。
1: 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2: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难道？
1: 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这个很有可能。袁本君，
2: 嗨，
1: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2: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1: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2: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1: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2: 嗨。

0: 去看看。这是你的车？啊，是。两位有什么事吗？请出示你的证件。啊，你是宪兵队的？是。对不起，请和我们回去接受调查。为什么？
1: 我们刚接到命令，宪兵队的所有车辆和人员全部回去接受调查。
0: 知道了。

0: 你见到老汪了？你倒是说话呀！哎呀，应该是他，不过还没来得及接头，鬼子就进来了。
1: 哎，那个地道口通向哪儿啊？
0: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厨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对啊，现在怎么办呀？
0: 料教官打死了两个日本兵，小鬼子很快就会察觉的。我也是迫不得已，日本人会查宪兵队的人，说明我们的行动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了。来，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要提前行动。
1: 哎，你是说我们从地道进去？
0: 没错，我也有这个想法，我们要试一下。你觉得如果我们提前动手，胜算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们现在要争分夺秒，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地道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要是现在动手，问题应该不大。

0: 看来这里对你忠心耿耿的人还真不少。
1: 我们分堂的弟兄个个都是舍身取义的好汉，不像你和你爹可以为了荣华富贵出卖自己的弟兄。
0: 珍珠，关于当年你爹被害的事，我爹也很内疚，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爹干的。
1: 你知不知道我是亲眼看着我爹被你爹的手下给打死的？你的意思是我看错了？
0: 那些人是谁你告诉我，我出去之后告诉我爹，一定帮你查清楚。
1: 出去？你也太幼稚了吧。你不用为你爹辩白了，省省力气吧。
0: 我不是辩白，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1: 我告诉你李红玲，冤有头债有主，我既然找不到你爹，就只能拿你开刀了，算你倒霉。
2: 进去以后我去救秋雪，阿宇去南街看能不能顺便把老王也救出来。
3: 那我父亲怎么办？
4: 青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进去一定想办法找到程教授把他带出来。
2: 可是你们只有两个人却要带出这么多人，日本人会不会怀疑啊？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我会说那两个人是这个案子的关联嫌疑犯，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我会让他们派一辆车和一些人跟着我们，在路上把他们干掉。可是日本人会相信吗？司令部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上级，而且我保证他们不会叫很多人，最多两三个，在路上干掉他们问题不大。
3: 那我呢？我做什么？
2: 我已经想好了，这套日军的衣服你穿上，再下水倒腾我们，带上炸弹。
3: 就这么简单？
2: 如果顺利的话，30分钟后立刻撤退，然后坐班车回天津。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我们会从地道逃走，然后用两个炸弹炸毁地道口，阻拦追赶我们的敌人。
5: 将军，前方急电，据侦察发现阵地西面也有大量中国军队，请求支援。
6: 命令在天津的所有驻军以及监狱的守备队火速赶往西部地区进行支援。
5: 嘿，
6: 喂，
7: 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6: 接过来吧。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0: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应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1: 银龙兄客气了。
0: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1: 不过兄弟放心，
0: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2: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3: 好，去吧。
4: 是。

0: 小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整来了。
1: 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非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整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在西边。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1: 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现在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快撤！
2: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1: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2: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1: 石总，军部来电话，询问我们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和目的。
2: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引到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
1: 我问你。
2: 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2: 快去！
1: 是。
2: 奶奶的，这个李银龙真是个混蛋。

0: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2: 免费领，免费领，陀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 就跟以前呢坐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

0: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铜锣煲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0: 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业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困。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物。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进去以后想办法尽快找到他们俩。
1: 放心，
0: 如果里面出现意外，你们不要蛮干，及时撤离。
1: 我明白，我会见机行事的。我们是司令部的，来提审犯人，已经给你们打过电话了。

作为一名特战队员，用你们所有的感知去寻找机会，哪怕只有一秒钟，也不能让自己松懈。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要你闭嘴。

0: 东京掌柜好。
1: 东九掌柜，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2: 走，去看看。
1: 嗨。

0: 长官。
1: 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2: 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
2: 你好，
0: 我们这次来是来提审犯人的。
2: 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
0: 好，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
2: 哦，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
2: 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监。
3: 嗨，
2: 请。
0: 好。

0: 行，就这样。
1: 他下去干嘛？
2: 这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可疑啊。
1: 好，我在这看着，你回去报告。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老汪，快把刀放下！
1: 把刀放下！
0: 老汪，
1: 你们认识啊？
0: 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1: 我是老王。
0: 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汪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1: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快把鬼子的衣服换上。
1: 哎，好。
2: 报告，张军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
3: 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
4: 我看看。
3: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
4: 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
3: 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4: 啊，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3: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
4: 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
3: 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
4: 带我去见见。
3: 当然了。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
5: 嘿，
6: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2: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哦，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1: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 看看你们俩真正的决斗！来人，
3: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3: 是。

0: 你是什么人？八嘎！秀雪，
1: 六教官，六队长，真的是你啊！你是？
0: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啊，是你啊！啊，
1: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0: 走，
2: 韩玉。
1: 老汪。

0: 什么？
1: 我要出去找我父亲。
0: 不行，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要想办法把他带走。
2: 别多事，
1: 我们不能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多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3: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4: 东九长官呢？
3: 没有看到东九长官。
4: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5: 嗨，
4: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5: 嗨。

0: 珍珠，你要撑住，你一定要撑住，我要带你出去。
1: 洪亮，对不起，是我错怪了你。
0: 别说这些，你一定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
1: 我走不了了，你快走，
0: 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0: 出来！快出来！把枪放下！
1: 快出来！
0: 快点！快出来！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王三，王三，王三，王三。

0: 没。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没事吧？
2: 没事。
1: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他们还在大岗呢。
3: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2: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
4: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1: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2: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4: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2: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1: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4: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

0: 怎么样，起来，还行不行？我实在跑不动了。来，让我看看。
1: 不行，
0: 我看看。
1: 不行，
0: 我又不想占你便宜，一个柴火都有什么好看的？我看看，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
1: 你要敢看，我就杀了你。
0: 那你杀吧。
1: 起，你再坚持一下，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给你把子弹取出来，好吧？来，
0: 我背你。不用，我自己能走。如果你要自己走，你的血液就会加快流速，然后你到不了天津，你就会死掉。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你可以把我丢下。
1: 你自己走，那我还不如一枪把你毙了，免得落到日本人手里。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招人讨厌啊？我就是这么招人讨厌。来，快起来，赶紧的。走，快点。
2: 陈先生，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前面有个破庙，我们去那儿等廖教官。
1: 走，不，我要回去救我父亲。
3: 哎，秦红，你这样回去，小鬼子就在我们后面追，你这。

0: 回去不是送死吗？
1: 青青说的对，你不能回去啊。
2: 那我父亲怎么办？
1: 也许你父亲根本就没在大港监狱，可能之前已经被廖教官救出来了。
0: 哎，对啊，青红，你放心，你父亲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安全没事的。
1: 快走吧，走。
0: 走。
2: 你就不能慢点走吗？
1: 我这又不是八抬大轿，要不你跟日本人说说，让他们慢点。
2: 你，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1: 我臭？你不闻闻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我还没想到我会背一个臭女人走那么远呢。
2: 我这是因为在监狱里面没法洗澡，好不好？我又没求着你背我，先把我放下来。
1: 谁稀罕背你啊？要不是你身上有伤，我早让你一个人回天津了。
2: 放我下来。谁让你背我了？是你非要背我的。我真没有想到天狼星里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1: 天狼星里怎么就不能有我这样的人啊？
2: 我以为天狼星里边都是女人，没想到居然会有你这样一个让人讨厌的臭男人。
1: 我劝你别忘了，是我这个臭男人把你从鬼子手里面救出来，还辛辛苦苦的把你背到这儿。
2: 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没听陈秋雪说过呢？
1: 那说明我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不像你这个大小姐受人瞩目，被人敬仰。
2: 你怎么知道我是谁？陈秋雪说的吗？
1: 这还需要别人跟我说吗？啊，一看你这身大小姐做派，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我怎么就大小姐做派了？
1: 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不像大小姐。
2: 你，
1: 我什么我？走吧，
2: 去天津的路在那边，你这是要去哪儿？
1: 如果我们一直往天津走，日本人会追上我们，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躲一躲。上来吧。

0: 姐，就这么干等下去，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等还能怎么办？万一他们遇到麻烦怎么办？万一他们没从大港监狱逃出来怎么办？不会的，我们每次行动前，廖教官、沈大哥的计划都很周密，他们一定能够逃出来的。
1: 姐，人算不如天算，你想想，每次行动之前，我们不都计划得好好的吗？
0: 可是每次不都出点乱子。 你这个乌鸦嘴，快呸呸呸！呸呸呸呸！他们肯定出来了，我相信沈大哥和廖教官，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1: 嗯，我也相信他们肯定会出来。
0: 但是我们这样等下去也太被动了吧？再等5分钟，如果我们还是没有见到他们，就进去找他们。
2: 前面有粮车，我们过去看看。

0: 不好，附近有人。哎，是秋雪他们。学姐，
1: 秋雪，
0: 沈大哥，春梅，沈大哥，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1: 是啊，能再次见到你们，我也高兴啊。哎，阿玉和老汪呢？
0: 车坏了，他们俩先回天津去了。我跟姐在这等着接应你们呢。
1: 哦，老马，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我们青龙帮也是来劫狱的，来救我们大小姐。

0: 哦，沈大哥，廖教官呢？
1: 我们出来的时候遇到鬼子，被打散了。他现在应该和李红玲在一起。他们人呢？不知道，应该还在后面。
0: 沈大哥，要不然你先走，我跟老马去找廖教官和李红玲。
1: 嗯，
2: 我也去。
1: 不，还是我留下来断后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0: 要不然我们一起打回去，给小鬼子来个措手不及，你看怎么样？好啊，
1: 怎么打？鬼子现在正搜寻我们，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各自为战，到处乱跑，所以他们也会分散大部队。我们这些人加上青龙帮的兄弟，如果对付成群结队的鬼子，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集中起火力，鬼子的分队和我们比起来，可能就不占什么优势了。我们给他们来个逐个歼灭，一个一个杀掉后来追上来的鬼子，这个是有可能的。
2: 对，
3: 陈姑娘说的好啊。
0: 我们就按照这个办法给小日本点颜色看看。
3: 解说的对，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我们怕了他们了。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我最喜欢杀他们和火把枪了。我们的职责就是杀掉这群恶狼，这群恶狼以为我们是他们的猎物，我们要告诉他们，真正的猎物是他们。敢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对，
3: 打断他们狼爪，拔掉他们狼牙。 让他们成为丧家犬。
1: 好，既然大家伙战斗热情这么高涨，准备战斗吧。
3: 是。

0: 老李啊，楚天飞这回可是下了血本了，打得够猛的。他们这边和那边的重装备联手围攻，小日本的损失够惨重的。嗯，只有你李银龙能够摸透他楚天飞的心思。不知道老沈他们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嗯，
1: 我们再等等看。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 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
4: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
6: 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7: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 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

0: 不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9: 哎呦，
10: 痛啊！活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指甲，
1: 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8: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走仔细点，这边。走仔细点，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16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1: 好，同志们，旗开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2: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
4: 哼。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啊，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已经发生。
4: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5: 估计是天狼星。
4: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
6: 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嘿。
4: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我这就去。

0: 怎么不前进了？
1: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算，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0: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
1: 干嘛起来呀？坐下。
0: 我以为你走了。
1: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儿走强。
0: 那你又回来干嘛？
1: 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你一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1: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
0: 你要干嘛？
1: 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0: 我不脱。
1: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0: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1: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子弹拿出来，你很快就会没命了。

0: 走自己的啊，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仔细搜，去那边看看，仔细点，你们在干什么呢？啊，
1: 快进来！
0: 长官，抓到两个人。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把衣服穿上吧。来，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下车，快，快点！看来我们俩要栽在这儿了。
1: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带着我？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2: 几发子弹？
1: 两发。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秋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
1: 哎，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2: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2: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0: 这就是你们击毙的游击队？
1: 是的。
0: 混蛋！你们看看照片上的人，不是老弱病残，就是妇女孩子。这样一支游击队，就让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怎么让上面相信，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帝国的勇士？
1: 是我的疏忽，我马上重新核对被击毙犯人的身份。
0: 各处哨卡有没有消息？
2: 啊，没有，我们已经封锁了大港到天津的各个要道，并且加强了防守。
3: 从我们部署的范围来看，这帮人应该已经是流窜到别的地区了。
0: 让他们跑了也好，你去通知周围防区，让他们加强戒备。嗨，刚才华北劳工协会给我打过电话，因为牵扯到劳工运输的整个计划，他们希望对此事保密，不要宣扬出去。这么有损帝国荣誉的事，我看保密也好，所有的责任你们就全部推卸到这个所谓的游击队身上。不过我们不能自欺欺人，之前几位军官被暗杀，再加上这次的越狱事件，幕后的黑手都是这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他们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大日本帝国对于天津的统治。我们偏偏上面还可以，但是他们绝对没有那么容易就离开天津，所以从现在开始，对天狼星的追捕和绞杀一刻都不能松懈。
4: 嗨，
0: 那个青龙帮的李红林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将军，我们已经搜查了整个监狱，没有发现李红林，估计和那帮人一起逃跑了。
2: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青龙帮的各个活动区域，一旦发现李红玲就会回来报告。
0: 那个李红玲一直和那些反日分子有染，现如今他成了青龙帮的帮主，如果不能及时把他控制起来，整个青龙帮立刻会成为我们的敌人。
3: 将军，不如我们就

0: 趁这个时候把青龙帮剿灭了算了。
1: 哼，能剿灭他们我们就不用等到现在。青龙帮势力庞大，从华北到南方到处都有他们的人，一旦让他们做起乱来，局面就会非常难以控制。
2: 令尊刚进来的时候身体不太好，同监舍的医生发现令尊病危后就告诉了日本人，日本人把程教授带走之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了，估计
3: 阿玉姐，
4: 我先带他去休息。
2: 好好，
4: 走。

0: 日本人在监狱附近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从监狱里抬出去的人都扔在坑里埋了。那边尸横遍野，形同地狱呀，光堆在坑边的人头骨就能立作墙了。
1: 这每一个尸骸都是我们的血肉同胞，日本人迟早有一天会遭报应的。
2: 这都是日本人欠我们中国人的血债，得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这次监狱劳工被害，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请求上级给予我处分。啊，
0: 这个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是因为突发事件，这是你无法预料的。这次能把我们几个全都给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不要再自责了。我会把这次的情况向上级汇报的，特别是大港监狱的情况。之前我们截获了一份重要情报，说日本高层在占领区制定了一项叫狼烟的计划。这项计划包含了很多方面，我怀疑这个大港监狱和其他很多地方的集中营和这个计划都有关系。啊，还有鬼子搜刮的那批文物，我感觉也是这个狼烟计划的一部分。
1: 那批文物就藏在码头仓库，但是具体位置我们不清楚。
0: 打听到文物的下落是你们工作的第一步，这接下来的任务我们要想尽办法从日本人手里把这批文物给夺回来，然后再给他们安排一个妥善的地方保管起来。
3: 好，请坐。
1: 嗯，
3: 不知道高桥中佐这么晚找我有什么事？
2: 将军，鸠山大佐遇害之前，我们梅机关在中国搜集了一批文物，这件事将军是否知道？
3: 略知一二。
2: 本来这批货是由我们梅机关在天津的联络员松井武生负责看管的，鸠山遇害后，松井为了安全起见，私自将这批货秘密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可是没有想到松井也遇害了，他一死，这批货目前存放在了何处就成了一个谜。我这次前来就是求助将军，希望将军能够配合我们梅机关一起找到这批货物的存放地点。
3: 鸠山和松井先生遇害这件事，我们也一直在调查凶手，不过这二位都是你们梅机关的人，我们军部也不好太过分插手调查此事。怎么，你们梅机关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2: 暗杀的凶手我们一直在调查，只是那批文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并且参与过这批文物转移的人不是被害就是已经失踪，所以这批文物目前存放在哪个位置我们一无所知。听说将军一直比较关心这批文物的安全，还曾经派人暗地里保护了这批文物，所以我才专程前来，希望得到将军的帮助。
3: 这件事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只是你们梅机关都没有一点线索，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2: 我们得到情报，

0: 松井在遇害前曾与青龙帮的一个叫朱富贵的人有过接触，
1: 这个人已经在青龙帮的内讧中死了。
0: 这个消息我们也得到了，只是我们听说这个朱富贵在临死之前与将军您见过面，所以我们想问问将军，他在临死前是否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 不错，这个朱富贵是来过司令部，他只是希望我们帮助他能够当上青龙帮的帮主，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0: 关于那批文物，他就什么都没说吗？
1: 如果有，我一定会告诉你。怎么，高桥种作，难道你连我的话都不相信吗？
0: 不敢，既然如此，我就不打扰了。

0: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嗯，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1: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0: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他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2: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开会呢。
2: 哦，
1: 廖教官回来了。
2: 廖教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0: 你好，廖教官。
3: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0: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3: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2: 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4: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2: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0: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2: 好。
0: 廖教官，秋雪，春梅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5: 是，
0: 大家一起努力。
3: 请王先生放心。
0: 好，
2: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0: 好，我走了。
4: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1: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4: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3: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4: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你跟我进来干嘛？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1: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1: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啊，哎，来，哎呦，您的诊费，
4: 谢谢谢谢啊，
3: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
4: 啊。好
3: 啊，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
4: 哎，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5: 嗯。

0: 你认为你自己合格吗？
1: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我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1: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把你这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0: 大小姐，进来吧。大小姐，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
2: 这是怎么回事？大小姐，老庞主，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免费送。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
3: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4: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这辆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
3: 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吧！广东卫视
5: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给新的一样。
6: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

0: 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4: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5: 没错、
4: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5: 非常逼真、
4: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5: 嗯，来我检验一下。
4: 检验一下，
5: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4: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5: 对，
4: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5: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4: 当然可以。
5: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4: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使劲使劲使劲！
5: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4: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5: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4: 完全没有变形，
5: 对
4: 吧？
5: 对对
4: 对。
3: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4: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3: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6: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0: 耳目一新。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0: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哎呦。

0: 板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12: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

0: 丧心病狂的，对老爷子下了毒手。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冥顽，这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大小姐，你现在要保住身体。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刚从大岗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 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1: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 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呢。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 和死去的弟兄啊？
2: 是啊，
3: 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祖，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2: 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2: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3: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2: 啊，我马上去办。
4: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
1: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司令部警卫连。
1: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0: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
1: 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2: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3: 廖参谋，见你一面可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4: 好，我知道了。
3: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0: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5: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0: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5: 帮主，
0: 日本人轻铁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6: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0: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5: 哎，
0: 你去备车吧。
5: 是。
6: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0: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6: 好。
7: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绫吃饭。
0: 是的，李红绫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7: 这个李红绫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梗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0: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7: 转到哪里去了？
0: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7: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0: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7: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绫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0: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7: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0: 嗨，
2: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喝一杯。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0: 将军有事请讲。

0: 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帮他。
1: 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
0: 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
1: 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
0: 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1: 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
0: 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
1: 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
0: 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
1: 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值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李帮主，请。
2: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3: 走，进去看看。
4: 长官，
3: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4: 长官，长官。

0: 怎么样？
1: 这里的货物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这么找是在浪费时间。
0: 是啊。
1: 不如让吴宝山或者赵长风再派些人手过来，帮我们一起找。
0: 要是能让他们来，德川将军早就派人来了。
2: 林木君。
0: 高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2: 听说林木君受伤了，我本来还想去医院看望的，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0: 谢谢高桥小姐，让您费心了。我们今天过来也只是随便看一看。
2: 哦，随便看看。林木君受伤还没好，就到这儿来，恐怕是有别的目的吧？
0: 难道说，高桥小姐今天来也是有别的目的？
2: 我是为鸠山先生和松井先生遇害一案来的。我听说松井先生遇害之前最后见的那个人是你。
0: 啊，是的，我们见完面之后他就被人杀害了。
2: 松井在遇害前把这批文物运到哪儿，难道一点线索都没有告诉你吗？
0: 对不起高桥小姐，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一无所知。
2: 林木君好像有些话不太方便说啊。
0: 没什么不方便的。

0: 听说林木君最近一直在查一个叫天狼星的组织，不知道查到什么线索没有？
1: 对不起，目前还没有任何线索。
0: 那你对这个组织有多少了解呢？
1: 我们只有这其中一个人的画像，至于其他人嘛，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0: 好吧，我最近一直在负责鸠山和松井遇害一案，如果林木君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请随时来找我。
1: 好的，如果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去找高桥小姐的。那我们先告辞了。
0: 林木君，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静心道场，我要去跟德川将军报告一下。
0: 我也想去见见德川将军，不知道可否一起啊？
1: 好，走吧。
0: 好，谢谢。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
1: 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我们不能轻易的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0: 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
2: 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3: 哦，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
3: 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慢点，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这太难受了。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
4: 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你走走看看，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2: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这不是挺好吗？
4: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让你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干什么？
4: 打死你！我让你
2: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的？
4: 他动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
4: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5: 老师，妈，你看看我，我是千红啊，爸。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6: 爸，
5: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6: 千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2: 爸。
6: 你拦我干什么？拦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5: 日本人在仓库门口设置了关卡，对进出的车辆都要查看。
6: 那。 那批文物还在吗？我们没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日本人知道了这批货藏到了仓库，所以派了司令部的士兵过来把守。可能松井和朱富贵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就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仓库堆了那么多的货，他们要找起来也得费些功夫。这倒是为我们争取了一些时间，不过。 小鬼子很快就会找到那批文物，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把这批文物运走。沈大哥，我有个想法。你说。
2: 小鬼子直接把这批货运回日本，只要我们阻止他们不把这批货运走，他们的阴谋就不会得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这批货运出天津啊。嗯。
6: 哎呀，可是这批文物数量那么多。
2: 我们藏在哪儿呢？快来，到家了。秋雪，春梅，阿玉姐回来了。秋雪，阿玉姐，你回来了。哎呀，这位是，
7: 这是我的老师，程教授。

0: 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哎，喝口粥啊，爸，爸，你看看我，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女儿啊，爸，爸，爸，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爸，你看看我呀，爸，爸，
1: 好了，青红，别这样，
0: 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好了好了，青红，不是这个样子，找到你父亲就好，他的病会慢慢治好的，啊，青红，小鬼子真不是人，把你父亲害成这样，哎，
2: 像程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竟然遭受如此的境遇，这是我们的耻辱。
0: 只要日本鬼子在这一天，这样的悲剧还是会继续上演的。
2: 你慢点吃。
0: 青红，让他去屋里吃吧。啊，来吧，程教授。嗯，我们扶你上去休息，好吧？来，走。
3: 爸，
0: 来，慢点吧。不行，我们得把程教授保护起来。将来我们的国家、民族都需要他这样的人。 这样的爱国知识分子，再也不能遭受这样的境遇了。这样，阿宇，你去安排一下，我们得尽快送他走，离开天津，把他送到根据地去。好，我这就去联系。
1: 沈大哥，我也要出去一趟。
4: 你要去哪儿啊，姐？
1: 去找李红玲。

0: 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快请进。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2: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3: 哎，你找谁？
4: 我找李帮主。
5: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4: 是啊，他在吗？
5: 在在在，快请进。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你拿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林，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4: 看来我来的不是实话，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
4: 嗯。

0: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2: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那就放把火，直接把他烧了，谁也别想拿走。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我们半路上。
0: 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的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2: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
0: 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
2: 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啊，是，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2: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0: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3: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
2: 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高桥小姐，请。嗯。
3: 的确是好酒。
2: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3: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2: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2: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2: 啊，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 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梅机关所用呢。<笑>这个容易，
3: 来，喝酒。
2: 请。嗯。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2: 廖大哥。
0: 这个东西呢，
2: 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0: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4: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0: 一定。
4: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0: 然欢迎了，不过带上廖大哥就更好了。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1: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2: 你干嘛跟着我？
1: 你不回去啊？
2: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1: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2: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1: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2: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1: 秋雪，
3: 哟，这么多菜，青青，青青，
4: 哎，来了，
3: 怎么这么多菜啊？
4: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3: 哦，
0: 哎，姐，你回来了。
4: 嗯，
3: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2: 见到了。
3: 她怎么说的？
1: 陈秋雪。饭做好了
3: 啊。廖教官
1: 啊，怎么着？
2: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1: 问我什么呀？
3: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1: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3: 那怎么说的？
1: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3: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2: 哦，
3: 来来来，
2: 吃饭。
3: 来来，
2: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4: 哎，
3: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1: 不知道啊。
3: 哎，青青，
4: 哎，
3: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4: 哎，好。
3: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1: 狸猫换太子。
3: 狸猫换太子。
5: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0: 林木君，告辞了。

0: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陈秋雪看到李红玲和廖武亲密的样子，她的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焦躁。难道自己真的喜欢上廖武了吗？
2: 陈秋雪对自己的情绪失控懊恼不已。姐，你怎么了？廖教官跟你生气了？没什么。今天我去找李红玲，进门的时候，他居然早就在那儿了。
3: 在就在呗，这有什么可生气的？人家那是说正事儿，他找李红玲是商量的截货文物的办法。
2: 那他去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我就不用去了吗？而且，进门的时候，

0: 我看他和李红玲手拉着手，一副很亲密的样子。
1: 难道说廖教官喜欢李红玲？不过也难怪啊，一个未娶一个未嫁，这很正常。哎，姐，你不会是在吃李红玲的醋吧？
0: 你想哪儿去了？我只觉得他们俩刚认识才多久啊，就这样，他这人也有点太轻浮了吧？这样的人做我们的教官，我真担心以后的行动会不会出现岔子。
1: 俺娘曾经说过，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一个男人而变化的话，她八成是爱上了这个男人了。
0: 你，
1: 我看你啊，心里就没有放下过这个男人。
0: 你放心，从参加八路的那一天起，我就发过誓，在没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之前，我是不会想这些儿女私情的事。
1: 你也别这么说啊，你也不能这么单着过一辈子吧？你呀，也该找个人了。
0: 那我找谁呀？找你啊。
1: 行啊，你要问我，我愿意啊。
0: 你放心吧，我找谁也不会找像他那样的人。
1: 我相信你，但是你说服我没有用啊，关键是能否说服你自己。我先出去了。

0: 吴队长，你是可以信任的人吗？将军，将军对吴宝山的恩情，宝山铭记在心。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有什么事情您只管吩咐，宝山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很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人。你也知道，朱富贵把松井的那批文物藏在了码头仓库。这件事。 我必须找一个踏实可靠的人去做，而且谁都不能知道。在下明白，在下一定安全妥当的把这批货送上船。你去催催那个李红林，叫他尽快。现在煤机关的人已经开始怀疑码头仓库有问题，这批货如果不能早点运走，恐怕夜长梦多。
2: 好，在下这就去。
1: 你要小心，这个李红林。
2: 恐怕没有那么轻易就交出这批东西。现在，天狼星应该已经得到消息了，一定会从中阻挠的。
1: 我们不如趁这个机会，就把天狼星一网打尽。
2: 如果能让煤机关的人去对付天狼星，那就更好了。
1: 你要知道，我关心的是这批文物，明白吗？
2: 在下明白，我这就去。

0: 静红，你父亲会没事的。
1: 爸，爸，花在静心道场德川的房间，赶快去拿，不要管我。
2: 阿玉姐，你们这是要把我爸送哪儿去啊？你放心吧，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程教授到了根据地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迫害他了。然后我们会想办法把他送到苏联，进行治疗的。爸，放心，我们走了。
3: 好了好了，你放心，有阿玉姐他们呢。放心吧啊，青红啊，你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4: 你说。
3: 我要加入天狼星。
4: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 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4: 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的值了。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4: 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两耳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
7: 领取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8: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1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
6: 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0: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1: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3: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

0: 高档零食机。
1: 没错。
0: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1: 非常逼真，
0: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1: 嗯，来，我检验一下。
0: 检验一下。
1: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0: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1: 对。
0: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1: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0: 当然可以。
1: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0: 看一下。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使劲，使劲，使劲！
1: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淇淋皮。
0: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1: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0: 完全没有变形，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0: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1: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7: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2: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

0: 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8: 红镇新叶，中国高纯，氧化锌。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放心吧，青红啊，别伤心了，你放心，你爹吉人自有天相的，而且还有阿玉姐他们呀，你就放120个心吧。六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你说。
1: 我要加入天狼星，成为你们的一份子。
2: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天狼星里面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1: 廖教官，那我呢？我什么时候能加入啊？
2: 你先放手，等你什么时候组织纪律性强了，我们什么时候再考虑。舅舅，我们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具体行动？
3: 等阿玉姐和沈大哥送完成教授回来，我们再商量吧。
2: 好。
4: 林木队长，
5: 林木队长，您找吴队长？
6: 他人呢？
5: 吴队长去静心道场找德川将军了。
6: 其他人呢？怎么都不在？
5: 其他人都安排到外面执行任务了。
6: 去哪里执行任务？
5: 说是去码头仓库。
6: 码头仓库。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5: 嗯。
7: 李帮主。
8: 吴队长，你这是有什么事？
7: 哼，李帮主，德川将军让我问问你，那批货什么时候能运走？
8: 我们正在找呢，而且德川将军不是说了吗，要给我们3天期限。
7: 3天也太长了吧，万一这3天出了什么事，这责任你我担当得起吗？我是来通知你，明天这批货就要上船运走。
8: 吴队长，这件事你是要难为我了。
7: 李帮主，那是你的事儿，我可考虑不了那么多。到时候要么就把货运走，要么你跟我回司令部，这两条路你任选一条。
8: 可是你总得给我时间，容我慢慢找吧。
7: 现在就找啊。你们两个去把大门守住，不准任何人进出。
9: 是。
7: 李帮主，您可以在这儿慢慢的放心大胆的找，我也会在这儿陪着你一起找。
8: 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先失陪了。
7: 哎，慢着慢着，那么大的事儿还用李帮主亲自动手吗？让手底下人去，咱们两个。哦，你们两个去把桌子搬过来。
9: 是。
7: 我要和李帮主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他们找。
9: 是。快。
8: 老马。
10: 嘿。
8: 你去安排吧，多找些人来，一定要好好的找到这批货。
10: 是。
7: 李帮主，请吧。
8: 吴队长请。

0: 老师，
1: 人我就交给你了。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0: 好，
2: 走，
0: 慢点啊！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2: 哎，
1: 路上小心点啊！
2: 好嘞。哎，
0: 走吧。
2: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一下高桥长官。
1: 是老马吗？
2: 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要不你问问他。
2: 好。
3: 哎，老马！
4: 哎呀，哎呀，老沈，可算找到你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4: 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1: 刘大哥，你看，
2: 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
1: 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受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
5: 青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1: 很简单，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2: 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2: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3: 我们赶紧开个会，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6: 站住！干什么？
7: 我要进去啊！这不让进。
6: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7: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6: 上次刚来了，
7: 赶紧走。
6: 废话。
2: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8: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3: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劫了再说吧。
8: 怎么紧？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4: 我们可以帮忙啊。
3: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8: 要是走不了呢？
2: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4: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8: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3: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
2: 车从哪儿来？
8: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4: 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

0: 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1: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
2: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
1: 。
2: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1: 那赶紧进去吧。
0: 哎，走。
3: 走。老马，你回来了。
4: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3: 好。
1: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3: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1: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4: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5: 哎，是是是。
1: 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5: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吗？不是。
1: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5: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这个打开。
1: 啊！哎，东西在这儿呢。
2: 队长，队长，那笔火找到了。
0: 随机应变吧。
2: 好，古董店老板呢？
3: 马上就到。
2: 小心点。
0: 哎，
1: 队长，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
2: 哎，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4: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哦，
2: 真的，
4: 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2: 快把这些都看看，都看看。
4: 哦，好好好。
2: 电话在哪？
5: 在办公室里边。
2: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勿再装车。
6: 是
7: 是，
2: 把司机换成咱们的人。
7: 好的，
2: 来打开看看。来，
7: 好，
2: 快点快点。
8: 很好，你给我查清楚，如果没有问题，马上运到港口上船。事情办妥了，立刻给我来电话。来人，
2: 将军，
8: 你派三个分队把码头仓库到港口的路段封锁，任何人不得进入。再派一个队伍去港口，到青龙帮的船上给我仔细的检查一下，千万别发生意外，立刻行动。
2: 是。
9: 他们要换司机怎么办？
0: 你想办法。

0: 尽量拖住他们。
1: 好，
0: 我和你先走，半路伏击他们。好的，走。
1: 小心啊。
0: 好。李帮主，辛苦了。
1: 吴队长，货都找到了，也装了箱了，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李帮主，你放心，我一定会在将军面前美言你几句，到时候将军一定会论功行赏的。
1: 吴队长，你看这一箱箱的装的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难道你看着都不动心吗？
0: 李帮主，那你的意思是？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东西，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有别的想法，可是呢，现在这些东西都在你我的手上，这些宝贝呢，一会儿就装了船了。吴队长，您就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0: 好，那我就听李帮主的，我会放两箱在你这儿，到时候我派人来取。
1: 两箱？吴队长，您吃肉的时候也得让我的弟兄们喝点汤吧，这么多东西，我觉得留十箱更好吧。
0: 十箱？十箱太多了吧？
1: 不多。
0: 德川将军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咱俩的脑袋可都得搬家。
2: 要是护送的车在前面，我们就直接炸掉它；要是在后面的话，我们就让货车先走，然后再行动。
1: 嗯，好的。也不知道春梅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她寻找的狙击点应该就在附近，我们不用担心她。
3: 学姐，有情况。
4: 来，下车，快！
2: 这些鬼子应该是来警戒的。
5: 快开！快开！快开！快
4: 开！快开！
2: 走，我们去找那个制高点。
1: 好。
5: 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开！快

0: 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留了五箱。
1: 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
2: 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
1: 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2: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1: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0: 看来整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路吗？过来，好。
1: 这里应该可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
1: 青青，把包袱给我。
2: 好。
1: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万一有用呢？

0: 这么多鬼子，
1: 高桥君，你这是要干什么？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学姐。
2: 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了才好。
2: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1: 可以。

是隔天有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行，春夏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现在怎么办？
2: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太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1: 我现在怀疑这个车上的东西与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登车检查。
2: 没有德川将军的命令，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3: 别！
4: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5: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1: 都不许动。
2: 高桥君，这是要干什么？
1: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梅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0: 嗨，太君，太君，这。

居然敢开枪！

0: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
1: 老沈，这好。
0: 你们等我一下。
2: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2: 不知道啊。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
1: 走走。
2: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老沈，
1: 哎，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邱总。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3: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2: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3: 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
0: 哎，你们都回来了。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4: 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
0: 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春梅，
5: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

0: 情势，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
1: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0: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
1: 定时炸弹？
0: 哦，真那么轻轻？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2: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
3: 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0: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
3: 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
0: 什么开关呢？
3: 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0: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3: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0: 灯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3: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
4: 高桥，
5: 是的。

0: 我们没关系，就算他知道什么，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如果上面调查下来，你就说是煤机关的人先开的枪，派人去把现场照片拍好，留作案底。
1: 嗨。
2: 将军，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2: 将军放心，货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0: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2: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嗯，
0: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2: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2: 嗨。
3: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0: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3: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0: 务必给我查清楚。
3: 嘿，
0: 我是德川。
4: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0: 什么？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沈大哥，快看！
6: 怎么了？怎么了？
7: 师姐，你看。
8: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6: 太好了！
8: 你看看，哎呀，
6: 太好了！
8: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6: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小鬼子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7: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9: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7: 对对对，还有青红。
10: 我可什么都没干，
9: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6: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嗯，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嗯，
8: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嗯，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7: 廖教官，
9: 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嗯，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6: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9: 真的吗？
8: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星。

0: 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呦，
1: 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2: 哪有？我也觉得呀，
1: 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就你嘴甜，
3: 漂亮。你们都漂亮。
0: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2: 我们两个。
0: 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2: 没错。
4: 哎呦，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2: 春梅，你又胡说！
5: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
2: 好了，各位姑娘们。
0: 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
6: 嗯嗯，
0: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 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对，我们
7: 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对，
0: 天狼星必胜。
7: 我是德川。
0: 村司令叫我去北平军部述职，估计又是没机关的人在后面捣的鬼。不过也没什么，他们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7: 那将军，你什么时候走？
0: 一会儿就走。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加注意，一是要提防高桥，二是天狼星。
7: 德川将军，请保重，一路小心。
0: 谢谢。

0: 大小姐，他们就在这儿。
1: 。
2: 哎，红玲，你怎么来了？
3: 我怎么不能来啊？怎么不欢迎我啊？
2: 平时请你来你都不来，怎么能不欢迎呢？
0: 啊，李帮主。
3: 沈先生，你好。
0: 你好，来来来，请坐。老马，来。
4: 好好好，
3: 快坐。哎，怎么，廖大哥不在啊？
2: 哦，原来是来找廖大哥的。你廖大哥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3: 啊，那倒也不是。
0: 李帮主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啊？
3: 沈先生，其实我这次来是来入伙的。
0: 什么？入伙？

0: 李帮主，你没开玩笑吧？
1: 怎么？难道沈先生不相信我的诚意吗？那倒不是，毕竟你是青龙帮的帮主，加入我们这个组织恐怕不太合适吧？我现在已经不是青龙帮的帮主了，现在对外的是他。
0: 老马？嗨，我只是个名义上的，我们家大小姐，她就是想加入你们天狼星啊。
2: 可是李帮主对我们了解有多少呢？我知道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也知道你们干的都是打鬼子、除汉奸的义举。正因为如此，我才要加入你们的队伍。而且通过这次监狱的事情，我又认识了秋雪和廖大哥，所以更觉得能够成为你们的一员是我的荣幸。还请沈先生批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接纳我。
0: 哦，是这样，李帮主，我对于你想加入我们表示感谢，但是这件事，我们得向上级请示一下之后，才能做决定。毕竟李帮主的身份特殊，还请李帮主多多谅解。
2: 那是自然的，好吧，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嗯，
2: 我还有事，先告辞了。
0: 好，秋雪，你送一下。
2: 嗯，走，走。
0: 哎，慢走。

0: 来，给我一份。
1: 大家快来看呐！
2: 要一份，
0: 给我一份。
2: 给我，
0: 来来来，
2: 您拿着。
0: 我来一份，给我。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

0: 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嗯，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6: 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

0: 漂亮，都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

0: 千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1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4: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逸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嗯，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这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勾丝，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
7: 对
8: 对。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

0: 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佐佐木每天下午五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居屋吃饭。
1: 学姐，你打算怎么做？
2: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1: 学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2: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3: 对啊，说说看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1: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3: 对，
1: 耶。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印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天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

0: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1: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3: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4: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1: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2: 对了，阿玉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0: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5: 停手休整？为什么？
2: 对呀，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3: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0: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1: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先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4: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6: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
7: 你看，哎，那个
8: 考虑考虑。
7: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4: 哦，你们掌柜的在吗？
9: 确实不错。
4: 哦，我就是。
9: 我挺喜欢这块的。
8: 这个确实还不错。
4: 哦，好，
8: 多么的晶莹剔透。
10: 老板有点面生。
4: 掌柜的
10: 啊，
4: 有大买卖你做吗？
10: 大买卖
4: 啊，金条有吗？
10: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4: 有钱能使鬼推磨
10: 啊。
4: 钱不成问题。
10: 啊，
4: 掌柜的，
10: 嗯，
4: 这买卖能做吗？
10: 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4: 好好好。
10: 啊，请。
9: 我戴上好看吗？
11: 别动！
12: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凭什么抓人？
10: 师座，全是假的。
13: 还真的来了。
4: 哼，说
13: 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买的那些金条都到哪儿去了？
12: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13: 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2: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13: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
8: 是，师座。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13: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明白了。
14: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0: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嗯，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5: 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

0: 好，到了。给，
1: 好，
0: 谢谢。
1: 你好。
0: 你好，不好意思，久等了。
1: 来，坐坐。
0: 谢谢。
1: 情况怎么样？
0: 啊，这是我们近期搜集的情报和行动计划，麻烦你转交给上级。
1: 太好了。
0: 天津的日军在为天皇的寿诞做准备，防卫明显比以前严密了很多，我们也停止了对一些目标的猎杀，静等着上级给我们新的任务。
1: 啊，我这次来就是有新的任务交给你们。
0: 太好了。
1: 不过还是先说一下题外话。阿玉同志啊，东北那边来信了，你的孩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在这件事上，我们希望你能做最坏的打算。
0: 好，我知道了。
1: 我们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的心情，上级领导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多次让东北的同志帮助查找，但实在是困难重重。不过你放心，上级领导已经下达指示，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一定要想办法把孩子找到。
0: 好，太好了，让你们费心了。
1: 那我就交代一下你们的任务吧。
0: 哎，好。
2: 注意啊，射击的时候要注意调整呼吸，让心脏舒缓的跳动。哎，廖教官。
3: 啊，接着练。
2: 屏住呼吸，这样才能将自身的干扰和射击时的误差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3: 保持平衡。
4: 春梅，
2: 哎，
4: 我出去一下，你跟老沈说一声。
2: 哎，
5: 哎，学姐，你去哪儿啊？
4: 我去买份报纸，顺便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5: 哦，
4: 你们好好练。
5: 嗯。
3: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你去干嘛？
3: 肥皂没有了，买点肥皂。好好练。
5: 哎，春梅。你说这学姐不出去，廖教官也不出去，学姐一出去，廖教官也出去，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2: 哪儿那么多话呀，赶紧练，把手抬起来。
4: 你跟着我干嘛？
3: 没什么，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4: 哎，你别老疑神疑鬼的行不行？我就去买点生活用品，有什么可怕的？
3: 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得好好谈一谈？
4: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
3: 是这样的，我已经给你们家去了信，我告诉他们你很好，让他们别担心你。
4: 是吗？
3: 啊，
4: 那谢谢你啊。
3: 谢什么呀，咱们都是自己人。那我呢也和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4: 哎，我不都说了吗，你没有错，你不用向我道歉的。
3: 我错了，我为我当时的决定向你道歉。
4: 廖教官，你让我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我们之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和你都能把它忘掉，以后不要再提了，好吗？
3: 好。
4: 哎，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3: 我明白，我怎么能不明白呢？但是你也得明白一件事，从名义上讲你已经是我妻子了。
4: 你
3: 好，咱不说这个了啊，你记着记着。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刚回来。
0: 快请坐。将军，您辛苦了。

0: 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引起了军部大本营的强烈不满。对了，田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
1: 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田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
0: 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
1: 嗨，
0: 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
1: 再出什么乱子。
0: 嗨，林木明白。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列后天就到。到时候，他在天津期间的安全工作，由你派人全权负责。
1: 南京的代表？
0: 嗯。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
2: 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嗨，请将军放心。嗯。
3: 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
2: 哎，好。二位慢走。怎么还没出来呢？都这么长时间了。
4: 陈秋雪，快点的！刚才那女的呢？
5: 女的，后门走了。
4: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5: 有一盒胭脂，还有……
4: 好了，别说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1: 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3: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4: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3: 郑先生，你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4: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
3: 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2: 甄先生，
5: 诸位，甄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3: 甄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
2: 最后一个问题，
5: 甄先生，请留步。
2: 甄先生，
5: 请留步。
2: 甄先生，请留步。
6: 找个人过去看看那两个人。放开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关你什么事儿？
7: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8: 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嗯，怎么样？
1: 查到了，日本人把甄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铃木纯一。
0: 铃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1: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4: 好，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4: 明白
1: 明白。
4: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5: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4: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5: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4: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5: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4: 这
5: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4: 嗨。
6: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6: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6: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

0: 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尽量和共产党保持距离，毕竟我们不是一路人。
1: 我也知道不是一路人，可是我们都是为了抗日啊，是不是？我今天来啊，是想问你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日本天皇寿宴，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0: 有。为了给天皇过生日，我们的人

0: 你怎么了？那女人是你上午说的那个练家子，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她？走空门的第一是要练手艺，第二是要练眼力。你看刚才那个女人，走路那个架势，一看呢就是个练武之人，错不了。要不我帮你打探打探。算了，别去管她了，咱们还有自己的事。走，去试试，看看能不能进三楼的房间。
1: 好。

0: 这里的条件还可以吧？甄先生还住得习惯吧？很好，很好。其实甄某东奔西走，都是为政府效力。嗯，甄某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啊，德政将军，请坐。
1: 如果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林木君提出来，他会尽量满足你的要求。
0: 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
2: 实在受宠若惊啊！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嗯，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0: 那是当然。
2: 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0: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5个人知道。很好。 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2: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汪主席。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
2: 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
1: 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
2: 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2: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
1: 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2: 告辞。
1: 嗯。
2: 林木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0: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4: 好，那你小心一点。
0: 嗯。

0: 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哎，好的。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
1: 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 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1: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0: 站住！

让他走。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0: 学姐，他走了。
1: 昨天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还没有线索。我们已经查了天津所有的旅社，都没有发现可疑女人入住。
1: 无影无踪，这个女人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呢？你去查一查，看有没有女人在亚华饭店开房间。
0: 嗨，
2: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对甄焕章没有任何行动。
3: 哎呀，这个女人来历不明，而且目标也是甄焕章，很可能要坏我们的大事。不行，得赶紧找到她。
0: 我问过前台，她已经在晚上之前退房离开了。
4: 哎，但愿她不会打乱我们的计划。
3: 是啊，哎，也许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呢。算了，先不考虑她。秋雪，你还是说说亚华饭店的情况吧。
0: 日本人隔离了整个三层，饭店的人也不准靠近，在饭店的周围也安排了许多特务，哪怕是路人，只要是他们觉得可疑的都会羁押盘查。
3: 甄焕章只是南京政府派来的特使，日本人这么重视对他的保护，实在是有点令人费解啊。
2: 日本人对甄焕章高密度的保护措施，就说明甄焕章天津之行的重要性。
5: 难道说甄焕章是代表南京政府来天津和日本人做交易的？
0: 做交易，甄焕章就一定不会空手而来，那他带来的东西会放在哪儿呢？
6: 当然是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才不安全呢。
2: 饭店里面会有保险柜吗？
0: 有，一定有，这种高档的饭店一定会有保险柜。既然我们现在无从下手，那我们就要想办法先弄清楚他在保险柜里藏什么宝贝。

0: 那这回该我出马了。林木兄，
1: 怎么样了？我已经查过了，今天的确有一个女人在二楼开了房间，不过在晚上之前她已经退房离开了。
0: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不能放松啊！对震撼章的保卫要加强。
1: 嗨，我马上去安排。
2: 陈先生，南京回电了，日本人图谋甚大，汪主席转话给您，说您专断专行，势必要让他们加重砝码。哼，真是异想天开，日本人还能开出什么价码？还真以为这是在合作谈生意啊？日本人这是在命令我们，这群井底之蛙，自视过高，愚蠢。
1: 那我们。
2: 现在是乱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必管他们了。我们就想办法弄我们自己的好处吧。
1: 老爷明鉴呐。
2: 给南京回电，就说我会见机行事。
1: 是。
2: 等等，明天帮我约见德川将军，就说我想和他谈笔生意。
1: 是。
2: 好了，你下去吧。 我累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老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26副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的眼睛啊。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好麻烦。超视力就不一样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好舒服，才向大家推荐的。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近近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近近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重新更新。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来，旺仔牛奶给你。哇！
6: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4: 最后一盆，

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2: 你冷静点。
1: 你放开！你放手！放开！放手！
3: 你们干嘛的？
4: 什么正常程序啊？你们都袒护他，而且我告诉你，就袒护他。什么正常程序呀？
5: 你们到底想怎么着啊？
6: 我们想换片警。
4: 干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吗？干嘛呀？
2: 案子都找上来了，躲不开。
7: 还有这么多案子怎么办？还有好几个被捅的呢，怎么办？不是你这个案子要破不了怎么办呢？破一辈子对吗？还有几十个、几百个等着咱们呢，都像你这样，警察别干了呗。
2: 可这一起我必须破。
8: 我费那么大劲给你送到刑警队，你非得回来是吧？你回来你就在这死胡同里边待一辈子，走不出去了，你知道吗？

0: 个会呼吸能够感知你情绪的空间，它是工具还是伙伴？路上越来越多的小蓝灯，除了告诉你它是一台聪明的车，还藏着哪些小秘密？当灯不再只是灯，它会变成什么？广阔行天下，每日精品，今日走进红利智慧，看一盏灯的进化史。在红利智慧的展厅里， LED 不只是光源，它是会呼吸的氛围，能表达的情绪，可交互的语言。20载追光，红利智慧正重新定义灯的边界。
1: 红利智慧啊，在 LED 领域深耕超过20多年了。我们的产品从之前的通用的一些 LED 封装，逐步聚焦到高壁垒的车规级赛道，产品覆盖从 LED 封装到模组，到我们的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尤其这几年，汽车照明领域呈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智能 LED 大灯、通讯格栅灯、自驾小蓝灯、一体化的贯穿式尾灯啊，包括我们的交互尾灯，逐步的进入了比亚迪、北汽、领跑知名手机厂的一些供应链。
0: 20年前 ，LED 只是替代白炽灯的节能光源。20年后，在红利智慧的技术赋能下，灯从照亮前路到读懂人心，汽车座舱从亮起来到会说话，成为能感知、会表达、可交互的智能伙伴。
2: 现在 LED 已经演变成多彩、小颗粒、高亮度、多功能产品，比如氛围灯、显示屏、全光谱光源。同时，红利智慧的内外置氛围灯也从之前的简单的点线面氛围灯，慢慢发展成为动态高光效的这种产品，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比如我们的格栅灯、烟花灯、幻彩氛围灯。另外，我们的外置灯也在不断的进行升级换代。
0: 车外的灯光也正在成为车辆的表情面板。智能交互尾灯突破了传统尾灯刹车，转向视宽的单一功能。通过 mini LED 屏幕级显示技术，实现了自定义灯与动态图案展示，甚至能与其他车辆进行简单的视觉通信。
2: 我们以前的大部分的尾灯基本上都像这种固定灯语的换场式的尾灯，它没有办法切换的。从固定灯语到自定义显示，从单一功能再到屏幕的交互，它能够表达感谢、提醒，还有展示车主的个性化的标识。目前呢，这种技术已经在多个量产车型上面已经落地了。未来随着自动驾驶的普及，车灯还需要承担更多的车路协同的功能，成为车辆和外界沟通的通用语言。
0: 既然是车灯，就要收到车规级使用工况，集合芯永远是可靠性。不同于消费电子，汽车照明需要应对-40摄氏度到85摄氏度的极端温差，以及高强度震动、雨水、沙尘等复杂工况。红利智慧的每一盏灯出厂前都要经过1000次以上高低温循环、10G加速度震动冲击、IP67级防水防尘等上百项严苛测试，确保在车辆全生命周期内稳定运行。从一颗芯片到一根光导，每个零部件都经过层层筛选，这是中国制造的硬核底气。当一盏灯脱离了工具的属性，进化为能表达状态、能传递信息、能建立信任的载体，它早已成为人与车、车与路、车与世界连接的桥梁。这背后是整个 LED 产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交互产业的深刻跃迁，更是人车交互的下一个界面。
1: 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光的灯语来进行交流，路人与车之间也可以通过光的信号来建立信任和互动。比如智能驾驶模式下，自驾小蓝灯亮起，那路人就知道这辆车处于无人驾驶模式，这就是我们的光的语言。那我们红利智慧将来想要做的就是带全域像素的一个光系统，用光来连接世界。
0: 扎根广东20载，依托珠三角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链，红利智慧让广东制造的光芒照亮了全球千万辆汽车的未来出行。红利智慧下一个想点亮的是一盏什么样的灯？是看得见的信任，是触得到的温度，还是光与智能交汇的无限可能？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阔新意。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4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活用千年遗存，守护岭南文脉。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锦绣山河间文化和自然遗产灿若繁星，文明长河奔腾绵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竞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
2: 12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百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余项非遗项目扎堆亮相。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随着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

0: 漫与心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
1: 画中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挪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0: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今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
2: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的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呢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来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0: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展示活动。
3: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4: 除了震撼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0: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
5: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啊，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0: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3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号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
6: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7: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7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0: 广东台报道。
8: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驻粤银行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认真听取驻粤银行和中央驻粤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促进金融资源投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
0: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驻粤机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

0: 以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势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银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强银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6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是惠及全省1.28亿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如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注册用户已近25万人。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
0: 今天，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在广州举行。广东已建成一网通学、智能办学的广东全

0: 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可存入学分银行，实现可积累可认定。推出研习南岳、圆梦计划、旗手学院、文明夜校等特色品牌，举办十大群众赛事活动，开展百校助老行动，为各类群体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宋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2: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3: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
4: 环境非常之好啊，里边的课室有空间啊，洪老师的知识好高啊，特别我哋喺粤曲呢方面嚟讲，老师啊，佢好用心，佢啊专业去教导我哋啊，咁样啊，我哋都啊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嘅。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5: 作为年度最重要的技术盛会之一，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正在东莞松山湖举行。本届大会以鸿蒙生态与 AI 前沿技术为主题，现场发布鸿蒙7开发者测试版，同时集中展示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0: 华为开发者大会不仅是鸿蒙生态的风向标，也影响着整个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的终端设备数量突破6600万台，注册开发者超1100万，应用市场可获取应用和服务突破40万。鸿蒙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在备受关注的主题演讲中，华为宣布鸿蒙7开发者测试版正式发布。
6: 相比安卓，它的性能能够好30%到40%以上，而且每年还有10%到15%的这种性能的持续的优化和提升，同样的硬件带来更好的流畅度、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内存占用。
0: 相较于鸿蒙6侧重功能优化，鸿蒙7围绕互联、智能、安全、流畅、空间感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实现全站代码100%自研，彻底独立于安卓生态之外，全面打通手机、PC、车机、智能家居的全场景生态壁垒，鸿蒙正式迈向智能体时代。
6: 一套操作系统能跑在不同的处理能力的硬件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实现的跨不同处理能力的硬件和内存和配置要求的操作系统。
0: 除了鸿蒙7首秀，现场还发布了鸿蒙智能向智能体架构全面演进、鸿蒙智能体框架升级至 2.0、 鸿蒙空间计算、开源盘古 2.0 等重磅内容。广东台报道。
5: 今年一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

0: 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今天完成签约。
1: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两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
2: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1: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将按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
3: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活动，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4: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这个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这个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1: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5: 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将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
1: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五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万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
6: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啊，云浮那个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这个交流啊，促进这个感情啊。
1: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即将在今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
7: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8: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1: 粤 BA 八强附加赛将在今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八强席位归属将在今晚揭晓。
9: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就是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嘛，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1: 广东台报道。
5: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圆满闭幕，这场为期5天的国际化动画电影专项活动，通过行业交流、作品展示、产业对接与文化惠民举措，合力推动中国动画走出去。
10: 罗小黑战记、哪吒传奇，还有很多的动画徽章和原创的 IP 明信片，后面还有 coser 在现场巡游，每一个摊位都承载着不同时代从小到大的动画情怀。
1: 活动现场产业对接活动与动画创意和科技成果展同步掀起高潮，53个项目在活动现场集中签约，方特动漫、永生动漫、奥飞娱乐等多家广东公司

0: 新作新技术参展，展现广东动画产业从技术创新、内容孵化到全产业链运营的实力。
1: 我们基于有这么强大的 IP 矩阵，从内容媒体到变现的衍生品商品，再到乐园等等，整个链路我们其实是打通的，再加上有这个 AI 的加持，其实是给 IP 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0: 此外，作为国内聚焦电影数字内容制作的金数字荣誉揭晓，深圳两家影视科技企业凭借硬核技术上榜年度杰出技术创新应用，深圳团队打造的 AI 短片《纸手机》也获评年度杰出 AIGC 作品，彰显了广东影视科技企业强劲的研发与落地能力，为全国影视产业升级注入跃势动能。
2: 讲的是一个潮汕的一个纸扎文化，一个小朋友拿着自己仅有的15块钱，然后到纸扎店想给他过世的奶奶去买一部手机。 AI 赋予我们的其实应该是冲出传统影视内容的这一些方向，大家的发挥的空间会非常大。
0: 作为本届动画电影周的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荐结果在闭幕式上揭晓。活动从全球征集的501部动画作品中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10项金山茶荣誉得主。其中备受观众喜爱的《浪浪山小妖怪》获得金山茶优秀动画电影编剧荣誉。此外，多部广东出品的佳作如《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获得了不同荣誉的提名。各方动画力量正借助国际舞台持续擦亮中国动画名片，推动文化出海。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今天，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启。在为期2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5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货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广东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6月14号至15号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新一轮龙舟水从我省南部起势，阳西、增城等地雨势啊是又急又猛，小时雨量呢是达到了40到60毫米。未来三天西南季风加强，伴随切变线南压，龙舟水呢将会在全省铺开。预计明天大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南部沿海市县局部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大后天龙舟水仍然凶猛，中南部大到暴雨不断，其中后天珠三角南部沿海和汕尾沿海市县局部呢会出现特大暴雨，外出请避开容易积水的低洼路段和户外用电设施，并且警惕持续龙舟水可能引发的洪涝灾害。下雨的同时，部分市县呢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尤其啊是在龙舟赛期间，请参赛和观赛人员密切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及时调整行程。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月饼。
0: 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4到28摄氏度。佛山雷阵雨转暴雨，25到29度。中山暴雨转大雨，24到29度。东莞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深圳暴雨，25到29度。珠海暴雨，25到29度。韶关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河源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梅州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惠州大雨，25到28度。汕尾暴雨，24到26度。揭阳雷阵雨转暴雨，25到28度。汕头中雨转暴雨，24到28度。潮州中雨转暴雨，23到27度。清远中雨转大雨，25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大雨，25到29度。云浮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阳江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茂名雷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湛江雷阵雨，26到31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日本和菲律宾两国为何执意激化台海南海危机？突破和平宪法，出口军舰飞机，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日本为出兵海外如何铺路搭桥？接纳美国中程导弹部署本土，日本到底有何图谋呢？敬请关注6月13日晚9:20全球零距离播出的《危险的日本新圈子》。
4: 三千亿储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5: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7: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6: 您这是逃避，
8: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9: 座山上里。
10: 继续作案呢。
4: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0: 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1: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三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

0: 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3: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

0: 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1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

0: 1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万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

0: 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1: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十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2: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1: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3: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4: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5: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7: 这波都是咱们自产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5: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8: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看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5: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9: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0: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5: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1: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 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5: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3: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3: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 以色列国防军十二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十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 13.3 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上播出。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业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师傅，您想吃烤鼹鼠啊？是啊，他出国呀，肯定得回来。
1: 这胡同拆了，我也不能离开这儿，不然小柯回来，你是他哪认识是不是？找不着家那可不成，我得搁这守着，等着他。
2: 您就放心吧。

0: 他不是出去读书去了吗？啊，黄慧都跟您说了呀，他肯定得回来呀，是不是？
1: 回来，我可以回来，
0: 拿着，吃，甜着呢。
1: 甭找了啊！好，谢谢了啊！

当年咱们这片胡同现在成这样了，就剩这么一棵树。这白薯真甜，我得给东东带一个。

0: 这是我办公室，喝点吗？
1: 我开车了。
0: 我也不喝。这些都是真的，当时在歌厅的时候天天喝假酒，还喝得开心的不得了，现在这些真的摆在这儿，反倒不愿意喝了。我就是看着提醒自己是从哪儿走出来的。
1: 你这一路走来也不容易啊。
0: 是啊，是有很多很难的时候，每次我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你们看到我有出息的样子，我就又能坚持下去了。
1: 从咱们胡同走出来的，你最出息。
0: 你可比那个时候会说话多了哈。
1: 真的。
0: 哎，我听说你现在还单着呢。
1: 我这当警察的让你给盘问了。
0: 可不敢。
1: 哎，我还是想听你跟我讲讲当年那个客人的事儿吧。
0: 哎呀，时间久了还真的是忘了。我就记得他特别瘦，然后当时戴一个眼镜儿，平时话不多，然后一喝了酒以后突然就会变得话特别密。哦，他是医生，安定医院的。咱们胡同的那个尤佳，他不也是安定医院的吗？
1: 出国了后来。
0: 回来了，那次我去看病还碰见他了，就在六院当心理医生。
1: 是吗？
0: 对，你别说，咱们一胡同的人碰见了以后啊，还是特别亲。那，这是他的名片，没事你联系联系他。行，那赵警官我就不留你了。
1: 哥敬你一杯。以水代酒，
0: 干杯哥。
1: 谢谢。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怎么？难道我还跟丑八怪一样去见他呀？
0: 那咱先说好吧，你绝对不能冲动啊。
1: 不冲动，走吧。还没到吗？
0: 应该还在前面。二号现在是31号。

应该是这儿。哎，大妈，请问龚小红是哪家？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嗯，没事就好。
1: 你回去吧，谢谢你啊。嗯，
0: 那我回所里了。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干什么？
1: 你放开我！
0: 你冷静点！
1: 你放开！你放手！放开！
2: 拉拉扯扯！
1: 放手！
3: 你们干嘛的？
0: 好了好了，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别闹了，是我不好，你回家说好吗？啊，回家说好吗？好了，我错了还不行吗？错了，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不好意思啊。
3: 不是咱们这条街的。

0: 天儿怎么突然就晴了？谢谢。 我刚是不是特别没出息啊？
1: 我又没拦住你，你就在拘留所里出息了。
0: 我没有真想杀人，我就想把那照片给捅个稀巴烂，你知道吗？

0: 他照片里穿的那西服是我做的，我照着皮尔卡丹给他做了一礼拜。我上完班，我下了班，我回家做。我做的我眼睛都快瞎了。我为了他，我还学英语。我现在只想跟他说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你笑什么呀？好笑吗
1: ？Fine, thank you.
0: 有病吧你！

0: 其实我就是刚看见那女孩年龄那么小，什么也没往脸上抹，又那么好看，我就觉得我输了。
1: 你比她好看？
0: 真的？
1: 其实我也没看清她长什么样。
0: 我觉得是我输不了。谢谢你啊，要陪我来，要不是你刚抱着我，我还真不知道我会干什么。
1: 刚才也是情急之下，不好意思啊。
0: 来，你来，你起来。你刚你就这么掐着我，你知道多疼吗？我是女孩，我是女孩。哎，
1: 我是警察。
0: 哦，那你把我当犯人呗。
1: 那没有。
0: 哎，你警察你也该知道抱人吧？你看哈，你得这样，你得把手放在靠近他心脏的位置，你得拍拍他，然后缓缓地告诉他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得说点什么安慰人家呀。嗯，
1: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了。没事了。

0: 得先走了。
1: 嗯。
0: 你没事了啊？
1: 我没事，你忙吧。
0: 你不会再去找他了吧？
1: 我找他干嘛呀？
0: 那我走了。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大夫，他都烧哪儿了？锁骨下面被划伤了，
1: 还有吗？
0: 没有了。他多高？大概1米7多。那就对了，凶手肯定是冲着脖子去的，但是他太高了，没扎上。有这种可能，
1: 但是没扎上。你说这个胡同杀手，他会留活口，应该不是他。
0: 可乐瓶呢？找着可乐瓶了吗？
2: 就是一堆玻璃片，受害人自己喝水的瓶子。这回算你走运啊，血型没对上，杀人嫌疑解除了，歌厅老板也不告你了。
3: 那是我人品好，
1: 你少贫，以后少犯点事儿，别把我们再把你请过来了。
3: 那保不齐，我怕你想我。峰哥，出来就好。 遭罪了啊！
4: 大哥，抽烟，抽烟，抽烟！
3: 哎，这，这，这，这，这，抽你们什么？来抽我这个，哥，软的，软的，我说。

0: 说什么？
1: 软的？
2: 对呀、啊，
3: 软你妈！滚！
0: 咋了？这是哥？
3: 操！哎呀，操！
4: 两个来了，
5: 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6: 就是
7: 老冉到底能不能干，得给我们个转化，好吧？
6: 哎、能不能、
5: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咱们片里这俩月了，发生几档子事了？咱是警察，哎，这干什么吃的？这
8: 就是、就是、弄一个哎，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懂的一小孩查这事儿，
5: 哎，见天走访，哎，坏人没抓着，弄得我们还挺累，是不是？哎、
7: 可对。
5: 就是，
7: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活，就这个活，你们出警了吧？啊，见天都摸羊沟，我都没看着你人影。
3: 天天，这个警察根本就不行啊，在片里啥也没干啊，去了就光了做笔录。
7: 千万别别说，他们干了，
6: 还真
7: 抓人，抓人放人，抓人放人。那，哎，所长，你得给我们个说法，老冉为什么给这个风声放出来了？必须给我们个说法。
5: 风声是老冉放的，哎呦，
3: 这
5: 个真够可以的。
7: 对，
6: 咱有啥说
3: 了？谁说了？
5: 来了。
7: 老为什么不让说？
6: 他查出什么来？
7: 怎么？
6: 他什么都查不明白。
5: 来了，
7: 他来了，我也这么说。
6: 这就是，
9: 上来。
5: 行，您说。
10: 这样，我说两句啊。那个，咱们街坊这么多年了，冉哥也没少帮咱们，对吧？
11: 就是因为拆迁嘛，就来了一群这身份不明的外人。
12: 二勇，你别跟着背词了，你让政府跟我说吧。
10: 哎。
13: 我们就想知道，你为什么放风声？
5: 对，
3: 对啊，
6: 对
7: 对，
5: 为什么放了？
12: 那是经过检察院的检查啊，证据不足啊，
7: 扯淡！哎，
13: 证据不足，那你为什么抓他呀？
5: 是啊，
13: 还证据不足？我看就是他俩关系好。
5: 对，
14: 咱不能乱说。
13: 我乱说了吗？啊，我闺女丢那么长时间，你们找着了吗？我问你，现在胡同又开始出事了，是不是更没人去找我闺女了啊？
10: 你是找
13: ？找？他就是看风声有钱，袒护风声。
12: 我要是袒护他，我不抓他多好啊！
13: 哎呦，那问你自己啊！
10: 别抓！小梅是这样啊，我们呢是按照正常程序，警察呢是收集证据，然后呢就是检察院呢是监督我们，最后这案子得落人法院这才能落锤，你知道吗？啊！
13: 什么他妈程？别碰我，别扒拉我！什么正常程序啊？你们都袒护他，原先我告诉你就袒护他，什么的正常程序呀？
12: 你们到底想怎么着啊？
13: 我们想换片警。
7: 对，
13: 干什么呀？啊，我说错了吗？干嘛呀？
6: 干什么了？
13: 干什么了？我说错了吗？你干嘛？你
7: 不能干这混蛋！
13: 住嘴！你干的什么态度？
7: 别走！
13: 我跟你说，我告诉你，你说错了吗？
15: 哎，你干嘛去了？我让你干的，你干了吗？嗯，
16: 我们胡同又发一起，我去看看。
15: 队长让你去的？
16: 啊，我自己去的。
15: 没人让你去就自己去了，当你自己是谁呀？你走了，这些卷谁盯？我让你送的那些卷在哪儿呢？你送了吗？
16: 我是来破案的，不是来打杂的。没我这些事儿就没人干了。
15: 我就问你，你送不送？
16: 送不了。
15: 谁也不许帮他送。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送过去，不然我保证你干不了刑警。

有一小孩七岁，生病吃了药，父母呢要上班，就把他放在隔壁邻居家。是。邻居是一个老头和一个瞎眼老太太，结果到了晚上，那老头就把小孩

尸首就掉在房梁上，老头跑了吧？我追那老头追了很多年，就是找不着人。有人说他在河边出现过。 我没事就去河边溜达，养成习惯了。这就是我的第一起案子。那后来呢？后来我没找着人，我师傅也没找着人。我就问我师傅，为什么？ 我师傅说，查案子就是找线索、找证据，别问为什么，问了就走进死胡同，出不来了。好多事儿没有为什么。

0: 再牛的神探也有解不开的谜啊，不可能把所有的案子都给破了，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我不认，
0: 我不是说现在咱们就放弃就不破案了，我的意思是咱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得想开，不是？
1: 您都想不开，您劝我想开。
0: 我要是想不开，我就继续当刑警，我就继续死磕，结果肯定得疯。我见那警察破不了案，最后疯了的多了去了。我就是不想那样，我才主动要求退下来的。
1: 您这不是想开，您这是逃避。
0: 你甭管我是为什么啊，我就是想告诉你，有时候啊，案子也好，事儿也好，不能死磕较劲啊。每一起呢，咱们都认真的办，能破哪起就是哪起，是不是这道理？
1: 能破哪起是哪起，啊！可我现在就想破这一起。
0: 你这就是叫做钻牛角尖，你知道吗？

0: 我想跟宋队打报告。师父，我想调回来。
1: 你跟我这儿闹着玩呢是不是啊？
2: 刑警队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你想去就去，你想回就回，你想分你分得了吗？你别怕我，来，你跟我走，你别拉着我，你跟着我。
0: 师傅，
2: 跟我走，走啊，走走走，来来来，你看看，来来来来，你看看这什么地方啊？我费那么大劲给你送到刑警队，你非得回来是吧？你回来你就在这死胡同里边待一辈子，走不出去了，你知道吗？
0: 我能走出去？
2: 行，你走一个，你走啊，来走。哼哼哼，哎。

0: 墙给我推倒了，看看。嗯，
1: 公子啊，就他妈知道傻冲。
0: 你要是回到这儿啊，你一辈子就待在这儿走不出去了。
2: 我能走出去。
0: 哎。

0: 大姐，二姐这都昏迷了七八天了，是不是醒不过来了呀？咱们还得一直照顾她呀。
1: 呸！你二姐那营养品啊，都被你给吃了，还堵上你那臭嘴呢。
0: 那放着她也没法吃啊。我爸过时有点浪费。二姐，二姐醒了。
2: 高个儿，矮个儿，长脸儿，圆脸儿，穿什么衣服？头发长还是头发短？
3: 他一直在我身后。
2: 哎，那你刚才说的那个红点儿是什么呀？
3: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红点儿，在我裙子下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的。
4: 激光笔。
3: 对对对，激光笔。
2: 你是在电子厂啊？做什么工作？
3: 电子器件，我是听喇叭的，就是拿那个助听器听喇叭里面有没有异响。
2: 那你应该耳朵好使，都没听见有人在你身后。
3: 是啊，我们都是测过听力的，耳朵特灵。他没动静。
2: 那胡同那么安静，走道没声儿？
3: 没声儿，跟鬼一样。
5: 这文件拿好啊，千万别落东西。
6: 王磊，
5: 哎，
6: 走了。
5: 好。
6: 小赵，家里水电都……哎，不对，你住宿舍是吧？太合适了，走，跟我出差。
5: 去哪儿啊？
6: 山西。怎么有事儿啊？
5: 你多久能回来？谁家没点事儿啊？
6: 不是，咱们刑警队啊，就这活儿，拎包就得走。走，适应适应，快。
5: 我去不了啊。
6: 什么意思啊？
5: 我真去不了。
6: 给我理由。
5: 宋队。胡同那起又发了，我现在不能走。
6: 你这个傻孩子，让你出差抓的也是个大案子，知道吗？浙江村抢劫，杀四个人。

0: 那现在秀柔在山西送货呢，窑弄不清了，抓紧。
1: 可这一起是连环，现在
2: 你要不去档案室干吧，那全是没破的案子。
1: 宋队，我现在就想回去查查线索。
0: 回去你就别回来了。
1: 案子都找上来了，躲不开。
0: 还有这么多案子怎么办？还有好几个被捅的呢，怎么办？不是，你这个案子要破不了怎么办呢？破一辈子对吗？还有几十个、几百个等着咱们呢，都像你这样，警察别干了呗。
1: 可这一起我必须破。

0: 我成全你，回派出所吧。回派出所接着破去。对不起，宋队，你不是对不起我，你对不起你自己。
1: 你呀，竟扶不上墙！
2: 注意安全啊！
3: 啊，活。
4: 等哪天我离开这个胡同了，我就写一封信给你。然后你看到那封信，你就能想起今天晚上，想起我了。
5: 那时候我应该在刑警队了。

0: 考完了，我想好好出去走一走。
1: 走，现在就走，不用等了。
0: 啊？
1: 这么晚了，没人看见。走吧。

你记得小时候计算相遇的数学题吗？

听力的，耳朵特灵，他没动静。

105。

0: 说，快速抢答。
1: 我们先
2: 叫盘古开天，里面没有女的，最后就叫亚当夏娃了。
3: 对，男的女的都有了。
2: 好，原来是这样。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开这家店，您的家人支持吗？
0: 支持。我的爱人他是一名警察，他平时工作非常的忙，但是他非常非常支持我，他还跟我说，我们就应该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向前进，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也不会把我的事业做成这样。还有我的儿子马上就要高考了，我特别希望他能够考出好成绩。
2: 好，非常好，祝愿您的儿子考出一个好成绩，也感谢两位的采访，谢谢谢谢，祝你们生意兴隆。接下来让我们关注另一个消息。

0: 小时候，我跟我爸也老玩这个，小时候还挺开心的。
1: 那你为什么现在走呢？
0: 那天你为什么哭了呀？
1: 因为我老眨眼睛。
0: 什么？
1: 打架不能眨眼睛。
0: 打架为什么不能眨眼睛呢？
1: 反应会变慢啊。
0: 那你现在学会了吗？

0: 学会了，你看我。没眨吗？
1: 你这不眨了吗？
0: 偷袭，偷袭不算的啊。没眨吧？不算，再来。不算不算，再来。再来。不算。
1: 真的没眨。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经。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现在那凶手就在咱们胡同里，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3: 你确定吗？就在咱们片儿。
2: 张丹抛尸的地方虽说不在咱们片儿吧，但是离咱们片儿最近。
4: 这不是那谁吗？这男的这步点儿有点太齐了。
2: 我去看看。
4: 啊？
3: 你这干嘛呢？
5: 冉哥，大晚上你在这干啥呢？
3: 你这兜里揣什么呢？掏出来，快点啊！
2: 岁数大了就这样。
6: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怎么了，你能保证不再犯吗？
2: 这算开除我呗。
7: 是你吗？
8: 是我。
7: 请讲。
9: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老板，我要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4: 纵。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他这个已经全身转移了，你看那里，两个都已经那么大了，已经严重压迫了周围的神经，对他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
1: 还有多长时间？
0: 哎，回去该吃吃，该喝喝，怎么高兴怎么来吧。

0: 他人呢？我不知道，给他打电话。你有啥事儿，你跟我说又成啊。
1: 我跟你说能行吗？哎，
0: 师傅，怎么了？
1: 你去哪儿了？家里有点事儿。
0: 你跟谁说了？我这不回来了吗？我不是不让你出去，你总得打个招呼吧。
1: 你说你这一天天跟丢了魂似的，你一天到晚除了看卷还能干点什么？你说你这连档案室你都干不了，你还能干点什么？岁数大了是不是都这样啊？
0: 岁数大。

1: 我知道就这样。解释解释啊，这因为什么呀？
0: 他谁呀？干我这个那个的。
1: 那人家说你什么了？我听听，我好给你主持正义。
0: 没什么，就那态度。那你是上班的，这还是谈对象呢，还看态度？
1: 弄坏的东西我赔，那扣我一个月工资行吗？你以为菜市场啊，讨价还价的？
0: 你交出来。什么呀？什么什么？这儿。至于吗？批你一个月假啊，时间呢到时候再延长。不是我怎么了？
1: 我不犯了，不行吗？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怎么了，你能保证不再犯吗？
0: 这算开除我呗？
1: 给你安排了心理医生啊，十次心理疏导，什么时候医生说你没事了，你再回来。
0: 有这么严重吗？
1: 那我能自个儿找个医生吗？
0: 得找有资质的啊。
2: 到时候据理还要检查的，知道了，先去给人家道个歉。我一病人犯病，道什么歉？您到了，快坐。哎呀，抱歉啊，让你久等了。

0: 打算从哪儿开始说起啊？
1: 从哪儿说都行。
0: 那就从你摔东西的事儿开始说起。你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摔东西的事儿。
1: 这有什么可理解的呢？摔了东西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呗，我不对，赔钱呗。
0: 东西是没有感情的，你这样只是伤害你自己。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要配合你搞清楚你为什么摔东西。
1: 那这不是让你给我来捋明白吗？
0: 会不会是压力太大了？
1: 我一个档案室的能有什么压力啊？
0: 人越逃避压力就越大。
1: 我逃避了吗？哎，你直接告诉我我要怎么配合你，我才能回去上班，行吗？
0: 行，那你就配合我回忆一下发火前都干什么了。
1: 这个事情就没什么啊，公安局这种地方那不得讲点论资排辈啊。那我刚上班那会儿，我对我师傅不也是恭恭敬敬吗？现在这帮小年轻没这个意识，对我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的，我没忍住。
0: 你想给他一个教训？
1: 是啊。
0: 那他之前这样对过你吗？
1: 不知道。
0: 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生气呢？在你之前跟你师傅的相处过程中，你一直都是恭恭敬敬的，对吗？
1: 那肯定。
0: 他怎么样了？
1: 他病了，快死了。
0: 他怎么了？
1: 癌症晚期，从肺到脑子，长了两个鸡蛋这么大的，塞在脑子里。
0: 你什么感受？
1: 我能有什么感受？我没感受，别问我感受。
0: 你很难过是吧？
1: 我跟我师父18年没说话了，我难过吗？
0: 我们的聊天就是一个治疗。老赵，
1: 别叫我老赵。

0: 我记得你以前不抽烟啊。
1: 档案里还写这个了。你们心理医生比警察厉害，要不你们破案得了。哎，你记不记得你以前说过，精神病都是精神病医生创造出来的，所以你应该了解我现在没病。
0: 有个词儿叫心结，你听说过吧？
1: 我只知道死结，死疙瘩。
0: 对，就是死疙瘩。人是有情绪的，在经历了重大的心理创伤之后，人的情绪如果没有得到……
1: 行，我现在就需要这种感觉，我现在感觉好极了。
0: 但是你的愤怒情绪伤害的都是你身边无辜的人。
1: 我愤怒吗？我不愤怒，我没脾气。
0: 那你为什么要摔东西？
1: 失控。
0: 行，那你下次要失控以前，记得在心里倒数20个数。算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还是倒数100个吧。
1: 行，我都听你的，数100个数是吧？啊，那行了吗？你给我开个报告，让我回去上班呗。
0: 这是治疗，不是惩罚。
1: 那我怎么这么难受呢？现在
0: 挺好，你现在会难受了。
2: 赵康娥，这儿不让抽烟。
1: 我抽了吗？
2: 你的报告。
1: 什么意思？转院治疗是通过还是没通过？
2: 没通过，而且尤大夫不准备继续给你看了。
3: 100，99，
4: 98，
1: 97，96，95，数数果然让人神清气爽啊！

0: 所长。
1: 哟，回我们所指导工作来了。
0: 我就不适合大案队工作，我就想当个片警，我想回来。
1: 你是不适合。这老宋给我打电话，给我一顿臭骂。你是什么人物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
0: 现在那凶手就在咱们胡同里，就在咱们眼皮子底下。
1: 你确定吗？就在咱们片
0: 儿？张丹抛尸的地方虽说不在咱们片儿吧，但是离咱们片儿最近，而且那片早就废弃了，那外人不可能能找到那个地方。还有刘可死的那个水井，女工挨扎的地方，都是咱们胡同里的犄角旮旯，外人不可能知道。您就让我回来查这个案子吧。
2: 你别看我，我没辙。
1: 第一啊，胡同现在正在拆迁，本来就有各种的矛盾，现在什么谣言都有，还有人说这案子故意做出来，然后逼大家伙赶紧去搬迁去，所以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够激化矛盾，能做到吗？
0: 能。
1: 第二，胡同里边不能发生任何事情，能不能保证？
0: 能。
1: 哎呦，我真是欠你们的，我去找政治处去。
0: 谢谢所长。

0: 师傅，我回来您不怪我吧？
1: 我不怪你，我想抽你。
0: 您应该感谢我。
1: 为什么？
0: 虽然您不愿意承认，但您那个劲儿一直都在。就算离开刑警队，也一直没变。
1: 你知道个屁！
0: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1: 我倒霉呗，摊上你这么一徒弟。
0: 师傅，您觉得能抓住他吗？
1: 你不是说他会踩步点吗？咱盯住了，一定能抓着。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我就不信逮不着这孙子。
0: 那女的看得有点眼熟啊。
1: 二勇的媳妇儿，就说俩人离了，这不人家又找了一个，离了活得更好。老板，激光笔有吗？
2: 什么？
1: 激光笔
2: 没有。
0: 您在这儿摆摊多长时间了？
2: 我一直都在呢。怎么了？
0: 这激光笔好卖吗？
2: 给您拿一个。
0: 那个男的呢？那个，
1: 好像是小斌。应该是出去上晚班了。
0: 哟，喝大了。
1: 马老爸，马上就快到家了。
0: 你说这凶手有没有可能是跳舞的？他们都会踩步点。
1: 激光笔？
2: 没有。
0: 我就是想问问，一般都什么人买这个？
2: 那我哪记得住啊？一般都是小孩买。
0: 大人呢？有大人买的吗？
2: 大人？多大算大人？那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跟大人差不多。
0: 不好意思，刚在开会。
3: 哦，没事，我给你带了水果。
0: 哦，谢谢谢谢。
3: 你开会的话，你可以跟大家一块分着吃。
0: 啊，谢谢。你找我是？
3: 哦，我你今儿下班了干嘛呀？
0: 怎么了？
3: 他要跟我见面。
0: 你未婚夫啊？
3: 嗯，说要把东西还给我，还有些话要当面跟我说清楚。你能陪我去吗？
0: 什么时候？
3: 今儿傍晚。
0: 我有任务走不开。
3: 其实。其实我就是想找一帅哥陪我一块儿去，我能有面儿。虚伪吗？
0: 你能理解，但我这儿有任务，实在走不开。
3: 那明后天。
0: 我这时间吧，还是算了吧。
3: 行，没事，朋友嘛。下回我也不帮你。

0: 原来我们刑警队有个小伙子，人长得特帅，就是脑筋不太好使，说话超过三句呢就不在谱上。我就告诉他一招，从此追他的姑娘排成排。
1: 您是不是想说我脑子不太好使？
0: 听不听吧？
1: 听。
2: 哎，我其实也闹不明白，
1: 您跟我师母怎么好上的？
0: 我那会儿刚去刑警队啊，年轻也不太懂事儿，有人跑到他们厂子里边去偷看鱼澡堂子，其实那人已经给我逮着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我又把那孙子给放了。
1: 为什么？
0: 让他在厂子里边跑，我在后边追着，在厂区里边兜了两大圈，最后当着所有女工的面让我一脚踹翻在地，拿下，然后那地址条的呀，托人带话的姑娘们就都来了。
1: 那我师母就给您递纸条了
0: 啊？那倒没有，我最后是找他们保卫科长给说了说。
1: 那还是我师母厉害呀。
0: 是，他要是犯罪分子，估计我弄不过他。后来他们那厂子里边效应也不太好，他娘家呢给他准备了一笔钱，想让他换个工作，正好赶上我师父出了那事儿，我就把那钱呀捐给我师父看病，他就开始下海做生意啊，吃了不少苦，他就一直想要一台摩托车。

0: 哎，这不是那谁吗？
1: 金字塔里，
0: 这男的这步点儿有点太齐了，
2: 我去看看。
0: 啊？哎。
3: 真的很谢谢你。
4: 哎，别这么说，能帮到你呢，我很高兴。
3: 那我改天请您吃饭吧。
4: 好啊。
3: 好，我先回去了，您早休息。
4: 好。

0: 这干嘛呢？
1: 冉哥，大晚上你在这干啥呢？
0: 你兜里揣什么呢？掏出来，快点啊！你揣它干嘛？
1: 绑闺女。
0: 什么？
1: 绑闺女的。
0: 田畅在这儿。啊？
1: 不止一个人跟我说，就在这附近看见过一个丫头，又瘦又高的，我估摸就是她，憋两天了。
0: 这儿能有吗？我们前一阵儿在这儿安全检查，这儿都来过，没人。别瞎折腾了啊，走吧。你大晚上出来，没见着什么可疑的人吗？
1: 我看谁都可疑。你现在看谁都像我闺女。
0: 行了，你要是看见可疑的人，想着告诉我，别再爬了啊！肯定没有，你别再掉下来，
1: 你帮我找找，
0: 走吧。

0: 哎呦，
1: 什么情况
2: 啊？那男的肯定有问题。
1: 你不会是想公报私仇吧？
2: 直觉，
1: 有点老警察的样。
2: 你那天还好吧？
3: 挺好啊。嗨，那事就那样，把钱还了就翻篇儿。
2: 翻篇就好。那谁陪你一起去的？你不是说要找个男性朋友陪你一起去吗？

0: 你不是警察吗？你自己查去。就不告诉你。
1: 你有事儿啊？你要是想去南方，只要你高兴，我不拦着。但你要是想回来，我肯定随时热烈欢迎。出门你就知道了。

0: 小张，小王哥，找你呢。
1: 哟，王队，
0: 听朱局说了啊，你们这清洁案咔咔干去了，我们这市局不得来指导指导？
1: 我清什么积案呀？就那一起。来吧，来指导吧。
0: 得。电话录音，最近来了几个学警，我让年轻人帮忙查了查，有一报警录音跟你那起挺像的。有一大姐说有人在电话里说自己杀人了，女人，胡同里，但是不一定能帮得上忙啊。
1: 嗯，谢谢。
0: 你还查得动吗？这一把年纪了啊。
1: 我岁数大，那孙子岁数也大，得赶紧啊，不然死了是吧？
0: 被你念咒也咒死了。你知道那年为什么我能进刑警队，你进不了吗？
1: 你关系硬呗。
0: 放屁，妈分儿比你高。
1: 哪门？
0: 就面试那会儿，我就在你后面。你一进去就说你要破大案，就你那模样，我进屋那时候面试官还搁那嘎嘎乐呢。我就说我要为大家服务，结果给我招进去了。
1: 结果你天天破大案，我搞服务去。
0: 哎，谁说你破的不是大案？18年积案能有几起？全市局一年能破几起？谁能有你这劲儿？行了，不跟你扯了。哎，以后再管我叫王队，我跟你急啊。
1: 老王，特别感谢。
0: 可别，受不起。

0: 我现在是老赵呢，还是小赵呢？
1: 你老妈看上眼呢，你跟我这儿装什么公安档案？
0: 我在您眼里不永远都是公安档吗？
1: 别贫了，你说说吧，有什么进展啊？
2: 有个线索，一个知心大姐的热线，接过几次电话。
3: 喂，你好，知心大姐热线，请讲。喂，你好，请讲。喂。

0: 是你吗？请讲。
1: 他想听我杀人的那些故事。
2: 你说这世界大了，什么人都有。
3: 您这工作也不容易啊。
2: 就是当垃圾桶啊，这人做了错事吧，还给你打电话让你安慰他，完了以后该干嘛还干嘛。
3: 这个地方他还能干？
2: 哎呦，我估计不会打来了，平时要打来的话上午就打来了，要不你们回去休息，我也快下班了。
3: 那我们下周二再过来，谢谢您啊。师傅，我今天差不多了，咱回去吧。
4: 行吧。慢点，慢点。
2: 喂，你好，知心大姐热线，请讲。喂，你好，请讲。这位朋友，好久没联系了。好，您稍等。

0: 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什么要跟我聊吗？
1: 艾琳说当初那些女的我摸他们脖子的时候他们想什么呢？
0: 我不知道。
1: 哎，我告诉你，他反应不过来啊，等他反应过来，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
0: 什么？
2: 哎，朱局，您赶紧给我定那个电话的位置，找最近的人过去。我现在过去。
1: 根本叫不出来，叫不出来。然后，把他们拉到那个最黑的地方，把瓶子一掏出来。我估计他们那会儿正好渴了，视线盯着那瓶子。可能正想喝点鸡蛋。

0: 长春街和景阳街的交叉路口是吧？好。莲儿，今天你怎么不教育我了？干嘛不说话？啊，我这不是在听你说吗？
1: 有点奇怪，平时不是很多事吗？心理啊，意识啊，人格什么的，今天怎么一个问题都没有了？我当然有问题啊，我还没来得及问你呢。我就是想问你，你觉得你这么做？
0: 警察会怎么想？警察肯定想，我他是杀手，牛逼，死活就抓不着。你说是厉害，我气得说不出来。这位朋友，也许。
1: 也许，警察就是觉得你性无能，你被憋坏了，你才去捅女人。其实，你特别的可怜。
2: 你今天不是一个人吧？
0: 我当然是一个人啊。
2: 现在你身边坐着的是那个小的，还是老的呀？给他们戴个好好呗。

0: 为什么呀？
1: 哟，憋不住了，抓着我，咱俩当面聊呗。

0: 刘珂在这儿上过课吗？刘珂又是谁啊？不好意思啊，我呢？你忙，你先忙。
1: 你别动，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跟蒙坤怎么说的？
1: 我约他见面了。你疯了吗？
0: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啊？
2: 已经自残了，他送去抢救室了。
0: 我知道，这跟你没关系，我们警察会抓住他的。
2: 但是现在只有我能联系到他，是吧？
3: 你别动手！别动手！
0: 别动手！
3: 别动手！
0: 别动手！
3: 你爸爸当了一辈子警察了，什么人没见过？
2: 您都已经认定了，我解释您不会信。
0: 那你倒是给我解释啊！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强制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

0: 上播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12: 道。你怎么也会唱？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4: 怎么也会
2: 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日本、菲律宾启动台东海域非法划界，明知违法还要硬来，日菲到底图什么？
2: 与日本划界的区域蹭着南海边缘，一旦中国升级反制，菲律宾便可以转头吆喝自己背大欺小，一边煽动东南亚国家对华猜忌，一边裹挟西方国家以维护国际法之名站队。
1: 日本的恐惧驱动型扩张会呈现出哪些更激进、更冒险、更不稳定的特征呢？
3: 焦虑、极度妄想，这三者共振，彼此放大，绑架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将它推向激进之路。说到底，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理智的博弈方了，而是恐惧催生下的赌徒国家。
1: 面对日本步步为营、裹挟亚洲多国入局的战略，我们应该如何反制？
4: 归根结底，我们要有效破局，就不能与

0: 本陷入侵华对抗，而是必须通过实力、稳定与开放，彻底撕掉日本的虚假画皮。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8号，美日菲第二轮海上对话在马尼拉落下帷幕，三方统一口径炒作南海议题。日本同日敲定菲律宾为安保最优先支援国。此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后，两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启动台东海域非法划界、军事情报协定双线谈判。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菲律宾防长更是公开力挺日本扩军，三方情报闭环加速成型。中方已严正警示，这类抱团挑衅严重扰乱台海、南海局势，我方坚定守护主权与海洋权益。此前，美菲肩并肩军演里，日方派出1400人参演，战后首度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方还将无偿移交多艘护卫舰武装菲方。日本于5月17号到22号举行大规模西南诸岛演习，陆海空联动演练跨海投送与岛屿防御。美军则宣布6月起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强化前沿威慑。从勾连菲律宾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再到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为出兵海外铺路搭桥，日本有什么图谋？还将有什么动作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钱亚旭女士，还有我们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2: 近期日菲两国密集对华挑衅，整套操作绝非偶然作秀，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地缘动作，配套的外交军事动作时间线高度同步，针对性极强。5月28日相会开幕前，日菲秘密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公然侵犯中方海域权益。5月30日17时，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结束演讲后上演闭访闹剧，现场画面证实，菲方提前踩点，专人放哨锁定中方记者站位，带领军方高层钻酒店后厨通道撤离，回避中国记者正面提问。更恶劣的是，菲方随行人员当众使用他家陆语辱骂中方女记者，经语言专家核验，现场出现愚蠢、多管闲事等明确侮辱性词汇。菲方人员事后更在海外平台炫耀成功闭访，向西方媒体卖惨。5月31日，面对中方学者直击南海双重标准、侵权搅局的现场质问，特奥多罗全程语无伦次，无法自圆其说，最终被主持人强行打断。同日，日本防卫相全程英文演讲，渲染中国威胁，洗白自身扩军行为。中方参会专家当场犀利质问其二战历史遗留问题，小泉进次郎刻意回避，反倒倒打一耙，抹黑中国军费，现场气氛瞬间紧张。中方看穿两国投机私心，坚决回击一切挑衅，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稳定。5月30日，美菲舰艇抵近黄岩岛35海里，中方第一时间出动海军、海警联合力量，完成全方位反制，军事、执法、外交手段同步落地，坚决守住主权底线。
1: 台湾岛以东明明是中国专属经济区，日菲却在咱们家门口私分海域，显然日菲没有资格划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要求，划界必须是海岸相邻相向国家，且必须有主权国参与。日菲中间隔着台湾岛，根本不具备划界条件，中方也明确宣布完全非法无效。他们明知违法还要硬来，到底图什么？是抢油气渔业资源，还是在测试中国的底线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3: 日菲悍然启动所谓划界谈判，绝非只为了那点渔业和油气资源。菲律宾的用心尤为险恶，与日本划界的区域蹭着南海边缘，一旦中国升级反制，菲律宾便可以转头吆喝自己背大欺小，一边煽动东南亚国家对华猜忌，一边裹挟西方国家以维护国际法之名

0: 战队，借其稀释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还能从日本手中换取些许实惠。就在双方宣布启动划界谈判同一天，日菲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日本高市早苗的算计则更为阴毒深远，他利诱菲律宾入局，既是要充当美国印太战略急先锋，把菲律宾打造成围堵中国的前沿桥头堡，更是妄图通过炒作台海议题为日本加速扩军修宪制造借口。正如路透社直言，日本正在南海推进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因此我们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他们的幼稚幻想。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如磐石，任何投机取巧的政治操弄都注定徒劳无功。
1: 日本渴望掀起波澜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向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并和日本进行运用低风导弹的相关联合演习。那么日本笑纳这款导弹部署有何用意？日本还渴望被美国如何武装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2: 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也就是战场的感知能力。反导更是如此。几十年来，美国重点打造日本的监视预警能力，用日本的眼睛来夯实自己的反导体系。日本自己呢，也乐于加戏，为自己的近视镜啊配上了望远镜，逐步打造海陆空天探测监视体系。陆基反导探测系统，它的核心就是日本自研的 JFPS 系列预警监控雷达。那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研制国产预警雷达，至今已经以这个 JFPS3、JFPS5、JFPS7 为核心，与预警机相结合，组成了陆基反导监视体系，主要监视中国、朝鲜还有俄罗斯。而且直接连通是美国的反导体系。那这个雷达大家是否熟悉呢？萨德反导系统啊 ，X 波段搜索制导雷达。美国要求日本出钱来购买、来部署两套萨德系统，进一步加强陆基的探测能力。但是出于政治压力，日本最终没有把这件事儿给办成，只能退而其次，先后部署了两套半喇子萨德，也就是两套 X 波段雷达。由美国控制，成为美国全球弹道导弹监视系统的一部分。日本呢，还不断打造海基中段反导体系，由宙斯盾驱逐舰组成，其核心是 ANSPY-1D 相控阵雷达，搭载的是标准三系列导弹，能够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真是有谁想要打击日本，其实根本不需要洲际导弹。那很显然，海基中段反导主要是为美国服务的。日本在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公开了啊，两艘1.2到1.4万吨级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 ASEV 计划，搭载最新一代的 ANSPY-7V1 远程相控阵雷达，探测的距离超过2000千米。ASEV 已经编入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很快就要开舰了。美国逐步的松绑日本的军事能力，日本就觉得可以升天了，开始建设自己的天基监视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星链。2025财年防卫预算中呢，列编了大约18.5亿美元来构筑低轨卫星星座群，2026四月已经启用。虽然说目前只有十几颗卫星，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网络。那中期的规划呢，是在2028年扩充至70到100颗，未来的目标是建成数百颗量级的天基监视网络。日本正在加速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并借此来换取更多的军事自主权，最终想成为军事强国。然而，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距离深渊就会越近。
1: 有人说，美国用日本却不信日本，只给30%权力，严防其失控做大；日本用美国却胁迫美国，非要美国放权300%做大做强。2026年3月，高市访美抛出了730亿美元对美投资大单，以经济让利换军事政治背书，换来特朗普的一句“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偷袭”。那么，为什么日本明知美国在防他，不会让他真正的做大，还要拼命的抱紧美国，加速三方的捆绑呢？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陈壮。
0: 我们大可不必嘲笑高市扫描在特朗普面前卑微，他明知美国不会让日本做大，仍要上赶着抱紧美国的背后是一场精心算计的豪赌。西半球优先战略下，美国亚太霸权松动，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对一心想突破和平宪法的高市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经济输血、主权让渡为代价，日本正一步步挣脱战后束缚，而韩国则是日本实现野心图谋的最后一块拼图。只有将韩国绑上战车，日本才能在介入台海等涉华议题时彻底甩开掣肘。然而不以历史和解为地基，任何战略同盟都无异于杀上箭塔，风一吹就倒。美国人从未忘记珍珠港的血海深仇，韩国更是没有忘记日本殖民统治的伤痛。这些历史仇恨只是因短期利益被暂时搁置，日本越是急于强化同盟捆绑，就越需要淡化甚至否认历史，而越是否认历史，就越是在各国民众的伤口上撒盐，进而加速转化为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彻底不信任。尤其是韩国，即便韩国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尝试妥协，也不敢越过民意的红线。高市访韩时，韩国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李在明总统全程回避涉华议题，就是有力证明。长此以往，日韩永远只能是正冷惊热的表面关系，军事同盟更无从谈起。
1: 有人说，日本不敢正面博弈，所有的底气都来自于绑美国、拉韩国。驻日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发布官方公告，美日韩三方已经实现弹道导弹预警实时共享、反导系统数据互通、联合军演常态化。那么从实战的角度分析，这种军事深度同盟、历史血海世仇的畸形结构，一旦东北亚或台海方向出现冲突，美日韩同盟真的会自动卷入吗？韩国军工的步伐相较日本到底孰强孰弱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3: 2026年对于韩国航空工业来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三月份，韩国第一架量产型的准隐身战斗机 KF-21 那是正式下线，韩国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虽然外界都清楚地知道，这韩国的 KF-21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算是一架真正意义的五代隐身战斗机，连最基本的内置弹仓都没有，所有的挂载都得裸露在机身之外，严重影响了隐身性能。只有在不带挂架和载弹的情况下，外形才能无限接近五代机。但这些都无阻韩国航空工业人对于自己成就的自豪。对于他们来说，如今的韩国在选择从国外进口五代机的同时，还能选择国货作为备份，实现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也就是说，在隐身战机自研和实际运用这些方面，韩国也不至于与国际主流的航空强国拉开太大的距离。对于已经看惯了五代机、六代机还看不够的中国网友来说，现在回过头去看韩国的 KF-21 无疑是审美降级了。但对于日本网友来说，看着东北亚两个近邻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发的五代机或者是准五代机，这心里别说有多么失落了。客观来说，日本触及隐身战机技术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2013年前后便推进了 ATDX 新神项目，初衷呢就是为了自研五代机积累隐身、矢量控制等关键技术，但是该机的定位却始终非常的模糊，仅完成了数十次试飞之后便宣告终止，之后便一头扎进引进美制 F-35 战机的大坑里无法自拔了。新神莫说在国际航空领域掀起了多大的浪花，哪怕在日本国内也只是激起了一点小水花而已，从头到尾更像是一个开模的样品。反观韩国的 KF-21 虽然起步比较晚吧，但后劲非常的凌厉，关键是背后的大家长也知道它有几斤几两，反正韩国的航空工业缺什么，美国那就给什么，从立项到首飞再到量产也不过十年出头。要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韩国的 KF-21 起点绝对不可能那么高。韩国 KF-21 的崛起与日本新神的衰竭，与其说是在比两国谁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更深，还不如说是比美国对谁更加的放心。同样是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的技术，一个被捧一个被掐。韩国之前已在美国的大力协助之下推出了在国际市场上销量颇高的 T-50 精英攻击教练机，现在又弄出了 KF-21， 看来美国是有心扶他一把的。但在日本面前的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收起 所谓的雄心，老老实实的向美国买，那就对了。从更深层次的逻辑来看，韩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所谓自研，本质呢就是美国放开了非核心技术，允许韩国做系统集成的结果。美国之所以愿意给韩国，是因为韩国航空工业的产品无法触碰到美国固有的高端市场。

0: 战有虑，而且韩国先进装备的研发过程全程可控，美国那是心里有数的。但日本可不一样，美国绝不允许日本拥有自己真正独立的新技术，哪怕做系统集成也不能偏离美国的意愿。日本搞出所谓的自研的 F2 战斗机，那就是最好的例子。韩国的 KF21 的出现，或将成为韩日两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个逐渐摊出了自己的路子，而另一个只能原地踏步。
1: 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执政也不靠技术突破，也不靠民生政绩，而是用280万粉丝社交账号长期以反华、修宪、靖国参拜、台海炒作当作核心的流量密码。
2: 纵观全球政坛，特朗普开创的推特治国流量执政风潮正在日本被高市早苗复刻。他彻底抛弃日本传统稳健政务风格，绕过主流媒体，直接用社交平台掌控舆论，收割民意，把严肃的国家治理彻底变成表演政治流量生意。高市早苗社交账号日均发帖15条以上，2025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单日最高42条。他刻意回避经济民生治理，缺席深度政策辩论，专职靠极端话术对立炒作维持政治热度。为制造虚假民意泡沫，他照搬美式舆论操盘手段，竞选总投入8384万日元，其中3300万日元专项用于网络舆论运营。高市早苗深谙媒体造势套路，长期霸占各大电视台评论节目专访版面，高频出镜输出右翼激进论调，刻意挑选立场契合的嘉宾同台造势，遇到尖锐质询时常临场回避，敷衍作答，甚至中途消极应付采访提问。线下纸媒层面，他的团队长期对接多家右翼报刊，定制专访稿件，整版宣传专栏，引导报纸放大其强硬对外姿态，淡化国内民生短板。但凡出现负面报道，便联络撰稿人、评论员，集中刊发洗白文章，完成纸媒舆论控评闭环。面对日本30年经济停滞、薪资固化、产业被中国赶超的现实困局，高市早苗采用对外甩锅、转移矛盾的套路，反复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外部威胁，以流量代替实干，以煽动代替治理。高市早苗的美式政治复刻，只会让日本政坛愈发浮躁空转。
1: 那么高市的这套民粹煽动加外部树敌加修宪扩军的打法，是不是已经形成完整的政治闭环？他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日本国内外买账的声音到底有多少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王强先生。
3: 把日本当前右翼政治的上升完全归到某一个政治人物的操弄上，其实呢，我们会低估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日本长期低增长，实际薪资是停滞的，人口又老龄化，同时面临的产业优势被削弱，科技影响力下降，国际地位相对回落，这一系列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抛出国家安全议题更容易获得部分选民的共鸣。于是日本保守派他就会借助地缘议题推动修宪，增加军费，发展军事反击能力。而这种强对立、强烈民族主义的表达，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更容易快速的凝聚支持者。当然呢，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内部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保守派，也有务实派，还有和平主义力量。日本的工商界、地方经济界对中国市场依赖依然非常深，大量的日本企业并不希望中日关系全面对抗，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传统在日本并没有完全消失，对于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冲突、突破专属防卫，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同时在国际层面，欧洲、东南亚乃至韩国对日本重新军事化其实都带有非常复杂的心理，对日本突破战后限制可能带来的历史与安全风险还是比较警惕的。
1: 有分析认为，日本岛国存在着先天的焦虑，也就是代代相传的亡国恐惧，经济上无法接受中国全面超越，呈现韩国崛起可接受，中国崛起绝不行的偏执心态，再加上媒体长期的洗脑，全民形成了中国强必复仇，必威胁日本生存的被害妄想，最终形成了嫉妒加恐惧加敌视三位一体的扭曲对华心态。那么这种和正常国家的外交博弈相比，日本恐惧驱动型扩张会呈现出哪些更加激进、更加冒险、更加不稳定的特征呢？这个问题

0: 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1: 我认为日本今天对华层层围堵，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大国博弈了，而是一场被恐惧、嫉妒、偏执三重裹挟的病态战略焦虑。他所有的激进动作、冒险试探啊、军事化突围，背后都不是算计，是心魔啊。首先啊，刻入他骨髓的是一种岛国基因自带的亡国恐惧。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它国土非常的狭窄啊，没有战略纵深，资源匮乏，所以这种先天性的地缘短板就让这个民族千百年来都始终带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它有心魔作祟，自然就很容易走极端啊。日本的赌徒性格就此养成，凡事选择冒险对冲。第二点就是说到它无法释怀的结构性嫉妒了，中日实力现在是历史性的反转，那是日本难以接受的现实，所以他可以容忍他国崛起，但是对中国崛起零容忍啊！你看，就连日本引以为傲、称霸全球40余年的汽车出口，也被咱们中国短短2年弯道超车，彻底碾压。所以，他对抗的不只是中国的发展，更是他自己无法接受的时代变局，他被淘汰出局了。啊，那三是日本媒体啊，右翼媒体长期洗脑，建构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信息茧房，负面叙事，屏蔽真相，所以日本全民陷入中国强必复仇的被害妄想闭环。总之呢，焦虑、嫉妒、妄想这三者共振，彼此放大，绑架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将它推向激进之路。说到底，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理智的博弈方了，而是恐惧催生下的赌徒国家。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就像老派的传统暴发户，面对互联网和新能源新贵的崛起，有着一种深深的落寞感和冒险欲。
2: 日本 NHK 五大全国性报纸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却长期编织严密信息茧房，用数据化、产业化手段炒作中国威胁论，掩盖自身30年经济停滞、产业被全面超越的现实。日本经济深陷失去的30年，1990年至今，薪资零增长，物价固化 ，GDP 从接近美国70%跌至中国的1/4。全球市值前50名企业中，日企从1989年的32家锐减至2025年仅剩丰田1家，而中国有5家入围，制造业全线溃败。液晶面板市占从95%跌至3.5%，中国占52.1%。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占全球56.1%，汽车销量2700万辆，首超日本2500万辆。面对衰退，日媒系统性屏蔽中国发展真相。NHK、朝日新闻等四大媒体1386篇涉华报道中，负面占比达80%，科技、减贫、基建等正面报道几乎为零。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86.7%的民众对华无亲近感，认知完全被媒体绑架。更触目惊心的是产业化抹黑。日本外务省2015年起累计投入560亿日元用于海外舆论战，2026财年单列441亿日元。众包平台 CrowdWorks 以每条2000至4000日元报酬，招募 AI 批量制作中国留学生抢老人拐杖等虚假视频，流水线式煽动反华情绪。对内煽动民粹，转嫁矛盾；对外制造紧张，为军事松绑开路。这套舆论操弄，本质是日本右翼掩盖衰退、维持统治的工具。
0: 那么，面对日本步步为营、裹挟亚洲多国入局的战略，我们从外交和军事的层面应该如何的精准划红线，反制日本冒险动作？在舆论层面，又该如何打破日本主导的信息茧房、历史洗白叙事和中国威胁话术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在军事外交层面，我们的核心是划红线，就是通过外交、军事演习，包括战略信号一系列明确表态，要让日本清楚，在台湾军事介入、部署进攻性中程导弹、突破和平宪法这些问题上是不能触碰的地区安全底线和红线。其次呢，我们要重点分化日韩绑定，在处理对韩国的关系上，没有必要把韩国完全推向什么东北亚、小北约这个话题。同理呢，在东盟方向，只要我们持续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基础设施合作与供应链。

0: 稳定，就能够逐步削弱日本试图构建全面围堵共识的这种空间。与此同时，在舆论层面必须要掌握话语权。日本是擅长撒谎的，他利用经济优势长期塑造出一个所谓的和平国家形象，而我们要打破这种信息结构，就不能停留在情绪化的历史控诉上，而需要一整套的国际传播逻辑。国际社会真正敏感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日本在重新军事化。因此呢，我们的重点是持续揭露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图谋，以及这个图谋与当前日本扩军修宪和安全政策之间的连续性。归根结底，我们要有效破局，就不能与日本陷入情绪化对抗，而是必须通过实力、稳定与开放，彻底撕掉日本的虚假画皮。
1: 历史不容忘却，正义不容亵渎。日本应当深刻反省过往，恪守和平宪法承诺，摒弃军事扩张图谋。美日军事勾连，拼凑阵营对抗，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我们奉劝日方认清大势，停止危险行径，多做有利于邻里和睦、地区安宁的事，而不是一再制造紧张，祸乱周边。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

0: 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

0: 小心钢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
4: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德芙。
1: 妈妈，有广告，我们的稻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稻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养生五金，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明晚9:20，广东卫视《气行天下》。
2: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痤疮、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3: 其实影响挺大的，它叫祛湿仙丹。各位，茯苓
2: 可以。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3: 有口福了。
2: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4: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纪
7: 怎么也会开呀。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纪
3: 怎么也会
1: 太阳。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

0: 身钢筋。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婆。
1: 对不起，我们没能把白小辉救出来。
2: 关于亮亮的病，我们会协助救治的。
3: 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4: 根据张勇的定位器轨迹，我们查到了一个带头盔骑电瓶车的人。这个人和杀张勇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落脚点一致，都在利民巷。这个人很可能是红桃 K 团伙里的杀手，专门负责干杀人的脏活。除了张勇、白小慧、范玲玲、邱海龙，甚至钟伟，都有可能是他杀的。
3: 这个人就住在利民巷，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抓不着他，所以他才敢一次次的痛下杀手。
4: 侯爵，我们想把利民巷符合条件的男性居民都请到局里来，让吕建明去听听他们的声音，看看能不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3: 很好。哎，这都怎么了，一个个的？同志们，整个东州100多万人，只有你们是最接近凶手的人，只有你们能把他绳之以法，而且必须让他伏法。只有这样，这些遇害者才能安息啊。钟伟曾经跟我说，好警察可以忘记令自己失望的直觉，忘记深信不疑但无功而返的线索，然后打起精神继续燃烧热情。我深以为然。

0: 叫霍志飞，出生于1989年3月21日。
1: 霍志飞，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日晚，我跟几个朋友在家喝酒。
1: 在家没出门吗？
3: 没有。
4: 有谁可以证明？
2: 我那几个朋友都在，都可以证明。
1: 好的，差不多了，叫下一个。
5: 叫周成明。
0: 我叫周成明，1992年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2: 5月5号晚上我跟媳妇儿在家陪孩子玩。
1: 啊，没出门。
2: 没有没有。
1: 谁能证明呢？
2: 我媳妇儿。
1: 好。
0: 叫王学华。王学华，
2: 来。哎，谢谢谢谢谢谢。
3: 警官好。
1: 哎，你好。请报一下
4: 姓名和出生年月。
2: 我叫王学华，
4: 1981年7月9号出生。
1: 5月5号晚上你在哪里？
4: 在家。没有出门。
2: 没出门。
1: 有谁可以证明？
2: 警官，我自己一个人住。
1: 那5月27号晚上
2: 在家。
1: 回答的这么快，确定没有记错？
3: 嗨，我那天那个韩警官和林警官来的时候跟他说了，
6: 平常晚上就不怎么出门，最多也就倒个垃圾啊什么的。
3: 我什么时候走啊？半个小时以后车来接你。
1: 那5月27号晚上
4: 你的邻居有没有来找过你？
2: 没有。
1: 那除了邻居也没有其他人来找你？
2: 没有。
1: 5月27号晚上你有出门倒过垃圾吗？
2: 也没有。
1: 好，下一个。
7: 可以了，王小华。
3: 好，您辛苦啊。
0: 叫牛俊。牛俊在吗？
8: 在这。
3: 20-30个人没有一个上8分的，
9: 有2个是6分的，其余都在4分以下。

0: 说明至少两个人给吕建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九号王学华，6分，还有一个是17号曾远，6分。这两个人什么情况？都有符合嫌疑的条件，也都有排除嫌疑的条件。17号曾远。 他的身高和体型和嫌疑人相符，但他的家人都可以证明所有案发时间段他都在家。九号王学华呢，因为独居的关系，所以没有人可以证明他有不在场的证据，这是他的疑点。但是他的身高和嫌疑人相差较大，不符合条件。这个王学华，你对他了解多少？ 没有案底，也没有不良记录，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17号曾远有明确的不在场的证明，可以先缓一缓。我建议把9号王学华再约来谈一次。
1: 想让你离开一段时间，
2: 去哪儿？
1: 境外。

0: 走吧。
1: 你去哪儿啊？
0: 城外。
1: 城外哪儿啊？
0: 你买不买啊？
1: 我当然买啊，不然我大老远跑来干嘛？行，我相信你。
0: 走吧。

0: 我把东西和钱都给你们，救命！救命！救命！大哥，放了他吧！
1: ！
0: 我说放了他！
2: 走。

0: 永远不恨。放心吧，我做好准备了。明天警察不能拿我怎么样。
1: 谢谢，林警官。

0: 王学华，今天找你来呢，是要和你谈谈昨天谈过的问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意思？
1: 我昨天撒谎了，那2个晚上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有个朋友来找过我。
0: 谁呀？
1: 一个女孩叫芳芳。
0: 她找你干什么呢？
1: 就玩呗。
0: 玩什么？
1: 喝酒、聊天、上床。

0: 你叫芳芳，
1: 我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认识，
0: 你们怎么认识的？
1: 微信摇出来的。
0: 5月5号晚上和5月27号晚上，你都在他家吗？
1: 是吧？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
0: 这中间，他有出去过吗？
1: 应该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1: 我醒的时候他没出去过，那我睡着了就不知道了。
0: 那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1: 我记不清了。
2: 姐，芳芳没说谎，5号、27号，她都是晚上7、8点左右进的利民巷，第二天早上6、7点又走的。
0: 王学华为什么只在5号和27号晚上叫芳芳去他们家？5号晚上范玲玲被杀，27号晚上张勇被杀。隐藏在利民巷的凶手，必须要出门才能完成这两件事情。如果有人可以证明他没有出过门，那就太完美了。
2: 你怀疑王学华？如果他是凶手，他昨天为什么不说芳芳的事？如果他昨天说了，他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今天我们都不用叫他来的。
0: 说早了可信度不够，这样逼急了才说出来，更容易让人相信啊。
2: 高手，玩心理战。
0: 视频再多看两遍。哎，小谢，行，我马上来。

0: 小谢，
1: 哎，韩姐，你看看这个，中伟哥胃里发现的。我以前也碰到过，死者胃里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像鞋垫、袜子之类的。有那种变态凶手，他就喜欢在杀人前折磨对方。钟伟哥死于胸部刀伤，但是他的头部有钝器伤，胃里又有根钉子，所以我推测他死前应该遭受了凶手的折磨。
2: 您这肯定卖斧子吧？
3: 啊，卖。
2: 上一把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3: 这我得查查了。哎，钟警官找着了吗？你们给的照片一直在橱柜上贴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们。
1: 韩姐，韩姐，王队。
4: 喂，韩姐。
0: 王学花有重大作案嫌疑，这是在中卫胃里找到的。我在王学花的店里见过类似的螺丝钉。
5: 方队，韩姐，王学花可能给芳芳下过药。我查了利民巷的监控和芳芳的描述，我现在有理由怀疑她吃了大剂量的致幻迷药，能让人昏睡数小时，醒来以后还有呕吐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不适反应，最关键的是能让人短暂失忆。
0: 王学花让芳芳一觉不醒，然后利用这段时间出来作案，
5: 而且有了不在场证明。

0: 慢点，慢点，慢点。记住，哎，疏散
1: 慢点，
0: 有关人员，做好保护措施。
1: 注意脚下那边，小心。搭把手。
2: 方队，我们也初步确定死者是自杀。
3: 等一下。
4: 现在是怎么回事？

0: 厨房冰箱里的冰冻血液是范玲玲的，毛发是钟伟的。
1: 王学华就是利用这两样东西，在利明向甲一号伪造了第一现场，造成了钟伟杀害范玲玲的假象，并故意制造与甲二号女裁缝的偶遇，让女裁缝对她身穿的钟伟的牛仔裤留下深刻的印象，进一步坐实了钟伟是杀人凶手。
2: 我们在二层阁楼的床板下面找到了一双43码男鞋，这比王学华其他的鞋都大了2码。经过比对，这双鞋的鞋印跟江平公路碎尸案现场以及利民巷甲一号现场所留下的鞋印是一致的，属于同一双鞋。我们还在鞋里面找到了一双9厘米的隐形增高鞋垫，以王学华1米76的身高，如果穿上这双鞋的话，身高将达到1米85，跟黑框眼镜老男人的身高相吻合。
3: 我们在五金店的抽屉里找到了2瓶没有标识的药瓶，经鉴定，里面的药片是含有致幻成分的违禁迷药，这一点和芳芳离开他店里时被下药的症状相印证。王学华在抛尸范玲玲和杀张勇那2晚都给芳芳下了药，利用这段时间外出作案，然后利用芳芳的不知情给他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4: 还有那间私自修建的地下室，墙面和地面都均检测出了强碱硝喜液残留，整个地下室被打扫得很彻底，我们认为那里就是王学华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
5: 地下室呢，我们发现了一个自制的帆布袋，里面呢装了改装猎枪1把、改装发令枪1把、各类子弹呢50余发，以及呢王学华自杀所用的抹掉枪号的手枪1把。
1: 王学华才是真正的黑框眼镜老男人，碎尸连环案的真凶。
6: 啊，同志们，现在整个案件基本都明朗了。以红刀 K 为首的这个犯罪集团呢，除了主犯陈斌外逃之外，其余我们掌握的案犯已全部到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线索还有证据梳理出来，理清犯罪事实和作案动机。另外，这个主犯陈斌的潜在联系人，也就是他老婆董洁，需要做重点工作。一旦陈斌与他联系，我们必须掌握情况，争取尽早将其抓获归案。
7: 是。
6: 散会。
8: 今天是儿童节，我祝你们每个小朋友节日快乐，可以茁壮成长。
9: 谢谢阿姨。
8: 阿姨，今天给你们带的蛋糕，每个人都有小礼物，让老师给你们发下去啊。
10: 毒枭陈斌吗？这我真的没想到。天哪，
11: 我以为陈斌他只会和漂亮的女人谈谈情说说爱。
10: 他跟你联系过吗？你觉得他有什么需要跟我联系？
11: 什么意思？
10: 我们两个结婚这么多年，我对他的认知就是他生命里边只有两件事儿：健身和玩女人，这个家他漠不关心。你们说他在做毒品生意，如果他要联系，可能是联系他身边的那些花花草草。
11: 不是我，
10: 他毕竟是匆忙逃走的，肯定会遗留一些事情，需要联系你，找你帮忙什么的。
11: 我还真帮过他不少忙，每次当他有玩腻了甩不掉的女人，都会来寻求我的帮助。不说这些了，你放心，我答应你，如果他跟我联系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10: 谢谢。你真的认为他是红桃 K 吗？
11: 他不是吗？
10: 我认为他不是。
12: 又玩牌呢？
11: 嗯。
12: 哎呀，天天玩，天天算， 那你懂扑克牌吗？
11: 当然。
12: 这张牌有什么特点？
10: 没什么特点。
12: 仔细看看，这个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
8: 花色不一样啊。
12: 还有呢？
8: 嗯，国王的脸朝向不一样。
12: 还有呢？
8: 还有，没了。
12: 红桃 K 没有八字胡。
8: 还真是。
12: 最早呢，这扑克牌是刻在木板上的。传说这个工匠啊，在雕刻红桃 K 的时候，一不小心手滑，就把红桃 K 的八字胡给刮掉了。而且这个错误呢，沿用至今，所以红桃 K 就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八字胡的国王。
8: 你说的真的假的呀？那么

0: 不认真。
1: 你再仔细看看，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0: 什么呀？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还有什么不一样？
1: 红桃 K 是唯一一个把武器隐藏起来的国王，尖锐被隐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
2: 说，
3: 白小慧妈妈来景区有事找你。
2: 好，我马上回来。刘阿姨，你找我啊？
4: 韩警官，我是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你说。
4: 我刚才去看了建民，他跟我说小慧去见他的时候跟他说过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5: 10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6: 你就别问了，总之现在钱有了，而且我已经把那钱藏起来了，要是我出了什么意外，你一定要把那笔钱保护好。
4: 建民告诉我，小慧把钱藏在鸽子笼里，他让我保管好这笔钱，留着给亮亮治病。韩警官，就算建民主动跟你说的行吗？亮亮没有妈了，以后还得指着他，你帮帮他，就算他戴罪立功，阿姨求你。

找到了。

0: 我不能干了。为什么呀？孩子身体现在越来越差，我还是在家里好好照顾他吧。你干不了了，你老婆向我借那些钱，你怎么还呀？
1: 我会想办法的，你得给我时间，要等我把这个房子卖了。现在卖房子可不是说卖就卖的。再说，你卖房子的钱可能还抵不上你老婆借我的钱呢。抵得上？不愧是干警察的，被你发现了。
0: 你们在贩毒，这事我不能干。可你好像已经干了一段时间了吧？那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嗯，说出去谁会相信啊？别忘了，我干过警察。你们这样的毒贩我抓过。你以前确实是个好警察。
2: 可现在你也确实在帮我们运毒啊！别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

0: 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3: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4: 座山上里。
3: 继续作案呢。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恒威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5: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7: 现在圈内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5: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8: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5: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明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12: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横的太阳。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别忘了，我干过警察。你们这样的毒贩，我抓过。
2: 你以前确实是个好警察，可现在你也确实在帮我们运毒啊。
1: 别把我逼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大不了就是个死。
3: 你怕死吗？
2: 我也不怕死，但是你会害怕，因为你有一个家庭，有老婆，有个可爱的女儿。你老婆向我借的钱会换来你女儿的健康，你说你女儿将来长大了想让自己这副健康的身体是由他爸爸贩毒的钱换来的，他会怎么想？难过一辈子？

之前我们家是拿过你的钱，我当时不知道，贩毒我绝不能干。不过你放心，你的钱我会还的。以后不管我做什么、怎么做，我绝不会触犯法律，哪怕搭上我这条命。周玄曼，看在韩青的份上，收手。就算是我求你。

0: 你要是不继续帮我们，你老婆孩子和钟伟就是一个下场。我们两个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聊聊了？
1: 刚才来了一个女警，问那个警察的事儿。

0: 是没怀疑我，就是来问一下情况。但是他们回去肯定要查监控，到时候就会发现昨天晚上那个男警察跟踪过我。有什么好怕的呀？反正那个警察已经死了。那我该怎么做啊？好，知道了。
1: 这就是白小慧偷拍陈平视频中被剪掉的那53秒。白小慧和范玲玲用它来敲诈陈平，从而引发了506系列碎尸杀人案。这份视频也同时证实钟伟是被他们残忍杀害的。

0: 但陈冰还不是团伙的首要分子。
1: 那我该怎么做啊？好，知道了。
0: 从陈冰的语气上可以听出，他这是在征求上级的指令。跟他通话的这个人，可能才是真正的幕后大老板。
2: 难道红桃 K 之上还有更隐秘的上线？
0: 红桃 K 不是陈冰。没有胡子的国王，锐气被掩藏在美丽温柔的外表之下。红桃 K 是个女人。

0: 姐，我在王学华家神龛抽屉里找到的。
1: 某啦，云安。
2: 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一种世界上最高的树，叫望天树。
1: 1999年，18年前。看来这两张票根对他来讲很有意义啊。
2: 很好猜，对吧？
1: 女朋友？哼，
0: 我原来也留过跟初恋女友的电影票根。
1: 还有那地图？
2: 对，地图上面的 K 不是他自己，而是红桃 K。他在用这种埋尸方式向红桃 K 表示忠心，表示爱。
1: 所以那个女人很可能就是红桃 K。
2: 没错。
1: 看来得要去一趟蒙拉。
3: 我刚从侯局那儿回来，他让我去蒙拉摸摸情况。
1: 什么时候出发？
3: 2个小时以后。

0: 菲菲，你好好休息，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对不起，我和我妈无法面对你们，
1: 麻烦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了。

0: 后你就叫我望天吧。笑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叫一个树的名字啊？
0: 望天多好呀，能长到七八十米，谁都不能挡它的光。这样以后你听到望天就能想到我，就能想到我们在这儿的日子。
1: 那我就叫金环。
0: 金环是什么？
1: 金环蛇，这片林子里最毒的蛇。
0: 为什么要叫一条蛇的名字？
1: 守着望天树啊，谁来砍树，我就咬谁。

0: 你来了，进。
1: 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2: 最近太累了，方队让我们休息一天。
1: 姐，
3: 这能喝吗？
1: 当然，我给你拿杯子。

0: 案子破了，
1: 没破。
0: 五金店那个王学华不是被你们打死了吗？他死了，这案子不就破了吗？
1: 我们没有打死他，他是自杀的。

你是个好警察，你一定会破这个案子。你知道，我脑子里现在都有一个画面：你站在那个台上，所有人为你鼓掌，接受了荣誉，向大家敬礼。我知道你为了这一切失去了所有。

0: 要是能用我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了，你说能吗？不能，他们都回不来了。姐，还有酒吗？
1: 我去拿。

世界上这么多人，只有我们两个人血管里流着相同的血。你在乎的不是那些荣誉，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钟伟，你师父，也许还有我。

0: 我真的会死在你前面，你信吗？
1: 亲爱的妹妹，我最亲爱的妹妹，姐，我只有你了。是我害死了爸，跟你没关系。你回来那天，是我要爸在高速公路上停车，我就是不想他接你回来，所以我，你到医院的时候。 我想跟你说实话，但是我不敢，我怕你恨我，我怕你不要我，因为我知道那时候。

0: 不起，我不应该任性让你停车的，是我的错，都怪我。爸，对不起，你快醒醒吧，以后我会跟姐姐好好相处的。爸，你醒醒啊，爸。爸，
1: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们都已经老了，真相还重要吗？
0: 这么多年了，
2: 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胸口，我都喘不过气来。
0: 我
2: 每次你在我面前忏悔，我都特别的内疚。我特别想跟你说真话，但是我不敢。每次你在坟前，你都会跟爸忏悔，你说是你害死了他们，是你害我没了爸妈。其实不是这样，我错了，姐，真的错。你说的对，先是爸妈，然后再是师父，钟伟。

所有人他们都离开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对不起，亲。

我以前第一次叫我姐，我当时就在想，我这个讨厌的妹妹太可怜了，比我还要可怜。至少我还有妈，虽然她疯疯癫癫，什么都不知道。

0: 离开这儿好不好？忘掉所有的一切，你不是警察，我也不再是现在这个我，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们就重新开始，重新生活，做一回姐妹，好好的，可不可以？所有都没有发生。
1: 答应我吧。

0: 妍，
1: 哎呦，你醒了，是不是我把你吵醒的？
2: 没有，我自己醒的。
1: 你先坐。
2: 不用，你坐。
1: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爱吃香菇，来，先把这个喝了。好久都没做饭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0: 我想好了，咱们去大理吧。去大理干什么？昨晚不说好了吗？我们离开这儿，重新开始。我得再想想。我真扔了警察的工作，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我不像你，从小有魄力，会做生意。 你那时候书都不念了，就跑去外地做生意了。对，我记得那年的夏天特别热。走之前我回过一次家，你还记得吗？
1: 回来了，听大叔你要出去打工了。
2: 嗯，
1: 去哪儿啊？
2: 去荣都。
1: 哦，远吗？
2: 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
1: 那挺远的，还回来吗？
2: 不回来了。
1: 那挺好的。

0: 我那时候真讨厌。
1: 可不是。
0: 你不是一个人去的吧？跟男朋友？
1: 没有男朋友，跟一个老乡。
0: 谁呀？我认识吗？
1: 你不认识，是我妈那边老家的一个亲戚。
0: 我记得你去荣都之后，爸就经常在家里念叨，说你放着好好的书不念，怎么跑去外地做生意去了？
1: 那时候你还太小了，可能都没印象。我每次跟爸要学费的时候，爸都会跟阿姨大吵一架。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拖累。世界这么大，我完全可以赚钱养活我自己。所以我就跟着那个亲戚去了荣都，想靠着自己的双手赚钱。
2: 王刚，
3: 哎，有个郑老板要来取点货，你帮我把货款收了，把货给他。
2: 什么货呀？文哥，我干不了这个。
3: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习惯，时间长了也就好了。
2: 可是这是在害人。
3: 是，但是也能赚大钱。女孩子也可以靠自己创造一片天地，没有胡子也可以当国王。
1: 他给了我人生的方向，带我长大，

0: 慢慢的，我就开始跟他学习做生意。
1: 做什么生意啊？
0: 卖建材。他教我如何与客户谈判周旋。很快我就能独当一面，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我们就在鸿门楼的建材市场开了个门面，他让我过去管理。之后呢，我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大的建材市场，他说想去国外发展，就去了新加坡，让我跟他去，我没答应，我不想放弃手里的生意，所以他就一个人走了。
2: 要货找全敏吞，打个断住。
0: 到了新加坡，他的生意照样做得风生水起。后来再听到他的消息，就是他从新加坡又去了北美，后来在那边去世了。
1: 啊，怎么了？
0: 癌症。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他怕我们担心，一个人安排好了所有的后事。临终前他嘱托我，以后他的人生路我来替他走完。
1: 那你呢？你怎么会做起茶叶生意的？
0: 那时候确实没有想好干什么，我想如果回来的话又要从头开始。荣都我还比较熟，就待了一段时间，那边茶楼特别多，生意都好。我一落脚就开始打听市场，想找个地儿进货。我一直想证明靠我自己我照样能把生意做好。那边的人都爱喝茶，茶楼生意兴隆，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就找了个茶楼开始打工。之后跟老板混成了好朋友，他教了我很多开茶楼的经验。之后我就去了云安。
1: 云安？云安哪儿啊？
0: 富尔，听说过吗？
1: 没有。我刚听说云安有个叫蒙拉的地方。那个死了的五金店老板王学华好像跟那儿有点关系，我们正在查。
0: 嗯，
1: 姐，你刚说你去云安哪儿？
0: 富尔。
1: 富尔。
0: 富尔盛产古树红茶。我到了当地，看上一家茶农，跟他谈代理，他觉得我太小了，没经验，不肯给我。我在那儿就赖在他们家，收茶、炒茶。忙活了整整的一个茶季，他才答应把这个代理给我。

0: OK。
1: 郝文呢？被抓了，以后我来负责。有了他这个供货商，我就踏实了，我就回来了，开乐现在这个茶楼，一点一点做到现在，太不容易了。干什么容易啊？你当警察也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代价。 所以，我们昨天说好的离开这个地方，重新开始，还算数吗？
2: 等我把这个案子彻底了结了，
1: 好，等你消息。

0: 照片上的人是你吗？
1: 妹子，你哪儿弄来的？
0: 边上的人呢？是你女朋友吗？
1: 怎么了？你对她有兴趣？
0: 她是我姐。
1: 你姐？
0: 跟我说说吧，你跟我姐是怎么回事？
1: 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0: 你跟我姐好过？
1: 啊，算是吧，但是没多久，鲜花不能老插在牛粪上，你说是吧？
0: 你那时候认识陈冰吗？
1: 认识，我们俩那会儿一块看场。
0: 这么说，我姐也认识陈冰了？
1: 认识啊，怎么了？
0: 你跟我姐分开，是因为陈冰吗？
1: 那是我跟你姐之间的问题，有没有她都得分。
0: 那就是有关系了。
1: 你说有就有吧。
0: 我姐是不是跟陈冰好过？
1: 陈冰追过她，但没成。
0: 为什么？
1: 你姐那人你还不知道，那么要强，她不可能看上我跟陈冰这样的小混混。跟我们处了没多久吧，他就颠了，后来也没再联系，好像是去外地学做生意去了。
0: 学做什么生意？
1: 那不知道。
0: 陈冰知道吗？
1: 不清楚，我从来不打听跟我没关系的事。
0: 你知道红桃 K 吗？

0: 小小生物君，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1: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明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下》。
2: 失血就是引发糖尿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脱窗、痱子、全身都有，跟湿气是有关的。
3: 其实影响挺大的，
4: 它叫祛湿仙丹。
3: 各位，茯苓
2: 可以。哇，针对我们糖尿病的基础祛湿方，哇，
4: 有口福了。
2: 它是能够清湿热，不用吃降糖药，血糖也正常这种状态。
1: 中医祛湿血控血糖，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8日21:40《健康有道》。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4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角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 4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由你施政委亲自坐镇，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2: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我们要去到后脊。
1: 哦，去到后山有别的路吗？没有啊。
0: 帮助田。

0: 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1: 帮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谢谢。哥玛斯密达，谢谢。
2: 不用谢。
0: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1: 不用谢不用谢。
0: 哥玛斯密达，
3: 不用谢不用谢，
0: 谢谢，
1: 谢谢，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4: 小鬼，谢谢你。哎，首长，你，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再见。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不知道。
4: 走吧！喂，大家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快躲！快躲！大鬼，
5: 小刘，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好，快走！
4: 大娘，赶快隐蔽！
5: 爷爷，孔马斯密达，孔马斯密达，爷爷，爷爷。
4: 不要怕，别大爷，小燕子，别怕。往这边，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好，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同志，谢谢你，
4: 谢谢，不谢，不谢。
0: 哎，
4: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4: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5: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0: 哎，同志，快点隐蔽啊！阿芳，
4: 阿芳，阿芳，阿芳，你，哎呀，怎么了？
0: 炮弹皮蹭了一下，
4: 我看看，
0: 都好了呀。
4: 不，
0: 我是回前方去。
4: 你。

0: 你负伤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给你来的？嗯，那当然的。来，给我看看。
0: 没事，上车了，走了，好，马上就去，我走了。
1: 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的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好啊。
3: 师弟在抽2个炮兵连志愿你们。
4: 是。
3: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2: 是。
3: 来，咱们研究一下。
5: 是。
3: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5: 好。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3: 上场了。
7: 好。
3: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5: 哎，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王成。
3: 哎呀，首长，小鬼，伤好了吗？你看，他敢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2: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3: 张团长，
2: 不考虑你的问题。
3: 团长，
2: 王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3: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哼，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不管大夫怎么说。
3: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哈哈，露馅儿了吧？团长，回
2: 去。
3: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好。
3: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2: 你能支持得了？
3: 行。
2: 你呀。

0: 上海。
1: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0: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1: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0: 对呀。
1: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0: 我爸爸。哎，
1: 变老喽。
0: 首长认识我爸爸。
1: 一晃快20年了。你家还有什么人？
0: 妈妈、弟弟和妹妹。
1: 你妹妹阿芳？
0: 对呀。你是？
1: 她现在在哪儿？
0: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2: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1: 好，
2: 马上出发。
1: 丁丁，

0: 好，保证。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八五幺，我是延安。
3: 八五幺，
4: 延安，
1: 糟糕！
4: 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5: 好，追敌炮火，
0: 是，
5: 小心了，
0: 排长。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0: 情况，
2: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2: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0: 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
1: 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1: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3: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延安，延安，延安，延安！王成呼叫，王成呼叫！
5: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4: 向四号目标开炮！
2: 四号目标，实际。
1: 想一切办法支援乌明高地。
6: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积极用火力支援乌明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6: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7: 王成，王成，王成。

兵的，在我这儿打，别顾我。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一人。

0: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呀。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的进行宣传教育。
0: 对，很好。王主任，
2: 今天下午的驻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个计划，请王主任你。<笑>
0: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
3: 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走吧，走吧。
4: 朝鲜长谷舞，王芳，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5: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
2: 通知老人家了吗？还没有。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6: 是。
2: 首长，首长，首长，首长，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7: 是是，
2: 好，休息休息去吧。嗯，走吧，走吧。小王，
7: 快走！
2: 哎，首长，你好，你跳得不错啊，小鬼。不好，咱们见过面呢。
7: 开汽车的时候，嗯，你叫什么名字？王芳。你父亲叫？王富彪。你家住在这儿？上海浦东区。
2: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我小的时候，
7: 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哦。
2: 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7: 听我爸爸说的。哦。你爸爸身体好吗？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啊，哦，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嗯，好吧。
1: 小刘，
2: 要，
0: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1: 是。首长，我来了。

0: 吃饭了吗？
1: 吃了。
0: 坐吧。
1: 嗯。
0: 吃糖。
2: 吃苹果。
0: 哪来这么多？
2: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0: 哦。吃吧。
1: 首长，我来吧。
0: 别，你坐吧。
1: 嗯。

0: 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1: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
0: 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
1: 这怎么说呢？
0: 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
1: 初中三年。
0: 你哥哥呢？
1: 哥哥从小做工。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
0: 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
0: 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1: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0: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1: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0: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芳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你不是赵国瑞吗？
1: 是啊，
0: 你是王成同志的战友，你们一块坚守过无名高地。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
1: 那很用说呀，党和毛主席教育的呗。嗯。
0: 还有呢？
2: 恨美国鬼子呗。
1: 甭你说，那还有错啊？
0: 对。那我们练兵的时候，怎么向王成学习呢？
1: 集合！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3: 向王成同志学习，坚决消灭他！杀！杀！杀！
2: 杀！
3: 杀！
2: 杀！杀！杀！杀！杀！杀！
4: 首长，我写的歌词你……
0: 哦，我看过了，你下午来找我吧。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4: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
0: 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小刘，
5: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5: 我。说不好，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4: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5: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4: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
4: 首长，给我吧。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功会。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向你哥哥学习，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
4: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4: 对，欢迎你，
6: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去世。
3: 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4: 哎呀，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您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呀、啊。
1: 谢谢，
4: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3: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3: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3: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0: 好风景啊！你们建设的不错，嘿，在这过日子嘛。王主任，坐。
1: 同学，
2: 哟，
0: 把我保存的好龙井沏壶来。
1: 是。
0: 老首长，你叫我猜谜呀？
1: 你看汪芳像谁？
0: 像谁？

0: 不对。
1: 嗯，
0: 也不像。
1: 嗨，伤脑筋，
0: 猜不着。像谁呀？
2: 你看，
3: 哎，这很像王芳啊，
2: 这是她妈妈。
1: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小鬼，我来吧。
2: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2: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他们给人家做工，生活也很贫苦。他爸爸王福彪和我非亲非故，可是非常热情。看我遭到不幸，就自动出来帮忙。不久，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0: 嗯，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2: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
0: 嗯，

0: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嘿，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啊，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0: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1: 敬礼。团长。
2: 哎，
1: 团长。
0: 像，太像。
3: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这不行啊，下雨还不淋坏，这是你的武器啊。嗯。

0: 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嗯，好，再见吧，
1: 兄弟。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0: 为王方同志请功。
1: 怎么样？
0: 比我缝的强多了。
1: 早点睡去吧。
0: 是。
1: 明天还要欢送伤病员回国呢。
0: 嗯。
1: 洗脚了吗？
0: 洗了。
2: 老王。
1: 哎。
2: 开了一天会。到你这儿来换一换脑子。
1: 好啊。
0: 军长，你还得说。
2: 小鬼，睡你的吧。当头炮，
1: 老一套。
2: 跳马，出去。哎，
1: 哎呦，
2: 归国大夫团组织好了吗？
1: 正在挑选人。
2: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大夫团，怎么样？
1: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2: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1: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2: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0: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1: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2: 后边都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0: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2: 这个小鬼啊，
0: 首长，让我去接吧。
2: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哎，你的马什么时候踩着我的车啊？
3: 打得怎么样了？
4: 敌人全给打出去。
3: 好啊，
1: 这，王芳同志，
4: 我自己走。
5: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你快躺下吧。
3: 王芳同志，谢谢你。
5: 谢谢你。
3: 你累了？
5: 不累。
3: 快去休息一下吧。
5: 对。
3: 去吧。
5: 你累了，你快休息去吧。我来照顾他。哎。
4: 嘿，这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他呀，甭想上来。

0: 人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1: 一个人跑不了，没问题。
2: 当然。
3: 王芳，王芳，走吧，到炊事班去。
4: 走啊。
3: 好。怎么，你累了？
4: 你累了？
3: 不累。走。
5: 情况怎么样？
6: 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
7: 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3: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
3: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6: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

0: 同志，你们辛苦了。
1: 啊，不辛苦，不辛苦。
2: 先生，张卫卫，你们来了。
0: 谢谢。
3: 同志，你叫李，
1: 我叫李永禄，
0: 我家赵经过。同志，你们辛苦了。
3: 你们喝水。
0: 同志，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快一点，给我，
1: 快点，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0: 把东西给我，
1: 快来吧，
0: 快接着。

0: 王芳，王芳，疼得厉害吗？
1: 哎呦，
0: 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2: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1: 王，
0: 怎么了？
1: 王。

0: 姑娘，
1: 王芳。
0: 总兵战医院。真的，开。

0: 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署长，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
0: 愿意当北邮鬼子还能不让回来？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2: 主任。
0: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2: 王芳受伤了。
0: 啊，他在哪儿？
2: 在二号病房。

0: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1: 有危险吗？
0: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首长。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了？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0: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1: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0: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1: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0: 嗯，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1: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0: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1: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1: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是，
3: 老张，你到时候好。
0: 我们去研究你根据情况往下做。好吧，再见。
1: 喂，
0: 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棚，我可拿你顺啊。嗯。
4: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
0: 老张，坐。
4: 老首长，怎么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4: 嗷嗷叫！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一定要把

0: 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签字。
1: 调你来是？
0: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1: 王成的爸爸也来了。
0: 哦，王富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该让老人家住得讲究点啊。哎，大热的天怎么烧起火炕来了？
1: 这屋子潮啊，20年以前他叫外国老板把腰打伤过，着了凉容易犯病。
0: 王富彪来了，可得到我们团里去啊。
1: 军党委研究过，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富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
1: 明天早晨。
0: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
1: 是啊，简直没有想到。
0: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
1: 好些了。
0: 能赶回来吗？
1: 很难说，已经给他去信了。
0: 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1: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0: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2: 老马，你看这事儿。
3: 老大爷，您贵姓？
2: 我姓胡。哎
3: 呀，错了。
2: 你找谁？
3: 王富彪。
4: 王富彪
3: 啊？
4: 哎，刚才还在这儿了。
2: 把扳子给我。哎，
5: 同志们，上车吧。
2: 试试看。
6: 好，
2: 踩一下。哎，好了，
6: 行了，
2: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6: 自家人们谢什么？
2: 您贵姓啊？
7: 王富彪同志，上车了。
2: 来了，
3: 可找到您了，老大爷，您就是王富彪同志
2: 啊。
3: 走，上车去吧。
2: 好好。

0: 是我们的总领队。
1: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2: 欢迎欢迎欢迎。
3: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呀？哎，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5: 王副标同志，
6: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6: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6: 老人家，歇一歇去吧。
4: 好。
6: 您请到这边来。
1: 老人家坐。
6: 您就在这儿休息。
1: 好好。

0: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来，请进，请进。好，大家请坐吧。啊，请，好，坐。好，坐吧。好，把衣服给我。来，抽烟，自己来吧。大家不要客气啊。 老人家，我们盼你呀，我们也盼望你们呐。你不认识我了？仔细看看，哈哈，我是王东啊！啊？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子彪同志，一晃10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是啊，是啊，你还这么结实啊？
1: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来，坐。哈，赵掌柜，他们有18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2: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坐吧。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
1: 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0: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她都知道了吗？我什么也没告诉她。哎，
3: 为什么？王副彪同志，
0: 几年都没见了，
3: 太不容易了。
4: 王主任，
0: 恭喜你啊！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1: 哎，太好了！
2: 好，
1: 去，我是要去的。

0: 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1: 为了朝鲜，为了祖国，
2: 我们一生顽强地站到底，为了朝鲜，
0: 我们永远学习王成同志的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成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

同志们，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啊！

亲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坚决胜利。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坚决消灭敌人，把这面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出发。

0: 我们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好好，一下吧。
2: 好。

0: 都好了，嗯，爸爸，你身体好吗？嗯，好。妈妈和弟弟都好吗？都好，拿，给你看看这个。弟弟跟哥哥一样神气，
1: 他还是先进生产者呢。
0: 给我吧。好，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嗯，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
0: 报告首长，我上好部队了。
1: 全好了吗，小鬼？全好了。
0: 阿芳，你认识他吗？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啊？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0: 大方，是真的。
1: 忘了，我不是常说吗？

0: 我要打听王东，就是要。
1: 老张啊，
2: 王副彪在我们说一说，
1: 难中给他带大。
3: 王主任就是他的亲父亲，
4: 是，到底
1: 是怎么回事
0: 啊？明白了吧？啊、哦，

0: 喜事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站香港。
1: 关键词：甜美丝滑。哇，
2: 好好吃啊！
3: 一百年的食物。
4: 真鸡吃不了热豆腐。哇，
1: 好鲜。嗯，哇，好脆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4: 好吃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吃板面了，感觉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4: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真真难得几个票。
5: 前方到站香港。

0: 什么这么多人排队啊？
1: 好吃咯，好在我们刚才走快两步啊，要不的话
2: 是是是。
0: Hello 啊，我要一个油面，谢谢。
1: 我要一个粗面，我要猪皮、猪红、猪大肠，系啦，花胶。

0: 哎，这个有一点甜水味，但是那个没有甜水味，哦，就好一点。如果吃这个呢，要落一点，要弄一点醋，
1: 去掉一下碱水的味道。嗯，
0: 有法国鸡腿。
1: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很正宗的车仔面了，是不是？
1: 不是啊，好好好，以前。
2: 推些仔，
1: 嗯，
2: 它也嘎呀嘎的，所以有时候米嘎多啊，跟每一嘎是同龙不同的，最基本的黄猪呗，嗯，锅巴，来吃吧，我不客气，刚才都串噎着了。
1: 你吃大肠吧？
3: 大吃，
0: 我可以来一块。你尝尝这是螺肉吧？这是什么肉？你尝尝这个。
1: 鸡软骨。
2: 我的牙不行，你吃吧。
1: 鸡软骨也好吃。嗯。
2: 诶，鱼蛋粗唔该。嗯。唔该，鱼蛋粗啊。
4: 冇粗面包。俾一碗鱼蛋粗啊，鱼蛋粗啊，俾一碗鱼蛋粗啊。
2: 冇粗面包。
1: 咁要鱼蛋河啊。
2: 冇鱼蛋波。
1: 鱼丸金钱土粗啊。
2: 冇粗面包。
1: 要一碗鱼蛋河啦，
2: 冇鱼蛋啵，
1: 有冇乜鱼丸奶啊？奶粉啊？
2: 咩都冇嘅，
1: 咩都冇啊？
2: 乜都冇啊？食面啦，
1: 乜都冇。
2: 好有名的鱼蛋粗啊！
1: 这鱼蛋比我们平时吃的要小很多。
2: 它真是很鱼肉啊。
1: 嗯，鱼味很重，
2: 鱼味很重，
1: 嗯，
2: 但这个的口感不像外面那种 QQ
1: 弹弹的，它就是比平时的鱼蛋要小一些，然后感觉那个肉很紧致，
2: 拿鲨鱼肉打，
1: 哦，鲨鱼肉，
2: 它粉少，然后就是没有那么 Q 弹，但是很香，很香，非常香。
5: 像这个咖喱鱼蛋啊，感觉就是基本上在香港每一家小吃店都会有。香港人怎么这么喜欢咖喱配鱼蛋呀？问我大佬，咁啊，因为香港咧都好多印度嘅人喺度住嘅，咁啊，印度人最紧要食咖喱噶啦。咁咧，佢哋融入关东之后咧，就将啲咖喱摆咗落个鱼蛋度，咁啊，觉得几好嘅，又少少辣，颜色又靓，系咪先？
6: 咁啊，形成咗呢个文化，咁一路一路到而家。
1: 哦，系咁嘅。
6: 村里上嚟咧，行过咁啊，整一串五六粒嚟食，都几方便，又过下嗰种口感嘅心理。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呢两种鱼蛋嘅产量真系都好多好多，形成咗我哋香港一种特色。
1: 哦，原来是这样噶。
2: 了解了，了解了。来吃吧。雪哥，到底什么是车仔面啊？就是拿了一碗面，然后就是吃了就走，就很快。不是，对，很快。但是有时候这个卫生处啊，或者警察来呀，有时候给我走开呀，那我说走了，那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还接着吃。有时不回来就不给钱了。
1: 这样就感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是吧？
2: 对。

0: 好经典呀、
1: 啊！来了，啊，这个鱼肉，嗯，好甜，好香。
0: 是啊。
1: 对。
0: 汤也好鲜啊。
1: 儿时的味道，啊，那得冒几啊？我觉
0: 得。五毛钱，小的时候。
1: 对，以前我一天工资才18块钱。
0: 哦，然后花5毛钱吃一碗生菜鱼肉。
1: 对。
0: 那这个其实是先把鱼肉打成泥，对吗？
1: 对。
0: 然后做成这一条一条，哦，明白了，嗯嗯嗯。其实来到香港之后，真的发现就是时间就是金钱。
1: 嗯。
0: 那像以前就是差不多90年代是咱们香港电影的鼎盛时期嘛。觉得你是最快拍完一部戏是多久？
1: 12天。
0: 那你那时候平均每天能睡几个小时？
1: 每天几乎2-3个小时，
0: 每天都这样啊？
1: 那时候香港一个月的拍好几部戏。
0: 哦。
1: 那我做场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跑组，
0: 嗯，
1: 可能一天要跑2个组。那有时这个在场地拍，然后要在8场地跟9场地，它中间可能要10分钟就到了。这是那边了，那边，那边再拍一会儿，再要是回来这边。
0: 哦，两边同时嘎着。
1: 对，同时大家同时去，因为那时候真的叫做黄金时代。
0: 但那会儿觉得累吗？
1: 累是累，但是累得来开心。一组的人好像家一个家庭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现场也是啊，哎，哎，这个万岁，这个请吃东西，宣传品呢，
0: 啊，
1: 我总去买呀，这些东西，人情味特别好。
0: 对，
1: 对，好像你看，现在在无线在播的食神。
0: 对呀，食神。
1: 食神那个时候，
0: 啊，
1: 也是啊，我还做场务啊。
0: 嗯。
1: 周星驰导演，让你来这。换一个角色，本分出演，对不对？这个行业特别另类，没有登报纸请人的，都是兄弟弄兄弟，兄弟弄兄弟。所以说，像一家人一样。现在越做越好，现在更加好，更加繁荣。
0: 其实就像车载面一样，
1: 对，
0: 车载面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是今天这组你去了，你说，哎，叫上我好妹妹呀，哎，石鹏、萌萌你也来呀，对呀，都这种是吧？真好，
1: 没有隔膜。
0: 感觉这个车载面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人情。
1: 我觉得它是吃的是人生啊。
0: 哇。

0: 好幸福的感觉呀！
1: 还有更幸福的事情告诉你。哦，我带你去吃第二间，来。
0: 啊，这么快啊！

0: 你说香港小吃那么多，为什么要吃豆腐啊？哎呀，
1: 男人嘛。整多款老山羊啊，乖，哎，豆腐嗱，
0: 哇，谢谢，
1: 好滑嘅，
0: 好香啊。
1: 啊！個羹又唔知去咗邊，我哋唔好啦，我哋就咁樣咯。
0: 一點點啦。
1: 一點點，唔係一點點不行，多一點，香一點。
0: 哦，香一點，哇！這這麼多呀？
1: 誒，不怕啦。觉得怎么样？
0: 嗯，
1: 还可以吗？滑滑的，对吧？
0: 就好香啊，
1: 好香了。
0: 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豆腐脑儿，像天津味老豆腐，这个健康。
1: 要炉子啊，要炉子啊。
0: 对，
1: 我们那个它可能比较卤水多一点。
0: 对，
1: 那个
0: 是咸的。
1: 对。甜的南方
0: 甜的
1: 南方人他比较甜口多一点，然后。还比较嫩滑，
0: 真的是，真的是
1: 新鲜。
0: 所以你说的甜美丝滑，真的是有道理。
1: 这都是新鲜弄的，好香，对不对？
0: 好香啊！
1: 他们就是每天都新鲜出炉，
0: 啊，
1: 没有隔夜的，
0: 没有隔夜的，
1: 这都做街坊生意。

0: 明白，
1: 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哦，做几十年的老铺，等晚一点来，我们可能不要钱就吃。哦，
2: 这我能带回北京吗？
1: 我给你寄回去，我给你寄回去。
2: 你把豆花给我寄北京，会不会撞成豆汁儿了？撞成豆汁儿了。
3: 来，老细，试下呢个。
1: 你好，你好。
3: 鲜酿豆泡。

0: 原来做豆腐嗰啲全部都好靓女，点解？
1: 豆腐西施有冇？哦，
2: 过奖过奖。
0: OK， 介绍下先。
2: 全香港咧系我哋呢度独有嘅。

0: 这上面是什么？
1: 鱼肉。
0: 鱼肉，
1: 新鲜的，
0: 好香啊。姐姐每天要卖出去多少碗啊？
2: 大概400多啊，公斤的黄豆，400多公斤的黄豆，
0: 400多公斤的黄豆，哇，那感觉很多很多碗，数不清，
1: 做出来一个肥雪了，这。您之前一直是做这个跟做这个家里生意的吗？
2: 其实之前一路都唔系做呢个生意嘅。之前咧读完大学毕业咧，我就同一般大学生一样咧，都喺银行嗰度咧做啲金融相关嘅工作。咁我系大概8年前翻嚟帮我爸爸手。
0: 哦，
2: 系啊，我第四代。
0: 好棒呀！
2: 多谢，
0: 第四代是吗？
1: 这就是传承啊！
0: 哦，传承是。
1: 你看街坊街里人啊，生意多好，
0: 是
1: 吗？
2: 啲师傅凌晨2点，跟住8点，我哋又有同事开工。
1: 哇！
2: 系啊，跟住晏昼我哋12点咧，又继续做呢个新鲜豆花。
0: 哦。
2: 系啊，系啊。
1: 有时啲嘢我食到而家，我哇，入面啲陈皮味。
0: 啊，陈皮味，满口芬芳啊！真的是，我刚才吃第一口就觉得哇，又丝滑又好香啊，那个豆子味好香好香。对呀，豆花怎么这么丝滑呀？
2: 讲个秘密你听
1: 啊！讲俾我听，好啊！
2: 系啊，
0: 秘密来了。
2: 石磨啊！
1: 石磨啊！
0: 石磨。
1: 现在还有石磨，以前的驴拉磨那个。
0: 哦，就是那个磨啊，石磨。
1: 哇，那好长时间了，多长时间那种了？
2: 差不多100年。
1: 啊，
0: 那后面再忙吗？我们能去看看那个石磨机吗？
2: 可以，阵间我哋入去睇下咯。
0: 好啊，耶！
1: 我睇我磨下
2: 先啦。哦，嚟，我哋依家入去睇下。
1: 依家入去睇。
2: 嚟，打铁趁热啊！
1: 系趁热啦。好意思啊，阻你哋做嘢啊。
2: 嚟，
1: 我入到啊。
2: 唔系，你熟
1: 都
2: 熟啦，
1: 熟唔到啊！
3: 后边有，后边有啊！
1: 唔好意思，原来入唔到，你睇下，哎，又喺后边入，真系，哎，哇，顶住！
4: 呢啲又系咩啊？我哋要升得好靓嘅。

0: 你使唔使读书啊？哇，学啲英文喎 ，A B A 餐 B 餐 C 餐啊！英文啊
1: ，A 餐 B 餐 C 餐
0: ，A B A 餐 B 餐 C 餐啊 ！OK，
2: 拜拜。嗱，依家我带你嚟睇下我哋嗰个差唔多用咗成100年嘅石磨，
3: 100多年的石磨机，
2: 系啊，就系呢个啦。
3: 哇！
2: 系，我哋嗰啲豆浆咧就系咧呢两个石，它磨出来。
3: 那每天要工作几个小时？这个机器？
2: 差不多18。
3: 所以这样每3个月才会找师傅要来。

0: 保养一下是吧？
1: 系啊，每三个月我哋要找师，我哋要师傅嚟咧，将呢个石攞起，然后咧就凿嗰啲石嘅纹。
0: 哦，老古董了哇，真的有四辈人，
1: 系啊，
0: 是不是？
1: 谢谢啦。
2: OK， 好。
1: 嗱，喂，不如我介绍一下先啦。我们两位两个师傅，两个加埋超过100年嘅功力啊！嚟，德明，做呢个步骤就是过滤咗啲豆渣。

0: 跟住到你試噶啦喎。
1: 好啊，係。
2: 以温柔。
3: 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我做嘢就温柔啦，我講嘢就唔温柔啫。
0: 嚟打美女嚟，
4: 美女
5: 好啊好啊，哦，这就有点重量了。
0: 你闻下嗰啲豆浆好香，
5: 好香啊，好香呀！
0: 那个蒸汽入哇，对那个皮肤很好。
6: 哎呀，我在这给你打工吧，姐姐。
3: 你快点啦，你这磨磨蹭蹭的，你这。
0: 好，差不多了，
6: 谢谢师傅。
0: 跟住我哋咧就要撞嗰个石膏粉。
1: 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等佢凝固系咪？
0: 系啦，等佢凝固，因为佢依家系豆浆嘛。
1: 好，睇下点样。

0: 豆浆跟石膏粉倒进去之后，然后就变成豆腐花了。
1: 嗯，差不多要多久能
2: 大概15分钟。
0: 哦，15分钟就好了。先放上一块布是吧？
2: 对对对。

0: 我试一下啊，师傅。师傅单手操作很重啊，感觉。喂。
1: 要快啲喎！
0: 啊，要快啲喎！
1: 系啊，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
0: 哎呀，好难啊！够了吗，师傅？
2: 可以，可以，
0: 可以了。哇，好麻利啊！那这一板差不多要放几勺这个豆腐啊？
1: 这个就是经验嘛，经验嘛。
3: 经验了。
1: 对对。
0: 哦，这样压上是干嘛？让它成型，
1: 那个水压出来。
0: 哦，把水压出来。哦。

0: 哋個廚房啦。咁啊，係時候梗係要實戰啦。
1: 好好好。
0: 嗱，咁我示範一碗俾你睇先。
1: 好。
0: 嗱，睇唔睇到啊？
1: 我睇到，我睇到啦。
0: 苦花咧。嗱，都有啲技巧嘅喎。
1: OK， 好。
0: 嗱，你畢咗。
2: 哦，所以最后上面看起来才会白白亮亮、漂漂亮亮的，
0: 像那个雪球。
1: 那就是我了，我就是雪球啊。
0: OK， 好，那咁你
2: 要开始了吗？
0: 加油，系啦，开始。
2: 最后这一下很重要啊！反过啊，没反过来。
0: 仲差少少，
3: 最後反應，
2: 哇，真係好難，
3: 最後反應，
2: 哇，哇，好犀利嘅喎，
0: 嚟三十秒，最後三十秒啊，
2: 就還剩三十秒了，
0: 快點快點，
2: 這不能太快，豆腐會碎掉了，不行不行，
0: 啊，最後二十秒，二十秒，
2: 我这是几碗半，
0: 好，
2: 你那边好多呀。
0: 那我比赛。

0: 都要檢討一下噶嘛。
1: 哦 ，OK，
0: 好。係咪？俾個平均先。嗱，頭先剛才呢個係我做嘅。我有冇一碗匙㗎？哇！誒，呢碗都 OK
2: 嘅。係啦。哇！呢個我起碼都有一碗匙啦。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我這個也可以吧，姐姐。
0: 係啦，你呢個都可以嘅。
2: 哎，这其实很有天分的，但是看起来简单啊，实际上最后那一下又给它翻过来，很难。
1: 哎，我们数一下，看谁赢了。
0: 你又输了。
2: 那我去跟姐姐学一个煎酿豆腐吧。
0: 等一下见啊。
1: 一会儿见。

0: 我们煎豆腐首先有什么技巧吗？
1: 有，当然有技巧啦。我们煎豆腐前啊，一定要把那个鱼肉，好，来，
0: 哇，这就给我了，你就教了我两下。
1: 要快一点了，要快一点了。
0: 姐姐这一天已经告诉我好几次了，快一点，快一点
1: 了。要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要快一点了，
2: 快一点。
1: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
0: 没毛病。
1: 我们差不多要煎了，
0: 来吧，
1: 这样子，这样子。
0: 来，哇，姐姐真的是，就教一次就都给我了。
1: 香港啊，速度就是生命啊，要快一点啊。
0: 不得，
1: 要煎到好似咁样喎，一边
0: 哦，要煎到金黄，
1: 对对，
0: 好好好，冇问题，
1: 要快一点啊，
0: 可以，
1: 这个差不多啦，要快啲哦，这个我觉得这个排唔系真系排队去到油麻地都搞唔掂，快啲哦，要快，差不多，
0: 可以啦 ，OK，
3: 可以啦。
4: 甜酱，我觉得一点点提一下的鲜味就可以了。
3: 刚刚炸好，很烫的。
4: 我不客气啦。
3: 好啊。有点烫哦，慢一点。
4: 哇，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吃。满口都是那个豆子的香气，好好吃啊。一共开了几家店啊，姐姐？
1: 这是两家了，这个2019年开的这边，因为那边越来越多人来吃嘛，又在隔壁多开一家。
4: 越好生意，好生意，
3: 好生意，好生意。这个手艺一定要传承下去啊，姐姐。
1: 好，那你们要多来吃啊，
3: 一定一定啊。
4: 对，任劳任劳。你还想希望吃什么？
3: 我希望你帮我再推荐一些小吃啊，因为我要做我的美食地图。
4: 是吧？哎，这更好，我用我语音包的。哦。那种方式来告诉你，
3: 太好了，好吧，来，谢谢哥哥，
4: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朋友，而家一輪船為你美食導航，嚟呢度大約30米，直行轉咗第一個路口，千祈唔好停啊！係啦，呢度就係啦。
1: 喂，哇，就是这里了。
2: Hello， 老板娘您好，
1: 有什么好吃的呀？
2: 老赵，
1: 牛奶一定要来一碗。我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呀？
3: 呢度啊，开咗廿几年啦。你以前嚟过嚟呢度未啊？
1: 没有，这家没有。
3: 呢度咧话就话开咗20年，其实咧呢度开咗成差唔多30年左右。因为咧我先生咧以前卖街边嘅。咁我先生就賣街邊，就賣咗好耐啦。
1: 哦，
3: 咁你知噶啦，街邊梗係有差人啊、拉啊、剩啊咁啊，咁啊拉拉下，唉唔好啦，唉，就係嗰度兩級樓梯嗰度開啫嘛。其實嗰兩級樓梯前呢度咧係一間酒樓嚟嘅，
1: 哦，
3: 以前一間酒樓嚟
1: 嘅。哦，做老奶的。
3: 試試啦，
1: 謝謝，這是牛雜。

0: 你的牛杂怎么这么入味啊？
1: 好
0: 入味
1: 啊！
0: 好吃，好好吃啊！
1: 谢谢啊！
2: 这里有勺子
1: 啊。听讲咧，呢个翅咧就好出名噶啦。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2: 湾仔翅。
0: 湾仔翅。
1: 好。

0: 佢就唔係出邊酒樓嗰啲魚翅，
1: 不是魚翅是吧？
0: 那個粉絲
1: 啊，粉絲，明白？你們家是不是什麼都好吃啊？
0: 好嘅，有咁咪有經驗咯，
1: 有很多
0: 有經驗啦，有街坊過個捧場啦，
1: 大家
0: 心態啦，咁啊又開心，咁啊更加做好啲咯，
1: 好棒呀！
0: 係啊。
1: 祝您红红火火，好不好？生意兴隆，
0: 好，
1: 发财发财，然后身体健康，
0: 好。

0: 老板，可以要一个鸡蛋仔吗？
1: 可以啊。
0: 都有什么味道的呀？
1: 只有原味的。
0: 啊，只有原味的呀。我看好多地方人家里面会放巧克力啊，会放红豆啊什么的。
1: 我们没有，我
0: 没有了。
1: 一直就做那个
0: 原味的，就坚持做这种最传统的，是不是？
1: 最传统。

0: 那是我们家一直在做这个吗？就我那个婆婆，应该叫我爸的妈妈。啊，奶奶。奶奶，啊，对。做了多少年了呀？应该算下来都三十多，四十年。奶奶做那个时候是那个我们香港叫车载担，
1: 没有店铺的，
0: 没有店铺，
1: 那时候都是推车载的那种时代啊。
0: 上面的是已经做好了吗？对啊。
1: 那会比较脆，这袋子为什么有洞啊？这个洞就
0: 透气，就会比较脆一点。
1: 哇，好脆啊！
2: 好，谢谢啊。
1: 而且这是我吃过外面最里面很嫩的鸡蛋仔，我觉得就是甜度刚刚好，让你吃起来感觉没有很有负担。
2: 老板，什么好吃啊？鸡仔饼啊，锅烧饼啊，也很好哦。哦，那来半斤吧。可以啊。里面是什么呀？猪肉啦，有腩鱼啦。哦。嗯。好吃啊。一第一时间转咗，再转入就见到有烧卖食啦。哇，救翻两粒烧卖，哇，真系爆你靓靓嚟啊！啊，好。
1: 今次导航结束。哦，应该就是这家了，是这家蛮多人在吃的。这是什么？烧麦啊，来一只吧，要一份鱼蛋。哇！哎，那就是这儿了，家家甜品。 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什么好吃啊？
3: 可以试一下我们的杨枝甘露啊，芒果汁麋鹿啊，还有这个。

0: 辅助糖水。
1: 腐竹啊？
0: 对，我们跟外面的不一样。哦，它是已经变成一个很滑很浓稠的那种腐竹糖水。哦，
1: 我要一个白骨薏米腐竹。
0: 对对对，
1: 姜汁汤圆。
0: 这个也是姜汁，但是里面汤圆呢，它是那个
1: 黑芝麻馅的，是吧？
0: 只有一种馅。
1: 可以啊，可以。那要这两个吧。
0: 这三位你下单。
1: 好，不客气，谢谢。尝尝吧。哇，其实已经看不到腐竹了，都融化了，只能看到薏米。这个是白果。哇，好香啊。哇，姜汁味好浓啊。嗯，好香啊。
2: 感觉怎么样，姐姐？
1: 好吃啊。那这个姜味很浓，但是是能够接受的那种度，然后因为它有甜甜的那种味道嘛。
2: 对，很顺口，尤其是这个天气。
1: 然后这个黑芝麻里面的黑芝麻馅也很香。
2: 我们新鲜做的。
1: 新鲜做的。
2: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昨天的。
1: 我刚才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就看到，每年米其林都在推荐。

0: 香港的小吃很方便，现在我们看到的走鬼啊，这种推小车的商贩已经走进了店面里面，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是一直没有变的，他没有选择说更快啊更先进的技术，还保持着这种很原始的工艺，还愿意费功夫费时间的这种精神，感觉很感动。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下一站，香港。
3: 今日嘅贴士咧系咸香
4: 甜香，
2: 没问题。哇，
5: 呢个大，
6: 这么大，
7: 又香又咸，大澳的特色。哇，欧美种，
8: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北京开个分店。哎呀呀，听醉了，听醉了。
9: 很简单的溜溜。有心机咯，
10: 它不咸哈，
11: 不咸哦，
4: 不咸算咸香吗？

唉，大家好，你哋远睇呢度咧就系港珠澳大桥啦。呢度空气咁好，做咩啊？梗系要练下功啦。

0: 先老，所以我哋一定要练脚力。脚力咧，首先咧，我哋先嚟单脚吸气，咁啊做完之后咧，要金鸡独立，跟住落嚟咧就练两个脚嘅平衡力啦。吸气上，揸住。喂，
1: 喂，老婆，你在哪儿呢？我到山下了。
0: 喂。你现在才来，我一打完一套全下来了。
2: 哎呦，
0: 练完功啊，
2: 体力正好呢。
0: 哎呀，
2: 我走道都觉得累了。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李哥，李哥，
0: 你好。你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不是，但是李导是第一次来。
0: 哦，李导第一次来，
2: 还带任务了呢。
0: 什么任务啊？
2: 给我打电话。龙哥好，龙哥好。
3: 雷哥，阿叶，欢迎你哋嚟到大澳。今日嘅 tips 咧系。行香，
2: 咸香，
0: 我知道。
3: 你哋唔好开心得太早啊！咸香味道咧，我要你拣三样啊，除咗干货海味之外。
2: 哎呦，那有点难了。
0: 没问题，
2: 没问题啊，
0: 我帮你。那来跟着我，我带你去。
2: 走得嘞，走。
0: 这风起来
2: 很舒服，风好
0: 爽啊。对，闻到香味了啊。走吧，
2: 一股
0: 什么味道？
2: 咸咸的虾味吧，就海鲜发酵味，
0: 咸咸的香香的。
2: 哇，
0: 哎，就是这都是干货。
2: 我好喜欢这种小摊儿。
0: 对啊。
4: 对，闻到了。哎，早晨啦，
5: 早晨
4: 。早晨啊。阿婆咧，喺度做咩？
5: 喺度晒蛋，
0: 咸鸭蛋。
5: 系。
2: 阿婆高寿啊？
0: 阿婆你而家今年贵庚啊？
5: 我贵庚？我好大，好老噶啦。
0: 记得啦。
5: 记得。
0: 记得啊？
5: 八十几岁喎。
0: 八十几岁你唔似喎。哇，犀利喎！
2: 八十多啦。
0: 八十八啊。七十。
2: 也就六七十吧。
0: 六十几。咁应该点整啊？
5: 首先就敷啲盐落个西厢，
2: 这就是海盐嘛，对不对？
0: 呢啲
5: 啲中盐，
0: 中盐唔粗唔油，
5: 粗唔粗晒落个蛋黄唔靓，
0: 哦，
5: 咸得滞，
0: 哦，咸得滞，哦，
5: 啊，换咗佢咧呢个黄，
0: 哦，
5: 换住佢，
0: 好，
5: 落嚟就，嗱，
0: 打落个水度啊。
5: 系啊，俾个个。
0: 哎，我以为你打落个盐度嘅，唔系。
5: 唔系啊，攞啲白咧嗱。
2: 哦，只要黄。
5: 嗱。
2: 哦。只要呢个黄。
5: 啊，攞咗啲蛋白。
0: 蛋白唔要。
5: 唔要。
0: 蛋白没有用。
5: 呢个系油盐。
0: 哦，呢个油盐啦。
5: 哦。迷生盐，撒啲盐。
0: 嗯。要咁样腌，要腌几耐啊？
5: 三日。
0: 三日，三天。
2: 三天就可以。
0: 有三天。
5: 三天啊，好似嗰啲。
0: 阿婆婆啊，我想问咧，嗰啲咸蛋黄就攞嚟晒啦，咁啲蛋白攞嚟做咩咧？
5: 我哋浸鱼网啦。
0: 啊？我哋浸鱼网啊？
5: 系啊。嗰啲唔系胶丝，系麻网。
0: 哦，系麻网。
5: 蛋白浸咗嗰张麻网咧，要晒干佢。
0: 要晒干佢。
5: 系，晒干佢咧，又用柴火嚟蒸熟佢。
0: 哦。
2: 蛋白泡完渔网蒸一下，完了
0: 蒸一下
2: 用的吧？
0: 对对，能很耐用的。
2: 哦，说蛋黄比蛋黄不浪费。
5: 嗱，你哋可以玩啦，呢度有个盘啦。
0: 啊，
5: 你哋可以玩啦。
0: 我哋玩啦。
5: 系啊。
0: 哦 ，OK。

0: 成手都係啊！哎呀，哎，你睇下，阿婆，你通常一日做幾多個呢啲咁？
1: 哎呀，我做唔係一日㗎，做幾個鐘頭㗎咋？
0: 做幾個鐘頭？做一百幾廿個？
1: 六百個啊！
0: 六百個啊！
1: 三波就六百個啊！
0: 哦，六百，
2: 六百，
0: 六百。咁通常一個要收幾多錢啊？
1: 收4蚊。
0: 4蚊一個。
1: 嗯。
0: 我咁又唔貴。
2: 這個呢位有什麼吃法嗎？
1: 食啊蒸嘛，
0: 蒸啊得，
2: 蒸啊，
0: 蒸攞嚟蒸肉饼啦，我哋嗬，我哋中意，我们喜欢拿嚟蒸肉饼。
2: 哦，我们叫那个凤凰盏，
0: 哦，
2: 也是咸蛋黄，
0: 还有名称的，
2: 搁在肉馅里头，
0: 哦，
2: 那么蒸。
0: 这个我们做看完做完这个哈，那我觉得这是都是咸嘛，咸香嘛，
2: 对，
0: 还有一个香的，
2: 还有一个，对，这叫咸了，
0: 对。
2: 香的，
0: 我带你去看香的，好吧？
2: 来来，你慢着慢着，
1: 洗手先好，
2: 洗手先，
0: 洗手，
2: 是
0: 洗手 ，OK，
2: 来，
0: 喂，滑嘟嘟的，哇，喂，没用的，
1: 抹手啦，抹手啦，
0: 呢啲蛋白洗手搽手，平时啊开始搽面噶，系咪阿婆？
1: 系啊，
0: 怪不得你咁后生啦，原来成日都系搽面啊，
1: 我冇，
0: 你冇嘅，
2: 阿婆手好嫩哦，
0: 对呀，他说完了可以搽脸的。哇！嗱，呢個就鹹魚啦。呢個係咩啊？
1: 鮑鰻啦。
0: 呢個鮑鰻。
1: 大啊！呢啲係大，呢啲係細。
0: 哦。
1: 呢個係鮑鰻。
0: 鮑鰻。
1: 嗰個魚肚咧冇嘢嚟㗎啦，抹曬嗰啲魚球，抹曬嗰啲嘢冇嘢嚟㗎啦。
0: 裏邊已經係。
1: 啊！冇嘢，空曬啊！空曬個魚肚冇嘢嚟。
0: 哦。
1: 喺呢度塞啲熱落去。哦。係嗰個反按佢熱咯，咁樣反按佢熱。啊！一跳拍一跳咁樣反按佢，喺呢度個罅咧啊，灑啲熱落去。鋪上面，
0: 咁啊點樣攞出嚟㗎？你哋有咩技術攞？
1: 啲人有喺呢度頂轉隻手嚟攞得。
2: 哦，先至抠出嚟。
1: 轉手嚟。
0: 唔係有工具咁啊，零
1: 冇
0: 㗎，
1: 冇㗎，用手㗎。
0: 哇！成日用手咪會好傷個手。
1: 係啊。
2: 睇你個魚啲牙。
1: 炸下佢又暖下佢，咁啊就讓嗰啲肉啊曬翻曬。
0: 哦，啲鹹魚要曬幾多日㗎咁？
1: 晒一个礼拜啊！
2: 这个要是天不好的话，不行吧？是吧？
3: 靠天吃饭，
2: 靠天吃饭。
0: 哎呀，台前做人的呀，
4: 行。
2: 靓的是全靠老天爷了。
1: 哎呀，呢只蛋壳咧就晒咗几日噶啦。
0: 哦，
2: 哇，好好看啊！
1: 晒咗三日。
0: 哇！
1: 嗱，你哋过去，我哋蒸到啲蛋黄，鱼干俾你试下喺嗰边。
0: 咸蛋黄，好，
1: 系，
0: 来。
2: 你慢，这是，还是你给吃的了，给我们，慢着，
1: 得了，
2: 哎呦喂，咸鱼，
0: 哇，咦，
2: 哇，

0: 这个大，这个好大，哇，对我像你一样特别大。这个特别像江苏地带，就拿这个蛋黄，新打的搁小杯子里往里灌肉馅儿，灌完肉馅儿就直接煮。这边叫晾春是吗？
1: 哦，叫晾春呐，这里都叫，
0: 往里酿肉嘛。
2: 春天的春呐。
1: 轉手，轉手，轉手下係咯，哎，要學下阿婆啲手勢犀利喎嚇，哎，咁啊係喎，擰下擰下，咁就即係乾咗好多咯喎，係。

0: 哇，感觉这个好香哦。
1: 这个是麻友鱼，特别好吃。
0: 麻友哦，
1: 特别肥的。蒸一下，
0: 油脂好是吧？
1: 对，它油脂好。
0: 我们先吃了啊，
2: 吃个。
3: 哇，好吃吧？嗯，哇，
1: 红梅肉，
0: 好吃。
2: 对，我
1: 这是不咸。
0: 这个白嘴吃也可以，你不用就饭什么的。哇，
1: 这个好吃，
0: 这好吃。
1: 然后哇，一碗米饭下去，那不得了啊！
0: 真的能吃出油脂来，就是
1: 对
0: 晒过这凝滞油脂，嗯，跟这股劲儿，
1: 哇不，好香不？
2: 系啊，我哋成日都有得食，
1: 你试一下加蛋黄，
0: 嗯，这是煎出来的，是不是？
1: 哦，蒸的，全蒸的，
0: 对吧？你看这个蛋黄，
3: 好吃吗？
0: 这个蛋黄，如果要谁爱吃咸蛋黄的话，可以直接吃这个，真的好吃哎，
1: 好吃啊，嗯。
0: 它不像咱们这个咸蛋黄，我们腌这个咸蛋黄不是打开以后它有油吗？但是蛋黄是干的，这个吃在嘴里是有胶质感的，嗯，好吃，
1: 好，
0: 真的好吃。
1: 我告诉你，巴澳最出名就是咸香，咸鱼，
0: 真的咸，
1: 咸蛋，嗯，
0: 这是虾干，
1: 虾干都是特别有名的。还有一个咸香更厉害的。
0: 是什么？
1: 我们远远还没到，已经闻到这个香味。等一下，我带你去。
0: 我天，围这么多人吗？
1: 对呀，哇！
0: 好吃吗，朋友们？好吃的。你们确定好吃哈？那我们就排队了。

0: 小
1: 花
2: 哇，
3: 尝一个小花，要不要尝个须子？我觉得须子好，
4: 戳一下，
3: 哎，插起来了，
0: 哇，这么大，
4: 哇，好有特色喎，呢个原脊佬，它不咸哈，
3: 对，
5: 是鲍鱼啊，
3: 叫不咸算咸香吗？嗯。卤水的味儿还挺好，
6: 当然了，我们出名的嘛。
3: 卤水汁里有什么呀？
6: 就是卤水汁。
3: 配方能不能说？
6: 好吃就可以啦。
3: 北京开个分店吧。哎，
6: 那个，我赶紧过去啦，好不好啊？
4: 咖喱鱼蛋试下，好吧？咖喱鱼蛋就是香港也是特别出名的。来一个，
6: 来一个，
3: 谢谢，来，著名的咖喱鱼蛋啊，
0: 放上来，
4: 好，
3: 哇，
4: 哇，哇，
3: 完全是脆的，
6: 多肉少粉咯。
4: 他说这个，这他的要求定制的时候就要多肉
6: 少粉，
3: 少粉，
6: 对，它就比较少脆了呗，
4: 除非它特别脆，
3: 哇，真的好脆，这肉，
6: 很有鱼美啊吧？
3: 但是你咬那口是弹起来的。挺好，挺好。那
4: 好，我呢就带你去看一下棚屋。
3: 棚屋是什么呀？
4: 你去到知道，但是不用走路的。
3: 哎，那那去
4: 走吧，
3: 不用走路太好了，我跟你说。
7: 这
4: 就是
7: 都是渔民来的，这些棚屋，
4: 对，
7: 都有两百年
4: 了，
7: 清末，
4: 差不多两百年。以前那个年代都冇石屎噶，就系嗰啲几条木柱
8: 就搞掂。冇错，因为后期呢啲咧，而家咧就有啲木冇咁靓啊，即系用嘅木冇咁靓咧，就用翻啲石屎保护住佢。以前嗰啲咧就唔需要啦。
7: 啊，咁犀利嘅，
8: 啲木咧我哋叫做坑点木。
7: 呢條橋咩橋
8: 啊？呢條我哋叫做新基大橋。
7: 啊，新基
8: 係最1970几年嗰時咧，啲居民啊嗰時咧
7: 自己起嘅，
8: 發展一齊起一條橋出嚟，咁啊會方便好多啦。本身以前啲高橋咧，要
7: 啲兜好大嗰啲
8: 橋啊，或者用啲船啊差嗰啲橋咯。
3: 感覺好安靜喎。
8: 買啲龍舟啊！我哋帶嗰啲龍舟啊，好熱鬧嗰度。
6: 龍舟啊！
8: 有龍舟文化呢度係好特別嘅。
0: 係啦。
8: 龙舟嘅文化嚟嘅，即系佢一定要打开地桥，俾啲龙舟、前到龙舟经过呢度。呢都系即系佢哋系一个习俗嚟，本身嘅打嘅。
3: 哇，真好！哇哦，哇，好凉爽啊！马上到啦。
0: 对。
4: 啊，唔该晒啊，范啊，阿华哥。
3: 哎，华哥，谢谢。哎呀，哎呀呀，上去喽！
0: 小心点啊！哎，走
3: 走，
0: 哎，走。
3: 哎呦，好漂亮！
0: 哎，你看，
4: 这个酒店啊，很有故事的。这是一个文物酒店，它是建在1902年的时候，这原来是水井的井属来的。而这个酒店呢，它都有个特别的电梯，我全香港应该只有三台这种电梯的。
0: 斜坡上去的
3: 哦，斜
4: 对，它斜上
3: 有专门爬山设计的，
4: 对。比如说有一些人不喜欢，爬上去不喜欢走路的，就可以坐电梯。
3: 不是有些人，就是我。
4: 对，你
3: 就是我，就是我。
4: 哎呀，
3: 到了！
9: 哇，两位你好，
3: 你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澳文物酒店。
3: 它叫文物酒店哈，这说明有年代。哇，
4: 全海景，哇
3: 哦，好适合度假。
4: 那当然。
9: 这个是我们那个康守塔，

0: 你们可以看呢，其实以前这个是个1902年的警署，以前的警员他们就是去那个看守塔去看海上那边有没有海盗，对，
1: 看得够广阔的哈。
2: 有海盗来的时候，这里就能通知各个
1: 通知内陆来支援。
2: 对。
0: 那你再往后去看这个包里屋的餐厅，它以前是一个平台，因为我们变成了那个酒店之后，我们要提供那个餐厅给我们所有的客人。
1: 现在这个警署就变成酒店了，朋友们有机会来住一住警署吧。
0: 这个是我们二楼的平台，这个看到我们这个很美丽的，还有这个南海。啊，澳门的汇制就在前边，还有珠海的汇制就是在旁边。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海豚。哦。哇。这个房间我们命为这个 Sea Tiger， 因为我们是保育的嘛，所以我们在酒店里边是建立了那个很厚的外墙，
1: 也就是在以前的墙外边再盖了一层墙，
0: 对，
1: 等于把它保在里头了。
0: 对，哇，
1: 这我理解保育就是保护起来有教育意义。
2: 是的，要重新翻修过的这里，
1: 我还挺好，感觉住在这儿，
2: 是吧？
3: 舒服，
1: 小风一吹多舒服。
2: 对呀、啊，
1: 哇，是不是有监狱？
0: 哎。现在我们带你们参观点我们那个拘留室。
1: 好啊，就是水井的拘留室。
4: 对，
1: 水井的拘留所。来
0: 了，好。
1: 这个是酒店前台吗？
2: 对，以前就是警察坐在这里要报案的。
0: 对。哇，
1: 我这就是关人的，
2: 而且来，你看一下，看
1: 啊，我这辈子还能进拘留室呢，
2: 你能进去也不错了，你看，
1: 哇，好小、啊，
0: 对啊，那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1: 这有点请君入梦的意思啊，
5: 我是不怕了，你怕不怕？密室恐惧症，
1: 对啊，我还好，但是也不能关起来啊。
2: 你知道这个拘留所啊？嗯，跟我在拍那个有部戏叫《导火线》，有没有看过？
1: 你在那戏里在拘留所跳舞来的是吧？
5: 哎，对，
1: 是那戏吧？
5: 对，
1: 嗯，有印象。现在还记得怎么跳吗？
2: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这是我设计的嘛。我就舞里边呢，还带了很嚣张和很
1: 挑衅的感觉，
2: 很对，而且很陶醉，
1: 就是有点法外狂徒那个意思，是不是？
2: 对，
1: 不跳一个？
2: 哦，我跳，我想你跳了。
1: 哎，我哪会跳这个？
2: 那这样子吧，那我们演一段。
1: 你我不会粤语啊。
2: 那讲国语还是粤语啊？
1: 你讲粤语，我讲国语。
2: OK， 好。
1: 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OK， 好。喂，哎，睡没啊？
1: 不知道。听不懂也能给你捧，没事。
2: 唔知啊，干什么了？啊？叫渣哥啊？
1: 叫
2: 渣哥啊？
1: 渣哥。
2: OK， 好，非常好。
1: 渣哥，我饿了。
6: 大哥，我饿了。哦，
2: 好，行，
1: 大哥，我
2: 去吃饭了啊。
1: 别，哎，大哥，我饿，我不管饭是吧？跟你。
2: 来，别哭，来，
1: 我陪渣哥进去蹲蹲。来，渣哥，
2: 我们这蹲呢，
1: 回忆走，来进去蹲一蹲。
5: 你不是肚子饿吗？
1: 不，先蹲一下。来，进去，我把门也关上。
2: 我也关了，
1: 这个就大了一点，
2: 这个大一点，而且这有可以洗手，有水，
1: 那是不是
2: 那个坐？对，
1: 当初比较有地位都坐着，剩都站着，是不是？
2: 对，其他就站在上面。哎呦，就你可以坐。啊，
1: 你行，那我这一坐哈。
2: 哎呦，你看，所以我告诉你，嗯，真的做人呢，必须要守法，不然的话可惨了，没有自由啊，你
1: 说。哎，
2: 对吧？是不可能？
1: 不是吃饭就没有关了？
2: 你有感觉了吗？
1: 有，我错了就吧。
2: OK， 来吧，吃饭了，
1: 这回吃饭了，真吃饭了。做人一定要遵纪守法。
2: 喂，来坐。啊，嘉哥，请你吃这里特色菜。
1: 谢谢嘉哥。
2: 来，哎，开始了。

0: 吃吧。
1: 来试一个，我想先尝那个酱。
0: 对，他也加了虾酱来调配的，
1: 所以
0: 小孩子对小孩子特别喜欢吃这个。哎，
2: 味道如何？
1: 浓郁的虾酱味儿，但是它口感是沙拉酱的味儿。嗯，不错。
0: 哎，这个呢？这个鱿鱼圈啊，它是用咸蛋黄来做，刚才那个
1: 哦，
0: 对，
1: 明白
0: 对吧？
1: 咸蛋黄鱿鱼圈，
0: 对。

0: 有一股那个广式香肠的那股味儿，对吧？
1: 都是那种，
0: 就是咸香，
1: 有香又咸，
0: 对，完了带点酒香味儿，有一点，嗯，
1: 对，
0: 这好吃啊，
1: 这就是大澳的特色，
0: 咸香为主，
1: 对，
0: 靠海吃海，
1: 对，
0: 嗯，强烈推荐鸡翅，
1: 你可以试试的，
2: 猪扒包，
0: 黄瓜、西红柿、生菜、猪扒，
1: 就这个餐厅啊，这个酒店它特色，嗯。
0: 它的面跟里边都是焦的，中间是软的。你说这面拿黄油煎了，嗯，是焦的，嗯，猪扒好嫩啊，
1: 真的啊，
0: 嗯，爽。呀，吃点青菜，省得你们说我不吃青菜。哎。哦，谢谢。
1: 我告诉你，
0: 这是什么呀？
1: 它是特制的，只有大澳才有的，叫紫背天葵，只有这里才有，
0: 只有产，其他地方天葵产在这儿。
1: 对，哇，嗯，怎么样？
0: 好解腻，哇，尤其得吃完东西，我喝一口这个，好爽。
1: 去油哈，
0: 去油去油，嗯，
1: 怎么样？好不好吃？这几样东西你喜欢哪一样最好？是你最喜欢的。
0: 但这里有虾酱，是不是？
1: 这虾酱。
0: 对，完那个是有蛋黄哈，蛋黄阿婆给我们了，咱们去买点虾酱吧。嗯，我想回去学这个酱，酱完了可以蘸一些炸的鸡块吃，怎么样？
1: 你吃好了？
0: 嗯，
1: 那走吧，
0: 我都喝完了，走走走，买虾酱，行行，走。

0: 真舒服，
1: 好爽啊。
0: 对啊，
1: 这辈子就喜欢这么待着。
0: 你就想这样躺平吗？
1: 是的，
0: 躺平没用的，赚不了钱。
1: 那不行，赚钱是爱好，躺平是幸福。
0: 你躺平的像咸鱼一样了。走吧，工作了，干活了，
1: 就干活吗？
0: 对吧？来啊！哎呀，来呀，来呀！哎呀，
1: 这一片厂区都是我们的。
0: 对，这个你看，这就下降。哇！刚才不是说要咸香吗？
1: 对啊，
0: 这是下降的原汁原味了。这个还没做成
1: 高，这还没有成品的啊，
0: 还没成品。
1: 这个是吧？
0: 对，这个是，这是高了。
1: 哇，把虾酱切成小小砖块晾着，
0: 对，
1: 这方便携带，
0: 容易，这个好，
1: 这个好，
0: 这个好。啊，哇，哎，你看，那来，我们过来看一下。
1: 咱们要干活吗？帮人家。哇，
0: 阿平叔，哎，
2: 咩啊，女生，
0: 你喺度切，
2: 系啊，
0: 切啲虾膏啊，
2: 系啊，而家切嗰啲虾膏片咧。就我嚟晒嘅，咁啊晒一日咧就会收啦。
0: 哦，系啊。呢啲虾膏使唔使蒸过咧？
2: 要噶。
0: 哦，要蒸嘅。
2: 要蒸先食得嘅。
0: 蒸熟嘅。
2: 冇错啦。哦，
0: 即系而家咁样生食唔得。
2: 系啦，咁啊一定要煮熟嘅。哦。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尝试一下。

0: 大哥，我饿了，
1: 这回吃饭了吧？
2: 尝试一下怎么做沙糕。做沙糕。
1: 哎，我得让我们尝尝呢。
3: 先做再给他吃。
1: 先做。
4: 现在
1: 我们不能不劳而获。
3: 姜切哈，切这个，哎。哎，你看，
2: 还有
3: 不会太厚，
2: 行了，
3: 太厚了。
2: Okay, 还有那个
3: 亏本了是吧？
2: 那个
3: 亏本了是吧？
2: 啊，不，
1: 亏本，这是老板，
3: 再切薄点。
2: 对。
1: 呀呀呀！切碎了，
3: 切
1: 碎
3: 了，切薄了，它就会碎。你看，
1: 叔叔扣他钱啊，
2: 也可以的。
1: 叔叔扣他钱，
2: 也可以的。
1: 扣钱。
3: 我还没有人工呢，还没工钱呢。
2: 还有我的儿子在那边呢，搞那个沙酱。
1: 哦，打沙酱。
2: 沙酱跟沙糕不一样的。
1: 哦，那我去那个，我不给你捣乱了。
5: 行，
1: 我不给你捣乱，好好切啊。
6: 这个工具是蘸这些比较湿的沙酱。
1: 铺在上面是不是？
6: 铺在上面。
1: 好，
6: 要不要我示范一个？
1: 我先试试。
6: 你先试试 ，OK， 可以。
1: 我先万一我天赋技能有呢？
6: 好，两勺
1: 哈。
6: 对。
1: 完了。
6: 然后用个勺底，
1: 慢慢给它运开，是不是？
6: 对。
1: 这不就摊煎饼吗？是不是还可以吧？
6: 可以了。
1: 这就比老吕强。
3: 发一两箱。
2: 好。
3: 你看，你看，
2: 好，
3: 靓，
2: 哇，很简单，
3: 很简单，嗯，很简单，你都要心机咯。
2: 系啊，
6: 这个摊开以后呢，太阳猛的时候，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就要翻一下它。
1: 翻是不是已经是晾硬了吗？
6: 上面的话干一些，
1: 再重新的把它和一下哈。
6: 我示范一和，给你。
1: 哦，这打回一坨的。
6: 回一坨的。
1: 哎，对了，我刚才做这么半天了，
6: 对，
1: 我光知道评书叫怎么称呼你啊？
6: 哦，我叫哈狗，
1: 哈狗，
6: 对，
1: 哦
6: ，H A G O，
1: 哦，是什么意思？是
6: 就是虾膏的意思啊？
1: 就是虾膏啊？
6: 对，
1: 太爱这个了。
6: 对，
1: 哎呀，我是不是训练几天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哎呀，我比老吕强多了，嗯，哈哈，啊。把它搅拌了是吗？
6: 对，把它搅拌了。
1: 过去都是人工的，
6: 但是我有一个工具，都是用人手的。这个
1: 杵，药杵子似的。
6: 对。
2: 好。
1: 进去以后使劲提这一下哈。
6: 提一下，对。
1: 就每天得多少下啊？一桶就得
6: 五六百下，差不多。
1: 什么时候开饭呢？
2: 嗱，趁你戴手套嘅时间咧，我咧就示范一次俾你睇先。吓，嗱呢啲咧就系虾膏嘅原材料啦。首先咧，我哋咧要搽一搽啲油咧喺嗰个
3: 喺个台面度，
2: 跟住咧我哋就揿落去啦。
1: 那个我差不多了，咱那个
6: 对，
1: 差不多，我先过去看看。
6: 啊，好，可以。
1: 我这完事儿了，你干嘛呢你？评书，那边我下班了，我搞完了。
2: 你搞完了吧？
3: 你要搞这个？
2: 搞完了，搞下高啊。
1: 这个工人是不是不好用啊？
3: 啊，这个你要学这个，
1: 没问题。
3: 像这个做陶瓷一样，
1: 对，
6: 陶瓷差不多，
3: 没区别
1: 。我想盖间房拿这个。这虾酱跟虾膏有什么不一样？
2: 不一样的。首先，虾膏是比较干身，那个肉滑度的不及虾酱。
1: 不，肉滑度不及。
2: 而且就是，放盐的时候，虾膏是小很多的。所以我们标榜就是。半口沙膏，肉滑沙酱，
1: 细滑，可以了
2: 。哎呀，
6: 好了，
1: 宇哥在美食中已经迷失了。我跟评书俩人一会儿玩命夸他。
2: 冠军哥，
1: 哇，可以啊，宇哥，好评哦。
2: 哦，行啊，那把带一二一。
1: 那个我
2: 一分为二。
1: 那个宇哥，你等会儿，宇哥。我定一块，我按一个手。

0: 手印怎么样？我先订一块。
1: 你订一块？
0: 对啊，那订一块是我的，怎么样？咱一人订一块。
1: 可以啊，你订一个。
0: 我准备摁个大拇哥。哎，这块是我的。
2: 可了。
0: 你不留一块吗？
1: 我留一块，这是。
0: 为什么你要那么大？
1: 三指吗？
0: 哎呦。听说以后可以这样做完了，让客户摁上手印了，再卖给他们。
2: 对对对对对，是你的
0: 纪念下砖。
2: 对对对，啊，
0: 可以可以。
3: 哎呀，太牛了！这个终于今天又学到东西了。
0: 出发了！
3: 好似好正喎，啊，你去试下先啦，咁就，你先试一下。

0: 这个是沙糕炒饭，
1: 这是大澳有名的虾糕炒饭，有叉烧、虾仁、鸡蛋。
2: 来，先试一下。哎，这个虾酱猪肉的啊，
3: 虾酱猪肉，
2: 对啊，不咸哦，
1: 咸，因为在上面放一点点糖，在上面一起蒸，对。
4: OK， 不动。
1: 这个是鱿鱼，
4: 空心菜，
1: 鱿鱼炒通心菜，
4: 下
1: 用虾酱来炒的。
2: 哦 ，OK， 也是用虾酱，
1: 对。
5: 你可以试试啊，
3: 我得来个猪颈肉包香菜了。
4: 好香。
3: 我先就对这个感兴趣。
2: 你试一下，你们吃这个，但这确实好吃。
3: 确实好。
2: 哇，突然间
6: 海浪来了哦。
2: 哎呦，搭船过。
3: 喂，过船了。
1: 叶哥，你是不是一直都是相声演员？
3: 没有。我相声演员，职业相声演员到现在，干了才差不多14年吧。
1: 14年。
3: 我30岁才算正式干。哦。那之前小时候学，打10岁开始学相声，就没干这行业，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行业，我们的话叫做不景气。后来就去干别的了，考学校完了，考中专，学的是野生动物饲养。我是北京动物园的工人，养大象，养了差不多十多年大象，完了，我们老板火了以后呢，这个行业有希望了，就回来接着干，就这个。哎，吕哥，你打小理想是演电影吗？
2: 我小时候理想想做警察。哦，嗯，好。
3: 后来演戏也爱演警察是吧？
2: 后来对，后来警察演不了了啊，不做不了，只能去演演警察。
6: 咋个？
3: 后来想着演反派演得好。
2: 对对，演警察，警察也抓不了我了，干脆我就演大哥了。
6: 厉害。
3: 行。您是怎么演上电影的呢？
2: 我是训练班呢，
3: 也是训练班。
2: 我是无线训练班出来的。哇，
3: 都不容易啊。
7: 就是啊。每个人都不容易啊，有理想，为理想而拼，我觉得是好的。
3: 对，这个有理想是好的。
7: 年轻人也一样。
3: 你是一直就是直接就学家里手艺，还出去自己打过工啊？
1: 小的时候有去过打工，出去香港打工。

0: 然后爸爸十多年前体力有一点干不动了，要接班人了，
1: 把手艺传下去，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要回来。
2: 你好有体力噶？
0: 要噶，
3: 做呢啲好，
0: 要
4: 户外工作。
0: 早上六七点钟左右开始，然后晒到现在太阳下班，
3: 太阳
0: 下班完还要做，
3: 收了才
1: 反正还都得收屋里，还怕晚上下雨，是不是？
0: 对，怕下雨。
1: 就是这个工作每天都是这样做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1: 您做山匠是父辈传下来的呀？
2: 对呀、啊。哦，你几代了？几代呀？
4: 四代人，九十多年。
1: 马上百年老店了啊！
4: 百年老店。
5: 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不能像咸鱼一样。
1: 躺平
5: 了，没有理想呢，就同咸鱼没区别。所以我们每个人从小大家都会有个理想，为理想而打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1: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饭也吃了，茶也喝了，那咱们就此别过。
0: 好，
5: 对，
1: 有机会咱们下次再见。
0: 好，
1: 感谢平叔，感谢虾哥，
0: 一定要再来。
1: 感谢，
0: 我们碰一下杯。
1: 好，来碰一下，
5: 来，
1: 谢谢大家，
5: 多谢，
1: 有机会再见。
0: 干杯，
1: 等百年老店时候咱们再见。
0: 好。

0: 已经到常州喽，码头现在看的是一条老街哦，好有烟火气息哦。哇，表兄弟姊妹，
1: 专业专业，
0: 这条街好好适合文艺青年们溜啊。要到吃饭的地儿了。
2: 哎，听说你明天去常州啊？
0: 对，明天去常州。
2: 你一个人行吗？
0: 啊，你不跟我去啊？行吧，放心吧，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2: 对，我知道，一看你都
0: 我自来熟。
2: OK， 可以。
0: 你放心，这是卖什么的呢？粥店。
3: 啊，你好。哇，好多嘢食啊！一阵我再炸啲油条，
0: 油条。
3: 系啊，西鲜油条你食好吗？哇，你咪姓孙啊？
0: 我还没去呢。我人社交能力很强的。
3: 你咪姓啊，孙生啊？啊？
0: 普通话怎么说？
3: 你是不是啊孙悦啦？
0: 啊，对。哦，
3: 我看过你的影片啊。啊？我看过你的影片啊。
0: 啊？还看我的吗？啊？啊？听相声吗你们？
3: 哦，可以了，我都听得明白了。啊？
0: 哦，粥店是吗？啊。哇，都有什么呀？
3: 有萝卜糕、黐饭、糯米饭、油条、牛脷酥、红豆糕。你食唔食粥啊？
0: 就白粥就行。
3: 白粥唔好啦，我哋艇仔粥啊。
0: 啊，艇
3: 仔艇粥，很好吃。
0: 谢谢老板，听您安排。
3: 好，你坐低先啦。
0: 天哪！猪皮、牛肉、海鲜，有鱼片，这是鱿鱼，我的天哪，这谁吃得了啊？
3: 这个牛脷酥是好老的做法，好老的做法。啊？
0: 什么味？什么味？传统做法。
3: 传统做法。哦，
0: 这两个区别，
3: 中间是白糖，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北方的糖油饼，其实我们那边是红糖啊。啊，老板还有呢，糯米饭，咱黄金饼，老板要不要一起吃啊？吃不了，太多了，
3: 对不对？
0: 一起吃吧，快，老板，快，
3: 好，
0: 来，坐，
3: 我给你介绍，这个油条、牛脷酥，
0: 这个糖梨酥。

0: 奥利苏。我教你粤语。奥利苏。
1: 奥利苏。
0: 哇，好啊，很棒哦。
1: 奥利苏。
0: 哇，点啊？啊，这个吃饭。
1: 吃饭。是吃饭。
0: 陈皮啊，陈皮红豆糕。
1: 陈皮红豆糕。
0: 呀，
1: 这个能明白
0: 啊？肠粉。
1: 肠粉。
0: 红豆糕。
1: 红豆糕。
0: 糕。哎，唔系，萝卜糕。
1: 萝卜糕。萝卜糕。
0: 紧张。
1: 煎萝卜糕。
0: 萝卜糕。糯米饭。
1: 糯米饭。
0: 你试一下我啲东西行不行？我能否在北京开饭店？
1: 可以。
0: 可以啊。
1: 咱们可以合作。中国，就是除了你们家这儿，还有哪家美食可以打卡的？
0: 平安包呢度前边，平安包就长洲先有。
1: 只有这儿有。
0: 系啊，哦，系啊，又系文化传统嚟噶。
1: 就是全香港就只有常州有，
0: 只有长洲有。
1: 哦，吃往那边走吗？
0: 哎呀，那边走，系啊。
1: 哦，谢曾哥，谢曾哥，谢曾哥。您好，老板。
2: 平安包，
1: 这是平安包啊？哦，平安哈。天哪，都这么大吗？
2: 因为如果你想睇呢平安包嘅包山咧，我带你去北社街嗰个
1: 包山是吧？
2: 系啊，包山。
1: 哦，这样子啊。哦，我是第一次来常州。
2: 系啊，
1: 我是第一次。但我觉得常州好，现在是不是旅游业很发达？
2: 系啊，而家旺咗啲咯，啊，疫情后会好咗些少。
1: 感觉常州保持的原貌还挺好。这个街道当时就是一直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2: 是。
1: 哇，感觉走进了世外桃源的小岛。
2: 系啊，系一个小岛啫。
1: 嗯，就到了。哦，就这个。
2: 啊。
1: 哦，包山哦。
2: 啊。呢个平安包呢个包山咧，就四月初八太平清照嘅，以前系有疫情嘅，所以长洲啲居民咧就做咗呢个包山节，而家叫包山节啦，咁就。到時咧就好旺嘅，就呢啲包就擺喺個北帝廟球場，有三座大包山咧，就大約
1: 係三座，
2: 係三座，就大約四層樓到咁高到啦。搶包山就係出完會凌晨十二點就打個羅咧，就嗰啲居以前就啲居民走去搶嘅，而家就政府咧就要考過試啊，批核過嗰啲先可以走去搶嗰啲包山
1: 咯。那個，我總結一下啊，我總結一下的意思就是呢，搶包山是一個很吉祥的活動，搶的越多越旺，是不是？
2: 哦，
1: 既然搶包山有這麼好的，就是寓意和那個好的兆頭，能給我一個嗎？
2: 可以，
1: 我留作紀念。這有越高越好，還是都行？
2: 沒問題，
1: 沒問題啊。哎呀，我挑個大的。那我摘这个，我从中间摘，哎呀，好，摘下来了。
3: Hello，
1: 你好，你好。
4: Hello， 你好，你好，欢迎。
3: 请进里面。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介绍一下哦，今天我们刚刚从那个菜市场买过来的。都是本地新鲜的海
1: 鲜，都是当地的，
3: 对，长洲岛的。这个粥底呢，已经熬了一个小时了。你看，有那个南瓜、瑶柱、海鲜、猪骨头，这个特别好吃，还有米饭在里面。
1: 咱们等着，咱们聊会儿天。哇，好羡慕你们这种生活，真的。我听说你们环游世界前都是有本职工作，是吧？
5: 原来我是做那个 IT 的那种工作，对，
3: 我做。国语怎么说？电子商贸 ，e-commerce， 电子商。
1: 那怎么想这俩人要辞职出去环游世界呢？
5: 我们不喜欢待在同一个环境太久。
3: 那年刚好我们30岁，就大学毕业刚刚10年，去背了两个大背包，就去了一年，从英国来回来香港，没有大飞机。
1: 走的陆路回来的。
3: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地图在这。
1: 我天，那穿越板块的，
5: 对，
3: 欧亚板块，
1: 大板块的。
3: 对，我们英国开始。
1: 哦，这是起始点。
3: 嗯，然后呢，就在31个欧洲国家。

0: 然后还是不想回来，就在俄罗斯乌克兰就玩了一下下，就搭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去北加尔湖，有之后呢？
1: 进了新疆了，
2: 进新疆，
0: 从新疆搭了130七台车，这个青海湖哦，
2: 对，
0: 那个海拔有3000了，
2: 一边旅游一边
0: 上亿的，嗯，又
1: 到了甘肃张掖，
0: 就六省都有，
2: 哇，
0: 后来就回来罗布那天刚刚就365天，
1: 哇，好精彩哦。
2: 然后回来之后呢，
0: 信呢就不能在上班了，那个人，
1: 因为新酒玩野了，
0: 玩野了。
1: 对，后来呢，
0: 他儿时有一个梦想，嗯，就想要说买条船，
2: 住在船上。
1: 想当船长是不是？梦想。
2: 主要是住在船上，因为我爸妈以前是生活在船上嘛，但是他不给我，
1: 就父母不想让你再继续有生活哈。
0: 但是你就拧着非得来，
2: 对，
1: 还好，就我们买了房子，生了个儿子，这样。行了，这都是给儿子留下了以后。
0: 不要，我现在跟他不一样，
1: 我就希望他不坐船。父母都是这个想法，
2: 辛苦啊。
1: 嗯。
2: 可以先吃一点。
0: 欢迎来到
1: 谢谢反对，谢谢反对，
2: 欢迎来到团战，
1: 谢谢夫妻二人的团战。 哇，这种生活，我其实很向往。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
0: 好。
1: 哇，哇，又 Q
0: 弹，还有点甜味儿。来，我再替你们吃一点啊。嗯，这味道。来，感谢感谢感谢。来来来。不会不会，谢谢。哇，对，哎，那鱼肉刚好就到那个旁边了。
1: 快看。 一个咸蛋黄哦，
0: 就慢慢下山了，
1: 慢慢就下山喽，哇，好美。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一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2: 一个人在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0: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早上十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

0: 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在寸土寸金的银座，拥有一家自己的广东料理餐厅，把记忆中的粤菜呈现给食客，是身为广东移民二代的谭彦斌小时候从没想过的事情。他从30岁就当上著名餐厅的粤菜料理长，53岁开始创业，把每一样和美食相关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他的生存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选材。他至今仍保持着到日本各地搜寻优质食材的习惯。距离东京46公里的千叶县，三面环海，是日本有名的水产县。位于千叶南部的圣浦渔港，盛产一种名贵海鲜，谭彦斌闻讯而来。
1: 手に気をつけてもらえたけどね。
0: 当地水产商渡边一号把谭彦斌引进一处洞穴中。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

0: 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Q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谭彦斌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喜欢吃蒸红斑，而家啲好中意，个味道系阿妈嘅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因为我地方系同乡会嘅，又美好同乡会。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血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4: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3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个

0: 六个钟头以上。
1: 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2: 潮汕籍华人为松蚝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

0: 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1: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2: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0: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1: 他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哈，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去替，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0: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1: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人聋还有人动。
0: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1: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0: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1: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方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0: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1: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汁，对，它比较香。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0: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三个锅和三种骨头。
3: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1: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熟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5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0: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5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肉骨茶就此诞生了。

0: 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1: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2: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0: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3: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0: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4: 中国人来这里呢，多数都是选海边，海边有鱼食嘛，起码都捉下鱼都有一餐，有一餐鱼食嘛。
0: 在马来西亚30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了22%，他们大部分从事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4: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5: 很好啊，
4: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谢谢。
0: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4: 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0: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6: 其实在马来西亚咖喱的秘方其实很多，每一个餐馆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妈是慢慢去研究出来。
0: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装好的鸡肉内，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机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

0: 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了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儿，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今天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
1: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0: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2: 竹椅嗰阵时唔系话好搵钱嘅，咪今日都有空噶，今日买咪就今日食晒，啊，听日再买过噶。
0: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0: 嗱，呢度聽聞咧有百幾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好啊，
1: 好
0: 啊。
1: 好好好，多謝。
0: 哎，阿添，早晨。
2: 早晨，早晨，
0: 早晨。
3: 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来到巴拿马工作，常来唐人街看看国人的身影，听听熟悉的乡音，一解乡愁。
4: 头嗰两年咧，就一个人喺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买啲杂志啊，同埋租录影带啊，等下丰盛下生活啦，等佢冇咁闷啦。
3: 漫长的融入，让大家难分彼此。勤劳的老广们为巴拿马的建设做贡献的同时，粤菜也在这个国家遍地开花。经过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3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4: 我由10几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3: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4: 佢好快手啊！西人嚟讲，佢做得最快噶啦，系啊。呢个咧就叫 Christian， 佢做咗14年噶啦，佢哥伦比亚人，佢都好帮到手噶。
3: 巴拿马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海产品极其丰富。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正是渔港繁忙之时。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4: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的特有的深水蟹。壳就很厚，肉就很肥美，钳就很大只，很重。这个蟹都有4磅多，很大只。
0: 我就要
4: 这
0: 一只
4: 了，
0: 我就买这一只了。等一下。
3: 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几十年不变。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买回来的螃蟹杨子荣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搬上餐桌。
4: 好多人都怕麻烦啦，佢想食得系安静啲啊。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国人都中意咁样食嘅，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比较食得斯文啲啦。系啊，西人嚟讲咧，中意系比较浓郁啲嘅味道。其实攞啲蟹肉出嚟咧，都唔系一件好困难嘅事嚟嘅。呢个就系蟹钳嘅肉啦，呢个就蟹脚嘅肉啦，呢个咧就蟹身嘅肉啦。
3: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成熟，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4: 这个鱼呢就是叫细眼鱼啦，是可以讲是巴拿马特有啦，它那个鱼质很诱惑，我哋中国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
3: 细眼鱼去鳞及内脏，入油锅至焦黄。西红柿、姜葱加调料炒熟，再把鱼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

0: 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两天。呢个咧就系我哋泡咗两日水嘅鱼肚啦。
0: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还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9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一大早，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2: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东西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件事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重要。在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样才好吃。
0: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2: 检查一下，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
3: 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ed.

0: 李国氏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类，达14种之多，这让他的鲍鱼有了多层次的鲜味。
1: 我希望佢能够尽快好健康咁样成长，最快速度去成长，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
2: 鲍鱼佢食嘅食物对佢嘅生长系非常有影响，所以我一定要必须挑选最适合佢哋生长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咁因此咧，我就要喺海里边揾一啲我认为系最好嘅海藻俾佢哋。
0: 一位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氏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我就将他的技术再改良，因为溏心才能够是一只干鲍鱼最好吃的终极境界。
0: 鲍鱼肉厚，外层风干后形成保护层，细菌不能侵入，其内部便不会腐败，因其内部尚未完全干透，在贮藏过程中会逐渐自溶而形成溏心。这需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一口咬下去，糖味将鲍鱼的香味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溏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那为什么叫它做鲍鱼的灵魂呢？就是因为溏心其实就是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们好好的口感，吃下去好好吃之外，还是给最好的营养我们。
0: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氏的鲍鱼厂，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氏全都遭遇了。
2: 多得好緊要，差唔多每日都偷，多不勝數。We need to check all the
0: policies. 这不，李国氏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氏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儿。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氏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氏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

0: 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李国士，一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龙趸、鲍鱼、白鳝，怎样成为大排档里翻台率最高的菜式？
2: 任何大时大节，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0: 塑料凳、折叠桌、猛火滚油，看老广如何打造自己的宵夜江湖。老广的味道之宵夜。商品经济发达的广东，白昼绵长闷热，以勤劳著称，常常劳作到半夜的老广，挨更抵夜，饥肠辘辘，最早催生了夜间饮食的生意。夜间美食是对白天劳作汗水的致敬，也是增进友谊、洽谈生意的桥梁。盛夏的南方，伴随老广的不仅仅是酷热炎炎，还有无法躲避的狂风暴雨。15、16号台风相继来袭，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海陵岛异常平静。
3: 客人一般嚟呢度咧，都系睇石啊、沙滩啊、冲下浪咁。平时咧，我哋呢边咧都坐满系好多客人噶，但系呢次嘅台风影响到我哋呢边嘅客人咯，基本少咗1/2咁。
0: 韩真，阳江海陵岛上的美食创作者，每年至少有20万旅客品尝过他的手艺。与其他美食创作者不同的是，他施展厨艺的地方在大海上。
3: 成个岛就系得9间海上大排档啦，我喺啲海上大排档度都支持到10几年啦。
0: 11年的海上掌勺经验，练就出韩真对海鲜烹调的精准把握，尤其是海陵岛上的各种蟹，无论哪种做法，都让食客们垂涎欲滴。
3: 依家休渔期，加埋啲台风影响，海鲜嘅种类都比较少，但系最想要嗰种沙蟹啊，同埋啲石头蟹啊，而家休渔期都叫唔到，要等开渔期先可以叫到。
0: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韩真只能把希望放在一年一度的开渔节后。可天公不作美，开渔节将近，

0: 台风却来凑热闹。
1: 啊，要对时照呀。
0: 虽然还有两天才能出海，但很多渔民已经按捺不住了，冒着强风暴雨，在各自的船上张罗着出海的准备。
2: 哎，好期待啊，冇船开帆啊。
3: 禀告南海诸位大神，今日喺南海开业，保佑渔家千秋万里。
0: 16号台风的尾巴还没有越过海陵岛的上空，开渔节的渔旗比原计划迟了一天升起。天气虽然不太理想，但三个半月的漫长等待总算是画上了句号。千帆起航的雄伟壮观景象再一次上演在海陵岛上，渔民们带着期盼开始了新的一轮耕海牧渔劳作。
4: 海岛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我们最忙最忙的时间段就是晚饭和宵夜。
0: 趁着开渔节的热闹，午饭过后，韩真也驾船出海碰碰运气。
4: 最希望呢，就是捉到一种好像面包有似馒头咁的蟹啊。这种蟹呢，相对青蟹来讲都比较难捉。
0: 韩真口中像面包和馒头的蟹，其实就叫做面包蟹，又名黄道蟹。圆溜溜的外形，身大腿小，行动缓慢，因体型限制导致它们不爱运动，全身都储满蟹膏，号称膏蟹之王。
5: 我哋每一次出去呢度咧都有五百蟹，
4: 今日都应该有
5: 吧？有，今日天气咁好，应该都有嘅。
0: 面包蟹的捕捉只能靠拖网或者放笼，定位、下网、放网、拖网、起网，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拖行，第一网准备拉起。
5: 份咧就唔係好肥，就好瘦。如果遲一排咧，應該係好好噶啦。
0: 起網兩次，收穫甚少。韓真帶着少許失望，打道回府。開漁節的第三天，17号台風又要正面襲來，漁船紛紛回港避風。
6: 点解咁少嘅，咁细嘅？
7: 我打台风啊，冇俾嘢啊！
0: 渔民给韩真带回来的面包蟹虽然不多，但也能暂时解馋。韩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炉灶，开始他最拿手的黄金蒜蒸蟹和面包蟹焗饭。俗话说，入秋后是蟹肥膏满的季节，但对面包蟹却恰恰相反。这个时候的面包蟹只是蟹肉洁白细嫩。
4: 首先烧开个镬，加啲五百兰落去爆香佢，再倒面包蟹啲膏落去，之后倒埋啲蟹肉蟹壳一齐炒香煸香，咁啊就可以倒落啲饭度啦。呢煲嘅饭咧就吸晒啲面包蟹啲海鲜啲鲜味，同埋啲五百兰啲香味，就系特别香，特别好口。
0: 忙完了最后一张单，韩真亲自下厨，用来之不易的食材制作自己的夜宴。
6: 三星的尾巴来啊，是啊，讲啊，哎呀，
0: 与并肩作战多年的兄弟们一起分享，他知道赚钱多少都是强求不来的事，唯愿一日四餐不苟且，才是平凡人生最大的福气。在老广宵夜的范畴里，

0: 野味只属于调味剂，海鲜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汕头是中国宵夜爱好者的朝圣之地，其中又以汕头砂锅粥最为出名，全因潮汕人独创的粥底。粥在与各种各样的食材相遇后产生奇妙的变化，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区并没有用砂锅来熬粥的先例。
1: 马上坐，我坐没给你讲啊。鱼翅鳗鱼粥，每天晚上最后一碗粥都是煮给我妈妈做夜宵吃的。
0: 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来，煮每晚的最后一锅粥给妈妈吃，这份小小的孝举，在汕头濠江的这家小店里延续了10个年头。和其他宵夜档一样，从傍晚5点到凌晨4点，11个小时的忙碌，对于经营砂锅粥店的吴朝奇来说还不算结束。
1: 每个新锅买回来的我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回音，你像这个有裂痕不要。
0: 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由吴朝奇父亲创办，靠着一个小小的砂锅营业了22年。今年30岁的吴朝奇至少已经10年。
1: 我从16岁出去外地打工，20岁回来接手父亲的手艺。
0: 吴朝奇刚满20岁那年，远在马来西亚的他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当即辞去了他乡的工作，奔赴回国接手副业。
1: 一些卫生啊、质量啊，回来改动了一下，鱼的质量肯定要固定。我父亲那个时候是跟供应商拿的，我是不行，我要自己去挑货，买鱼是要靠运气的。
0: 从濠江到汕头海鲜市场整整20公里，为了寻求一手好食材，这条夜路吴朝奇走了10年，风雨无阻。大清早的海鲜市场人头攒动，要在众多早起的觅食者手上抢到理想食材，除了要讲经验，还得看运气。
1: 哎，几条货？
2: 是啊，慢金金，夫妻安安在，搿就小钱。嗯，我那就好。
1: 那稍等一下。嗯，好。
0: 用各种鱼来煮砂锅粥，是吴朝奇接手副业后的新亮点。但要挑选和处理各种不同的鱼，并不是一件简单轻松之事。
1: 表面就有一层沙，它一定要加锅，经过热水处理，才能把这一层沙洗得掉。
0: 来来回回穿梭在市场里，所需食材到手后，天已经亮了。
1: 买了鱼呢，要先开肚，把肚子里面的内脏全部清理出来，然后我们再擦掉里面内脏的那些血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了，下午再来处理。
0: 鱼不及时处理的话，腥味难以去除。把所有的鱼做了简单的清理，14个半小时的忙碌总算告一段落。到了下午4点，对于阿奇来说，又是新一天的开始。与别的砂锅粥不同的是，阿奇开店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泡米，也不是切鱼，而是煮卤水五花肉。
1: 潮汕砂锅粥都是以海鲜为主，海鲜它里面缺乏一定的脂肪，这个卤水五花肉呢，它就是补充里面的脂肪，然后让口味变得更加香滑。潮汕砂锅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我们这边呢就是用猪骨头、黄豆还有大米去熬骨汤，用这个汤底来煮一份砂锅粥。这锅汤呢大概熬1个半小时。
0: 鱼干粉是阿奇父亲留下来的秘诀，把方鱼干用花生油炸透炸干后，再磨成粉，用以添加在粥里提鲜。所有的必备材料准备就绪了，妻子开始泡米，阿奇负责切鱼和肉，忙碌当中默契无限。
3: 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第二次水开了再去过那个冷水，让它冷却一下，就变成那个半生

0: 等你。
1: 四十年前，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改革开放初期，道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身的砂锅来煲汤，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从此之后，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吴超奇选择的小砂锅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渗透的时间越长，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
2: 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煮麦薄卡三十六个卡。
1: 想煮好一锅粥，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一是旺火煮沸，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粥才不会糊，米粒儿也不会粘锅。二是转小火慢熬，减少翻搅，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粥煮到七八成熟后，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只要提想法，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煲砂锅粥虽然省时，但却不省力，一家三口从下午五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炉前炉后的艰辛只有各中人能体验到。
2: 饮食店就是这样的，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辛苦啊，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我就觉得还好。
1: 一家店，一锅粥，三个人，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一锅暖意浓浓的叶粥扬名潮汕，也成就了吴潮奇的人生。距离汕头800公里外的湛江，被誉为南方的海鲜王国。幸会不可无诗酒，盛宴当须有肥豪。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深夜时分，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
3: 我想能买回来都聊个脚头来做个彩礼试试，给哦头给温度聊聊个脚来做，
4: 可以啊，可以试试，
3: 对吧？那个试试好。
4: 嗯，
3: 哎，这个做啊，可以。那个，我的农人都可以啊，我都加的，看人加的那个，那个生肖，哦，那路条加生肖，辣加个都农人，那个好卖的。
1: 食不厌精，会不厌细，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两个多月的结果。爱好总能激发人的无限动力，餐饮者总避免不了要与时间赛跑。王志德，湛江人称他为豪爷，原本在广州从事广告设计的他，12年前不顾家人反对，回乡做起了湛江生蚝的小生意。每年6月至8月是湛江生蚝的繁殖期，也是王志德最操心的时候。怎样在生蚝既瘦又小的时候留住食客的胃，这是一道大难题。
4: 我作为湛江人呢，我是特别喜欢吃生蚝。每次吃生蚝呢，我就想到烧烤。但是我想，湛江生蚝这么好吃，能不能多点做法，多点吃法？所以呢，我就

0: 迈出了第一步。
1: 驱车15公里，王志德来到了最熟悉的湛江通明海湾。创业之初，为了寻找优质蚝源，他跑遍湛江所有咸淡水港湾，最后在这里和蚝民寿哥相遇。进入农历5月，港湾里的所有蚝民都忙于修排下苗，明知没蚝可买，王志德还是隔三差五的前来拜访。
0: 我们是为了看看它这个水有没有被污染，还有那个蚝长多树好不好。
1: 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蚝属于绿食动物，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在水中产生气流，让水进入鳃中，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一只成年蚝1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生蚝从育苗到分苗，再以串联吊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
2: 当大家公红够啊，买钱就要一个对啊，鹅生长比较好，对个容易吸收阳光，更加营养。
1: 饱食河口、洋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吊养2到3年，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并持续了近40年。虽有历史，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近10年来，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
0: 我是选最好的蚝，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我就费的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全都是用机器啊，还有再经过人工扫刷，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
1: 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
0: 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因为蒜蓉呢，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我就想着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大家都蛮受欢迎的。
1: 从蒜蓉蚝到水果蚝，从芝士蚝到酸汤蚝，从广告人到烧烤佬，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王志德整整用了11年时间，把单一的炭烧生蚝做成月下蚝宴。
0: 那个是吧？哦，哎呀，哎妈，其他的那个一起刚刚前桌的特别久，哎，走路迈前桌快乐哈。
1: 因为热爱，王志德既把开店做蚝当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内心理想的寄托。在烟火缭绕的日常里，我们看到了宵夜界里新一代的坚持与创新。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
3: 平时都要去行山噶，尤其是行山，中意去河黑黑下底有冇啲绵绵。
1: 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 而是他敏锐的识觉

0: 总能发掘山西里的美味。
1: 以前呢，就讲生活困难咯，七口人，父母红姊妹，当时梗系食唔饱啦，搵下山乜就讲去先，捉下鱼，捉下虾，下顶搵餐。
0: 因为要填饱肚子，所以老往山里跑。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而每次上山，吴行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诱饵，把诱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
1: 有三十分钟得噶，又下山去食嘢，咪捉住佢咧。
0: 不到十分钟，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浮而出。
1: 有时游几斤，有时候三斤咧，我咧捉亲啦。本来想捉咧坑螺个廿，你真系捉唔到，捉咧三下粒啊！
0: 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身居高山，还是依傍大海，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四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
1: 那你今日忙成，你有啲货不？等你上啦，住噃。
2: 哇，今日你有啲货咧，好多啲咧，
1: 点会晏仔噶啦？佢
2: 哋啦。啊，兄弟啊，今日十点钟过嚟食宵夜啊！
0: 山螃蟹，当地人称为虾辣，虽然体型较小，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有清热散血功效。一天的忙碌下来，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当地的香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
3: 哎，今日林哥做的虾辣会啊，好靓噶，比林哥食飞啦。
0: 油炸虾辣、虾辣鸡蛋汤、蓝角炒米粉，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过程，总感觉不够完美。
1: 我咧想做啲山坑螺噶，佢入边啲水多，啲多睇唔到。
4: 我睇可能今年台风比较多，雨水比较多，山坑螺比较难捉啲。
1: 睇个听日去继续，后日中秋节咯，睇个搵坑螺大家饮杯聚聚啊！
5: 有。
0: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除了必备的月饼外，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幼嫩水生植物、青苔等为食。山坑螺昼伏夜出，体型小巧尖长，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丰富的经验才是关键所在。
1: 靠自己的眼力看啦，都系日头全部要靠饭食头搬树叶搬出来噶。
0: 阳光明媚的正午，山坑螺偶尔会冒出来享受日光浴。对于吴新林来说，四个小时反复的低头弯腰，总算有了点收获。用清水隔天静养，令其吐清杂质，去除泥味，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山坑螺属风寒食材，而紫苏叶能散表寒，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
1: 辣椒、姜、姜丝同埋紫苏。
0: 过去，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时至今日，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好。而在烹调上，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还创新了不少搭配。

如山坑螺焖鸡、山坑螺猪骨汤，从螺口处轻轻一吸，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

0: 宵夜的烟火气息总是能增添人们的情感和欢乐，快节奏的香港更是宵夜的发源地，络绎不绝的脚步，川流不息的车流，边走边吃的美食。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效率成了香港的一大标签。然而，交通之快、行走之快、吃饭之快，都只是港人生活情侣表里的一面。当夜幕降临，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三五知己相聚一堂，慢慢的品香进食。
1: 5:00六点钟收咗工，咁啊行过嚟三五知己饮杯啤酒啊，吹下水啊，咁啊又系一日啦。
0: 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当属大排档风味，塑料凳、折叠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人间烟火不绝缭绕，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鼎盛时期，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因为政策管制，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
1: 我在这里看眼睛经营这个大排档呢35年了，街坊小食时间也平靓正。
0: 今年63岁的吕以玉亲历了香港大排档的各种变迁。从1983年开始，吕以玉就把排档风味搬进了大型屋村。
2: 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是、佢有一個公共屋村，咁佢就會起1至2個呢啲，咁每一個入面會有4個鋪位，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
0: 昔日的路边大排档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全香港200多个冬菇亭熟食档能存活30-40年的屈指可数，吕以玉的胜利大排档却一直让街坊追捧。每天下午2点，吕以玉总会出现在街市。
1: 西芹就呢啲菜心咧，嗱起晒花嗰层咧就冇用啦。你见到呢啲花嗰啲，你又剥开佢攞翻嗰啲未开花嗰啲。
0: 每逢假期，大儿子吕昭廷都会跟随父亲身后来偷师。吕昭廷深知，对食材的辨别和挑选，父亲有着独到的眼光。
1: 我7几年嚟香港，做咗成7、8年街市，咁啊变成对呢一方面咪有认识啦。
0: 7年街市生涯，练就出吕以玉对食材挑选标准的苛刻。每一块肉、每一把菜，甚至是每一根葱，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手才放心。
1: 多啲系盲走，攞翻我一阵间就死噶啦。但系呢只蟹咧就肥又够肉。快走啊！
0: 千挑万选，合适最好。2个小时的挑食任务结束后，父子俩马不停蹄地赶回排档，准备迎战繁忙的周末晚市。龙趸、龙虾、鲍鱼、白鳝，这些大酒楼才会有的食材，竟然是吕以玉大排档里最受欢迎的菜式。吕以玉的经营理念颠覆了传统大排档菜式的定位，他用上等的食材结合传统的排档风味，以大众化的价格一街坊。为了吸引客人尝鲜，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爱的龙趸。龙趸，珍稀斑鱼之王，它的肉质不以嫩滑见优，而以爽韧取胜。
3: 啊，一大条啊好啲，依家又好少，有100几斤噶啦。啊，40-50斤嚟讲咧，肉咧就会硬少少咯，系咯。
0: 比起一般的鱼，龙趸的处理过程更加复杂。
3: 放血好紧要咯，一放得到嘅时间嚟，嗰条鱼就白色噶啦；一放唔到血嚟讲咧，佢又谷血就咁解啦。心可以有食骨度啊，一食到人麻痹啊嘛。鱼片咧就薄啲咯，薄一半到啦，头先0.2或者0.3个。

0: 先喺個打邊爐咯。連埋皮嚟講咧，啲皮咬落去咧，好似食脆肉飯咁樣，爽爽地。
1: 深知港人爱打边炉，吕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龙趸火锅，但这个火锅并非汤底加鱼片那么简单。
0: 肚腩嚟讲咧就拉油，啲肉咧弹起啊，跟住啲火腩就煎煎嘅，跟住我哋有好好有个浓汤喺度啊嘛，跟住啲肉飞水落底。
1: 258块钱的龙趸火锅套餐一推出，街坊蜂拥而至。吕以玉又大胆地推出黑松露碧绿虾球、竹升海黄翅、品鲍鱼花菇鹅掌和虾多士等新菜式，这样一两百块就能让食客在大排档的夜市里尝到星级酒楼的味道。
2: 以这个套餐的形式等街坊多些选择啦，又不用想得那么辛苦，喂这几个餸咁价钱又便宜一点啦，吃套餐就薄利多销啦，所以维持到咁多年啦。
1: 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吕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后厨裴哥负责厨房总把控，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3: 其实做呢行好惨嘅，特别做我哋呢啲，任何大时大节你就要做。人哋普天同庆，我哋一定要开工。
1: 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档，实则不简单，价平量足，货齐够，吃得爽，喝到嗨。这些都是大排档的独有标签，也是宵夜文化的一个发展与传承。
3: 即系你话喂呢个大排档咁样，我哋做咗30几年，咁我他朝有一日真系爸爸话唔做，咁我愿意做嘅。
1: 品尝一座城市的本真，必须行走宵夜江湖。一张张老旧桌子，能拼织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阵阵猛火滚油，能翻炒出人间温度。好吃的，除了宵夜，还有这份畅快与温情。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日本、菲律宾启动台东海域非法划界，明知违法还要硬来，日菲到底图什么？
3: 与日本划界的区域蹭着南海边缘，一旦中国升级反制，菲律宾便可以转头吆喝自己背大欺小。一边煽动东南亚国家对华猜忌，一边裹挟西方国家以维护国际法之名站队。
2: 日本的恐惧驱动型扩张会呈现出哪些更激进、更冒险、更不稳定的特征呢？
4: 焦虑、极度妄想，这三者共振，彼此放大，绑架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将它推向激进之路。说到底，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理智的博弈方了，而是恐惧催生下的赌徒国家。
2: 面对日本步步为营、裹挟亚洲多国入局的战略，我们应该如何反制？
5: 归根结底，我们要有效破局，就不能与日本陷入情绪化对抗，而是必须通过实力、稳定与开放，彻底撕掉日本的虚假画皮。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我们乘着时代的风云，以威豪诠释盛大，以日月丈量江河，以和平胸怀天下。全球零距离，期待与您交流、交锋、交融。好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6月8号，美日菲第二轮海上对话在马尼拉落下帷幕，三方统一口径炒作南海议题。日本同日敲定菲律宾为安保。

0: 最优先支援国。此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日后，两国升级全面战略伙伴，启动台东海域非法划界、军事情报协定双线谈判。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菲律宾防长更是公开力挺日本扩军，三方情报闭环加速成型。中方已严正警示，这类抱团挑衅严重扰乱台海、南海局势，我方坚定守护主权与海洋权益。此前，美菲肩并肩军演里，日方派出1400人参演，战后首度在菲发射88式反舰导弹，日方还将无偿移交多艘护卫舰武装菲方。日本于5月17号到22号举行大规模西南诸岛演习，陆海空联动演练跨海投送与岛屿防御。美军则宣布6月起在日本鹿儿岛部署低风中岛系统与海马斯火箭炮，强化前沿威慑。从勾连菲律宾擅自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强化军事捆绑，再到公开在国外发射进攻性武器，为出兵海外铺路搭桥，日本有什么图谋？还将有什么动作呢？就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将现场连线嘉宾王强先生以及钱亚旭女士，还有我们本台的评论员陈壮。好的，我们接着来看。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1: 近期日菲两国密集对华挑衅，整套操作绝非偶然作秀，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地缘动作，配套的外交军事动作时间线高度同步，针对性极强。5月28日相会开幕前，日菲秘密启动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公然侵犯中方海域权益。5月30日17时，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结束演讲后上演闭访闹剧，现场画面证实，菲方提前踩点，专人放哨，锁定中方记者站位，带领军方高层钻酒店后厨通道撤离，回避中国记者正面提问。更恶劣的是，菲方随行人员当众使用他家陆语辱骂中方女记者，经语言专家核验，现场出现愚蠢、多管闲事等明确侮辱性词汇。菲方人员事后更在海外平台炫耀成功闭访，向西方媒体卖惨。5月31日，面对中方学者直击南海双重标准、侵权搅局的现场质问，特奥多罗全程语无伦次，无法自圆其说，最终被主持人强行打断。同日，日本防卫相全程英文演讲，渲染中国威胁，洗白自身扩军行为。中方参会专家当场犀利质问其二战历史遗留问题，小泉进次郎刻意回避，反倒倒打一耙，抹黑中国军费，现场气氛瞬间紧张。中方看穿两国投机私心，坚决回击一切挑衅，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地区和平稳定。5月30日，美菲舰艇抵近黄岩岛35海里，中方第一时间出动海军、海警联合力量，完成全方位反制，军事、执法、外交手段同步落地，坚决守住主权底线。
0: 台湾岛以东明明是中国专属经济区，日菲却在咱们家门口私分海域，显然日菲没有资格划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要求，划界必须是海岸相邻相向国家，且必须有主权国参与。日菲中间隔着台湾岛，根本不具备划界条件，中方也明确宣布完全非法无效。他们明知违法还要硬来，到底图什么？是抢油气渔业资源，还是在测试中国的底线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陈壮。
2: 日菲悍然启动所谓划界谈判，绝非只为了那点渔业和油气资源。菲律宾的用心尤为险恶，与日本划界的区域蹭着南海边缘，一旦中国升级反制，菲律宾便可以转头吆喝自己背大欺小，一边煽动东南亚国家对华猜忌，一边裹挟西方国家以维护国际法之名站队，借机稀释中国在地区的影响力，同时还能从日本手中换取些许实惠。就在双方宣布启动划界谈判同一天，日菲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日本高市早苗的算计则更为阴毒深远，他利诱菲律宾入局，既是要充当美国印太战略急先锋，把菲律宾打造成围堵中国的前沿桥头堡，更是妄图通过炒作台海议题为日本加速扩军修宪制造借口。 正如路透社直言，日本正在南海推进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因此我们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他们的幼稚。

0: 幻想。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如磐石，任何投机取巧的政治操弄都注定徒劳无功。
1: 日本渴望掀起波澜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向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并和日本进行运用低风导弹的相关联合演习。那么日本笑纳这款导弹部署有何用意？日本还渴望被美国如何武装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秉旭。
2: 现代战争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也就是战场的感知能力。反导更是如此。几十年来，美国重点打造日本的监视预警能力，用日本的眼睛来夯实自己的反导体系。日本自己呢，也乐于加戏，为自己的近视镜啊配上了望远镜，逐步打造海陆空天探测监视体系。陆基反导探测系统，它的核心就是日本自研的 JFPS 系列预警监控雷达。那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美国的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开始研制国产预警雷达，至今已经以这个 JFPS3、JFPS5、JFPS7 为核心，与预警机相结合，组成了陆基反导监视体系，主要监视中国、朝鲜还有俄罗斯。而且直接连通是美国的反导体系。那这个雷达大家是否熟悉呢？萨德反导系统，好 ，X 波段搜索制导雷达。美国要求日本出钱来购买、来部署两套萨德系统，进一步加强陆基的探测能力。但是出于政治压力，日本最终没有把这件事儿给办成，只能退而其次，先后部署了两套半喇子萨德，也就是两套 X 波段雷达。由美国控制，成为美国全球弹道导弹监视系统的一部分。日本呢，还不断打造海基中段反导体系，由宙斯盾驱逐舰组成，其核心是 ANSPY-1D 相控阵雷达，搭载的是标准三系列导弹，能够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真是有谁想要打击日本，其实根本不需要洲际导弹。那很显然，海基中段反导主要是为美国服务的。日本在2024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公开了两艘1.2到1.4万吨级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 ASEV 计划，搭载最新一代的 ANSPY-7V1 远程相控阵雷达，探测的距离超过2000千米。ASEV 已经编入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很快就要开舰了。美国逐步的松绑日本的军事能力，日本就觉得可以升天了，开始建设自己的天基监视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星链。2025财年防卫预算中呢，列编了大约18.5亿美元来构筑低轨卫星星座群，2026年4月已经启用。虽然说目前只有十几颗卫星，但是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网络。那中期的规划呢，是在2028年扩充至70到100颗，未来的目标是建成数百颗量级的天基监视网络。日本正在加速成为美国的马前卒，并借此来换取更多的军事自主权，最终想成为军事强国。然而在这条路上走得越远，距离深渊就会越近。
1: 有人说美国用日本却不信日本，只给30%权力，严防其失控做大。日本用美国却胁迫美国，非要美国放权300%做大做强。2026年3月，高市访美抛出了730亿美元对美投资大单，以经济让利换军事政治背书，换来特朗普的一句没有人比日本更懂偷袭。那么为什么日本明知美国在防他，不会让他真正的做大，还要拼命的抱紧美国，加速三方的捆绑呢？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连线陈壮。
0: 我们大可不必嘲笑高市早苗在特朗普面前卑微，他明知美国不会让日本做大，仍要上赶着抱紧美国的背后是一场精心算计的豪赌。西半球优先战略下，美国亚太霸权松动，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对一心想突破和平宪法的高市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经济输血、主权让渡为代价，日本正一步步挣脱战后束缚，而韩国则是日本实现野心图谋的最后一块拼图。只有将韩国绑上战车，日本才能在介入台海等涉华议题时彻底甩开掣肘。然而不以历史和解为地基，任何战略同盟都无异于杀上箭塔，风一吹就倒。美国人从未忘记珍珠港的血海深仇。

0: 韩国更是没有忘记日本殖民统治的伤痛。这些历史仇恨只是因短期利益被暂时搁置，日本越是急于强化同盟捆绑，就越需要淡化甚至否认历史，而越是否认历史，就越是在各国民众的伤口上撒盐，进而加速转化为这些国家对日本的彻底不信任。尤其是韩国，即便韩国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尝试妥协，也不敢越过民意的红线。高市访韩时，韩国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李在明总统全程回避涉华议题，就是有力证明。长此以往，日韩永远只能是正冷经热的表面关系，军事同盟更无从谈起。
1: 有人说日本不敢正面博弈，所有的底气都来自于绑美国拉韩国。驻日美军印太司令部近日发布官方公告，美日韩三方已经实现弹道导弹预警实时共享、反导系统数据互通、联合军演常态化。那么从实战的角度分析，这种军事深度同盟、历史血海世仇的畸形结构，一旦东北亚或台海方向出现冲突，美日韩同盟真的会自动卷入吗？韩国军工的步伐相较日本到底孰强孰弱呢？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子良。
2: 2026年对于韩国航空工业来说绝对是一个丰收年。三月份，韩国第一架量产型的准隐身战斗机 KF-21 那是正式下线，韩国举国上下为之振奋。虽然外界都清楚地知道，这韩国的 KF-21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算是一架真正意义的五代隐身战斗机，连最基本的内置弹仓都没有，所有的挂载都得裸露在机身之外，严重影响了隐身性能。只有在不带挂架和载弹的情况下，外形才能无限接近五代机。但这些都无阻韩国航空工业人对于自己成就的自豪。对于他们来说，如今的韩国在选择从国外进口五代机的同时，还能选择国货作为备份，实现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也就是说，在隐身战机自研和实际运用这些方面，韩国也不至于与国际主流的航空强国拉开太大的距离。对于已经看惯了五代机、六代机还看不够的中国网友来说，现在回过头去看韩国的 KF-21， 无疑是审美降级了。但对于日本网友来说，看着东北亚两个近邻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发的五代机或者是准五代机，这心里别说有多么失落了。客观来说，日本触及隐身战机技术的时间并不算晚，早在2013年前后便推进了 ATDX 新神项目，初衷呢就是为了自研五代机积累隐身、矢量控制等关键技术，但是该机的定位却始终非常的模糊，仅完成了数十次试飞之后便宣告终止，之后便一头扎进引进美制 F-35 战机的大坑里无法自拔了。新神莫说在国际航空领域掀起了多大的浪花，哪怕在日本国内也只是激起了一点小水花而已，从头到尾更像是一个开模的样品。反观韩国的 KF-21， 虽然起步比较晚吧，但后劲非常的凌厉，关键是背后的大家长也知道它有几斤几两，反正韩国的航空工业缺什么，美国那就给什么。从立项到首飞再到量产也不过十年出头，要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韩国的 KF-21 起点绝对不可能那么高。韩国 KF-21 的崛起与日本新神的衰竭，与其说是在比两国谁在这个领域的积累更深，还不如说是比美国对谁更加的放心。同样是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的技术，一个被捧一个被掐。韩国之前已在美国的大力协助之下推出了在国际市场上销量颇高的 T-50 精英攻击教练机，现在又弄出了 KF-21， 看来美国是有心扶他一把的。但在日本面前的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收起所谓的雄心，老老实实的向美国买，那就对了。从更深层次的逻辑来看，韩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所谓自研，本质呢就是美国放开了非核心技术，允许韩国做系统集成的结果。美国之所以愿意给韩国，是因为韩国航空工业的产品无法触碰到美国固有的高端市场占有率，而且韩国先进装备的研发过程全程可控，美国那是心里有数的。但日本可不一样，美国绝不允许日本拥有自己真正独立的新技术，哪怕做系统集成也不能偏离美国的意愿。日本搞出所谓的自研的 F-2 战斗机那就是最好的例子。韩国的 KF-21 的出现或将成为韩日两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个逐渐摊出了自己的路子，而另一个只能原地踏步。
1: 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执政也不靠技术突破，也不靠民生政绩，而是用280万粉丝社交账号长期以反华、修宪、

0: 靖国参拜、台海炒作当作核心的流量密码。
1: 纵观全球政坛，特朗普开创的推特治国流量执政风潮正在日本被高视扫描复刻。他彻底抛弃日本传统稳健政务风格，绕过主流媒体，直接用社交平台掌控舆论，收割民意，把严肃的国家治理彻底变成表演政治流量生意。高视扫描社交账号日均发帖15条以上，2025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期间单日最高42条。他刻意回避经济民生治理，缺席深度政策辩论，专职靠极端话术对立炒作维持政治热度。为制造虚假民意泡沫，他照搬美式舆论操盘手段，竞选总投入8384万日元，其中3300万日元专项用于网络舆论运营。高视扫描深谙媒体造势套路，长期霸占各大电视台评论节目专访版面，高频出镜输出右翼激进论调，刻意挑选立场契合的嘉宾同台造势，遇到尖锐质询时常临场回避，敷衍作答，甚至中途消极应付采访提问。线下纸媒层面，他的团队长期对接多家右翼报刊，定制专访稿件，整版宣传专栏，引导报纸放大其强硬对外姿态，淡化国内民生短板。但凡出现负面报道，便联络撰稿人、评论员，集中刊发洗白文章，完成纸媒舆论控评闭环。面对日本30年经济停滞、薪资固化、产业被中国赶超的现实困局，高视扫描采用对外甩锅、转移矛盾的套路，反复炒作中国威胁论，制造外部威胁，以流量代替实干，以煽动代替治理。高视扫描的美式政治复刻，只会让日本政坛愈发浮躁空转。
0: 那么高视的这套民粹煽动加外部树敌加修宪扩军的打法，是不是已经形成完整的政治闭环？他刻意的制造中国威胁，日本国内外买账的声音到底有多少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连线王强先生。
2: 把日本当前右翼政治的上升完全归到某一个政治人物的操弄上，其实呢，我们会低估日本社会结构变化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日本长期低增长，实际薪资是停滞的，人口又老龄化，同时面临的产业优势被削弱，科技影响力下降，国际地位相对回落，这一系列问题，在这种背景之下，抛出国家安全议题更容易获得部分选民的共鸣。于是日本保守派他就会借助地缘议题推动修宪，增加军费，发展军事反击能力。而这种强对立、强烈民族主义的表达，在社交媒体环境下更容易快速的凝聚支持者。当然呢，我们也必须看到日本内部其实是比较复杂的，既有保守派，也有务实派，还有和平主义力量。日本的工商界、地方经济界对中国市场依赖依然非常深，大量的日本企业并不希望中日关系全面对抗，特别是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传统在日本并没有完全消失，对于大规模扩军、卷入台海冲突、突破专属防卫，在日本国内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疑虑。同时在国际层面，欧洲、东南亚乃至韩国对日本重新军事化其实都带有非常复杂的心理，对日本突破战后限制可能带来的历史与安全风险还是比较警惕的。
0: 有分析认为，日本岛国存在着先天的焦虑，也就是代代相传的亡国恐惧，经济上无法接受中国全面超越，呈现韩国崛起可接受，中国崛起绝不行的偏执心态，再加上媒体长期的洗脑，全民形成了中国强必复仇，必威胁日本生存的被害妄想，最终形成了嫉妒加恐惧加敌视三位一体的扭曲对华心态。那么这种和正常国家的外交博弈相比，日本恐惧驱动型扩张会呈现出哪些更加激进、更加冒险、更加不稳定的特征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亚旭女士。
3: 我认为日本今天对华层层围堵根本不是什么理性的大国博弈了，而是一场被恐惧、嫉妒、偏执三重裹挟的病态战略焦虑。他所有的激进动作、冒险试探啊、军事化突围背后都不是算计，是心魔啊。首先啊，刻入他骨髓的是一种岛国基因自带的亡国恐惧。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它国土非常的狭窄啊，没有战略纵深，资源匮乏，所以这种先天性的地缘短板就让这个民族千百年来都始终带着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有心魔

0: 作祟，自然就很容易走极端啊。日本的赌徒性格就此养成，凡事选择冒险对冲。第二点就是说到他无法释怀的结构性嫉妒了。中日实力现在是历史性的反转，那是日本难以接受的现实，所以他可以容忍他国崛起，但是对中国崛起零容忍啊。你看，就连日本引以为傲称霸全球40余年的汽车出口，也被咱们中国短短2年弯道超车彻底碾压。所以他对抗的不只是中国的发展，更是他自己无法接受的时代变局，他被淘汰出局了啊。那三是日本媒体啊，右翼媒体长期洗脑，建构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信息茧房，负面叙事屏蔽真相，所以日本全民陷入中国强必复仇的被害妄想闭环。总之呢，焦虑、嫉妒、妄想这三者共振，彼此放大，绑架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将它推向激进之路。说到底，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理智的博弈方了，而是恐惧催生下的赌徒国家。
1: 有分析指出，日本就像老派的传统暴发户，面对互联网和新能源新贵的崛起，有着一种深深的落寞感和冒险欲。
2: 日本 NHK 五大全国性报纸是民众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却长期编织严密信息茧房，用数据化、产业化手段炒作中国威胁论，掩盖自身30年经济停滞、产业被全面超越的现实。日本经济深陷失去的30年，1990年至今，薪资零增长，物价固化 ，GDP 从接近美国70%跌至中国的1/4。全球市值前50名企业中，日企从1989年的32家锐减至2025年仅剩丰田一家，而中国有5家入围，制造业全线溃败，液晶面板市占从95%跌至3.5%，中国占52.1%。2025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占全球56.1%，汽车销量2700万辆，首超日本2500万辆。面对衰退，日媒系统性屏蔽中国发展真相。NHK、朝日新闻等4大媒体1386篇涉华报道中，负面占比达80%，科技、减贫、基建等正面报道几乎为零。日本内阁府调查显示，86.7%的民众对华无亲近感，认知完全被媒体绑架。更触目惊心的是产业化抹黑。日本外务省2015年起累计投入560亿日元用于海外舆论战，2026财年单列441亿日元。众包平台 CrowdWorks 以每条2000至4000日元报酬，招募 AI 批量制作中国留学生抢老人拐杖等虚假视频，流水线式煽动反华情绪。对内煽动民粹，转嫁矛盾；对外制造紧张，为军事松绑开路。这套舆论操弄，本质是日本右翼掩盖衰退、维持统治的工具。
1: 那么，面对日本步步为营、裹挟亚洲多国入局的战略，我们从外交和军事的层面应该如何的精准画红线，反制日本冒险动作？在舆论层面，又该如何打破日本主导的信息茧房、历史洗白叙事和中国威胁话术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强先生。
3: 在军事外交层面，我们的核心是画红线，就是通过外交、军事演习，包括战略信号一系列明确表态，要让日本清楚，在台湾军事介入、部署进攻性中程导弹、突破和平宪法这些问题上是不能触碰的地区安全底线和红线。其次呢，我们要重点分化日韩绑定，在处理对韩国的关系上，没有必要把韩国完全推向什么东北亚小北约这个话题。同理呢，在东盟方向，只要我们持续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基础设施合作与供应链稳定，就能够逐步削弱日本试图构建全面围堵共识的这种空间。与此同时，在舆论层面必须要掌握话语权。日本是擅长撒谎的，他利用经济优势长期塑造出一个所谓的和平国家形象，而我们要打破这种信息结构，就不能停留在情绪化的历史控诉上，而需要一整套的国际传播逻辑。国际社会真正敏感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日本在重新军事化。因此呢，我们的重点是持续揭露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图谋，以及这个图谋与当前日本扩军、修宪和安全政策之间的连续性。 归根结底，我们要有效破局，就不能与日本陷入情绪化对抗，而是必须通过实力稳定。

0: 并与开放彻底撕掉日本的虚假画皮。
1: 历史不容忘却，正义不容亵渎，日本应当深刻反省过往，恪守和平宪法承诺，摒弃军事扩张图谋。美日军事勾连，拼凑阵营对抗，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我们奉劝日方认清大势，停止危险行径，多做有利于邻里和睦、地区安宁的事，而不是一再制造紧张，祸乱周边。好的，本期的全球零距离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稍后继续，正在播出。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说，那那些仍然留在公司工作的就更不会说了。你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自己，当初碰到这事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反抗？没有哪个女孩碰到这种事儿会从容镇定的。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自己的错，有的人会误以为老板真的对自己有好感，对老板产生幻想。但更多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比如像我。看到我自己，就知道他们有多艰难了。
2: 秋华，要不弄完郭玉这个案子，咱们就直接去告老韩，毕竟你手里有充足的证据。
1: 哪有那么容易啊？
2: 有证据怕什么？
1: 杀敌一千，自损一百的代价我都付不起，我的资本太薄了。因此，这事儿就交给我自己处理吧。反正我不会放过他的。
2: 行，但你记住，你身边有我呢。
3: 还有谁？这种事情没法挨个去问。哦，对了，还有两个人可以去试一试。一个叫陈静好，他以前也是杨伟达的秘书，现在还在公司里，只是换了岗位。不过奇怪的是，他在公司里好像有个特权，想上班就上，不想上就不上。我记得有一次他一个星期没来上班，财务当矿工扣了他的工资，他回来就大闹，财务就去找领导哭诉，结果没想到杨总把财务骂了一顿。还有一个姓夏，叫夏玲玲，她原来是我们公司长得最漂亮的人。她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到公司了。
1: 她的事情是什么事情？
3: 那个时候我刚来公司不久，杨总要出差，公司本来是派我去的，结果杨伟达点名要带他去。我记得夏玲玲当时很高兴，觉得能陪领导出差是学习的机会。可是他出差回来过后就病了，之后就离开了公司。他离开公司过后，杨伟达给了他一笔补偿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
1: 公司里当时风言风语的，大家都说给夏琳琳的补偿金数目可观，还说杨伟达带夏琳琳出差期间肯定是发生了些什么，
4: 肯定是被他骚扰了。哼，这个老色狼一个都不肯放过，算他倒霉碰上咱仨。
0: 那个，咱们要不然分头行动吧。秋华，你去找那个陈静好，然后我去查查这杨伟达公司近几年的这个辞职人员名单。哎，夏叔，交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
4: 什么任务啊？
0: 你去找找那夏琳琳。
4: 夏琳琳。他不是辞职了吗？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0: 要不就说是艰巨的，你可以先问问郭玉啊，然后看看郭玉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4: 啊。
0: 如果找不着的话，你就动用自己的关系呗，查查户籍档案。
4: 然后呢？
0: 然后找着户籍，应该也就能找人了吧？
4: 啊，然后呢？
0: 不是，这找人了，怎么还然后啊？
4: 我找了他人，我问他什么，怎么问呢？
0: 那夏叔，你沾奶嘴了吗？婉转的问啊，你婉转，你懂什么意思吧？
4: 婉转我懂，怎么婉转的问？
0: 哎呀。

0: 陈小姐吗？陈小姐您好。
1: 你谁呀？
2: 还有两个，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公司里，我怕他们有顾虑。
1: 有一回听到他们在嘀咕什么，

0: 辉宇，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是我在停车场碰到他，把他带过来的。来，辉宇，你坐吧，坐。秋华，英子，我找到证人了。
0: 谁啊？
1: 夏玲玲啊，我通过关系查到了他的户籍，他现在人在戒毒所。哦，杨伟达呀，是把夏玲玲害惨了，你看，成什么样子了？就因为碰到这么条色狼，多好一个姑娘，一生就毁了。如果我们不制止他，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呢。怎么了？还不明白吗？我们有证人了。
0: 可是他现在在戒毒所里。
1: 是啊，那怎么了？他是被杨伟达害了，所以才破罐子破摔吸上毒的。
0: 当然，这个事情我们都相信是这样的，但是在法庭上，一个吸毒人员的证言又有多少人会相信呢？
1: 那反正他也快从戒毒所出来了，等他出来我们再让他出庭作证。
2: 到了法庭上，他的品格会受到对方的攻击，他的证言会因为他是吸毒人员而大打折扣。
1: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
0: 郭玉刚才已经决定了，我们还是坚持打劳动仲裁。
1: 什么意思？你让他放弃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他的律师，要把他的最高权益放在第一位，为他考虑。
1: 你还要再看看这个照片吗？你再看看。你要看看吗？你们就甘心打劳动仲裁，让杨伟达逍遥法外是吗？郭宇，你看看，你不能放弃啊！
0: 夏叔，你专业一点行吗？你是律师，郭宇是我们当事人，你不能刺激他。
1: 如果我们不打这个官司，还会有多少女孩受害？你们知道吗？
3: 罗律师，我还是要打，哪怕我最后败了，哪怕最后他反过来告我、诽谤我，我也要打。

0: 郭宇坚决要打性骚扰，就算输掉他也要打。方律，面对这样的照片，我们无法拒绝。您曾经跟我们说，希望所里的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法式理想。这件事不做，我们心里总是过不去。
1: 你们三个都下定决心吗？
2: 下了。
0: 这样，你们先去找证据。 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3: 你要怎么处理？
0: 总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你们就不要管了，交给我吧。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你们要打这个案子，现在这个证人是不可以的。你们要继续寻找其他的证人。如果找不到，别怪所里不允许你们接啊。
1: 知道了。哎，先续命再说吧，喝点东西去。你们喝什么呀？咖啡、茶，还有苏打水。
4: 我喝苏打水。
1: 好。夏叔，你喝什么呀？
5: 咖啡吧。
1: 行。我也喝咖啡。
5: 你说现在怎么办啊？能找的都找。
1: 我其实有个想法，什么想法？你快说。
5: 我觉得咱们应该广撒网，去调查一下，伟达那个专门资助贫困女生的基金到底资助过多少人。如果杨伟达如此之猖狂，那肯定那些大学生里面有很多都被他骚扰过，他们其中很有可能有不在伟达集团的，也许说话顾虑就少一些。
1: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个名单我负责来找。
5: 哟，长能耐了，你上哪儿找？
1: 他这个社团肯定是合法登记的，既然合法登记，网上就肯定有记录。再说。

0: 他这种人做点好事，巴不得全天下都知道，肯定好找。
1: 夏叔，你是不是系统升级了？啊，秋华，这还是咱认识那夏叔吗？有点厉害啊！
0: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我去找了啊。
1: 年轻就是好。
2: 王律师，王律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请坐。好，王律师，虽然这个案子不好打，但是只要打赢了，对你们律所的声誉是有好处的。就算打不赢，你们律所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我们之前的律师呢，也会协助你们组织证据材料，做庭审准备。那最后成功的话，荣誉全给你们。
3: 哎呦，太感谢方律师了，这个代理费有多少啊？
2: 说代理费真是不好意思，只有10000块钱，我们不要啊，全给你们。
3: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方律师，我其实就是想问啊，你说这没多少钱，是吧？费时费力的，你们图什么呀？说实话，开始呢，这个案子我是不想接的，但是我们所里那几位年轻的律师，他们的执着和正义，真是让我无路可退。
2: 冯先生，怎么样，方律师？如您所愿，我们把案子交出去了。啊。但是作为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我想善意的提醒您，杨伟达这个案子没有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您要有个心理准备。
3: 行吧。 只要我们公司对他的公司有个说法就行了，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是吧？这个老杨啊，也该治治他了。这个，还有这个，一共9个，你看看。
0: 你是说，这基金会一共资助过40多个，他只见过9个？
4: 反了，只有9个没见过的。
0: 其余的都以慰问啊、探望啊、继续关怀等名义见过了。
5: 那现在继续和伟大集团有联系的有几个？
0: 这就是我想说的，剩下的30多个，除了2个还在伟大集团工作以外，其余的全都跟伟大集团没了联系。当时还有个记者想以此事写文章，大意就是说这些女学生忘恩负义什么的。当时杨伟达还压下来了，别人还夸他生平大义呢。哼，
5: 那要是不想把事情搞大，30多个够咱们整。
0: 咱们现在去找吗？
5: 先别着急，不管咱们谁找到，告诉对方，这个案子将来就算是开庭，也因为涉及到个人隐私，不会公开审理，所有人的证言都会被严格保密，不会泄露出去。夏叔，你记住了？
0: 记住了。
5: 喂，秋华。
0: 哦，好的。
5: 为了保住专利案。 为了避免对你们那个案子形成干扰，我做这样的安排，你们看行吗？
0: 行，
5: 我们打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这样安排挺好。毕竟董先生公司的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你们想继续打这个案子的话，所里的意思呢，就是把专利案交给别人来做，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顺利的进行。当然了。
0: 前期工作都是你们做的，将来代理费也会分你们一部分，1/3。
5: 方略，我忙得过来，不是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问题。我和董先生聊完了，我才发现，原来杨伟达是董先生公司的大股东。杨伟达的态度对董先生来说很重要。 其实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把这2个案子呀彻底切割，这样就能确保专利案留在我们所里。
0: 追求正义很重要，
5: 挣钱也很重要。如果你们继续想打这个案子的话，
0: 拿1/3，
5: 就1/3。追求正义是需要付出代价。
0: 那您打算把这案子给谁啊？

0: 这是董先生带过来的新证据。啊，陶律师，给您，那我们就放心了。哎，
1: 罗英子，现在都学会拍马屁了。哎，没有没有，陶律，那就按方律说的，我们只拿三分之一。但您让我们继续参与行吗？我们跟着您学习。
2: 年轻可真好啊，
3: 陶正，这么虚伪啊。

0: 说到这杨伟达，我就觉得晦气。我是看到他一次啊，我现在恨不得打他一次。
1: 肖爱玲，他愿意出去证言，证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杨伟达借口让他到公司参观学习，把他堵在办公室里骚扰他。
2: 你有完没完啊？我说了什么都不想说，别打扰我的工作。来，你这边。
1: 阴巧的情节就更恶劣了，是杨伟达借口慰问到他家做客的时候，酒后在他家里的炕上猥亵过他。
3: 梁爱呢，是在伟达集团实习期间呢，多次受到杨伟达的性骚扰，对他的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后来就患上了抑郁症。张敏和梁爱是一样的，也是患有抑郁症。
0: 我去接个水，他就碰我一下屁股。最晦气的是，我男朋友还因为这件事情跟我分手
4: 了。他呢，曾在伟达集团任职期间，多次被杨伟达性骚扰。关键是，他手机上保留了所有杨伟达给他发的信息，这些信息足以证明杨伟达言辞性骚扰和行为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
5: 你有什么需要我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哎，
1: 好嘞，谢谢你啊。
4: 加上郭玉，一共六个，我就不信法官会有什么心肠，六个女孩站出来指认，他会判杨伟达性骚扰、子虚乌有。
3: 行，夏叔，以后谁再说你不给力啊，我第一个不同意。
6: 杨总，杨总，
7: 来了，
6: 哎，好，哎。一个不好的消息，您要马上应对诉讼。
7: 什么诉讼？
6: 性骚扰。
7: 郭玉那丫头还真要打官司。
6: 嗯，她要打。嗯。所以呢，杨总，这案子如果您继续委托我们代理的话，那我们就把协议先签了吧。而且作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这个对话，我是需要录音的，可以吗？
8: 哎，稍等一下吧，还是先让杨总把这协议签了吧。
6: 没事儿，
8: 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好朋友，但规矩就是规矩。杨总，
9: 如果您要是委托我们呢，麻烦您先在这两份协议上签字。
7: 好。收费这么高啊？
6: 没关系的，杨总，您可以找别人。

0: 那按照约定呢，您今天就得把30万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
1: 没问题。
0: 好，好，谢谢。那我们继续。我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手上有你性骚扰的证据吗？
2: 郭玉手里吗？<笑>
0: 难道还有其他人啊？
1: 郭玉手上有我给他发的信息，可是那些信息你怎么理解都行。其他人，有些人手上可能有我发的信息。
0: 只要他们手上有这些信息证据，你就危险，很危险。不浪费时间了，来，
3: 咱推演一下事情怎么往下发展，来。
4: 我建议我们先在网络上发言，这种事情只要说出来，广大吃瓜群众肯定会站在受害者这边，我们要占领舆论高地。
5: 我不赞成，披露事实势必就会披露证据，这对我们到时候上法庭会很不利的。再说了，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碰上哪位法官，当时那位法官对打舆论战会怎么想？
4: 能怎么想啊？一个女孩受到性骚扰，难道舆论会站在坏人那边？法官看到这些舆论肯定会同情她的。
5: 你以为舆论那么好操控吗？你现在手里有。

0: 多少证据啊？到时候全社会都会盯着你手里的那点证据，你拿不出来，那舆论翻转分分钟的事儿。
1: 我们现在不还在找证据吗？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出新的证据了。
2: 薇薇，你觉得呢？
3: 我不想发到网上，我也不想成为舆论的焦点。这要是让家里知道了，邻居们肯定会指指点点的。
2: 如果你害怕左邻右舍的指指点点，我劝你先别打这个官司。就这个案子，早晚会被人知道，早晚会指指点点。
3: 其实我的意思是，我想让我爸妈知道的越晚越好。
2: 夏叔，你陪郭玉待会儿，我跟旧话剧说两句。

0: 我觉得就现在这个问题，郭宇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意。我个人比较倾向夏叔的观点。
1: 夏叔他懂什么呀？他做任何决定都是一腔热情，不合实际的。
0: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就咱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案子当中，可提供的证据空间太少了，我们只能尽可能的调动一切资源跟杨伟达死拼。你不可否认的是，社会舆论它就是一种资源。关于女性权益的话题越来越热，就类似事件的舆论实践中，往往都是站在女性这一方的。我不敢保证法庭的判决最后会受制于舆论的压力，但是肯为自己发声，给自己创造更有利的舆论环境，这总归是有好处的吧。
1: 我刚刚也说了我的看法，很可能我们抛出一个性骚扰的话题一下就炸了，全社会都来关心国语。可接下来呢，我们有证据支持我们舆论造势吗？没有。舆论转向你控制得了吗？
0: 可是我们现在证据实在是太少了，我们要依靠大量的证人证言。如果舆论真的起来的时候，那些本来不敢站出来的可能就有信心站出来了呢，这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吗？
1: 英子，你把这个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你说的舆论是哪儿的舆论？是京北这样的大城市吗？这里的人素质更高，眼界更广阔，他们对待这种社会热点问题有自己的思考和讨论。你说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你知道在我和郭玉生活的那种小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吗？我跟你不同，我不会只想着帮郭玉打赢这场官司，我想的是万一这官司要是输了，郭玉在这个城市还能不能活下去。一个控告自己老板性骚扰的女秘书，没有出众的外表，没有高深的学历，也没有深厚的人际关系，哪个公司还要她？她就只能回老家了。但在他们老家又会有另外的一番舆论，他们会骂她不懂感恩，小题大做，恬不知耻，靠出卖色相来敲诈别人的钱财。他们不会有自己的思考的，他们只会看法院最终给郭宇的判决。当初我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发过誓，我就算混得再差，我也不想回老家。但我特怕有一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我可能还是得回去。我不知道郭宇是不是也这么想。

0: 明白了，听你的，走。
1: 他们会先披露这件事吗？
0: 如果我们不披露，他们会披露吗？
1: 不管他们走不走这一步，咱们先走。
0: 陈无良那个鬼，他什么事儿都做出来，肯定不会放过这一手。
1: 杨总，道德高地你得占领。这个郭玉呢，是因为伟达基金的资助，他才上了大学，这一点对你是非常有利的。而他穷，他有理。这个是你反击他最有力的武器。
0: 如果他们率先打舆论战，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件事情成为舆论的焦点。
2: 但是呢，咱们都别忽略了，舆论反转是分分钟的事儿，所以这件事儿绝对不能从杨总您或者是

0: 伟达集团的嘴里公布出来，
1: 那我们要不说，谁替我们说？
2: 自然有人会说。
3: 为什么？因为不只是为了郭玉，也是为了其他受害者，更是为了那些准备为我们作证的人。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们不是为原告，我们为的是其他人。
4: 其他可能为他作证的人。
2: 如果舆论被杨伟达操弄。
3: 也许他们就退缩了。在过去的那些年，同时向受害者们承诺，我们不会公布他们的个人信息。你好。

0: 杨总，
1: 传票，法院的传票，我收到传票了。
2: 郭玉那个娘们真把我给告法院了，而且法院已经做了公告，现在连网上都有了。
0: 这不意料之中的事儿吗？而且咱们之前不是有对策了吗？这样你也别急，把您秘书找进来，我口述他记录，咱发一份公告。
2: 有条。
3: 啊，对不起，无可奉告。对，一切以法院公告为准，
4: 无可奉告啊。
3: 再见。嗯。哎，你好，梁城律所。
5: 怎么办啊，秋华？我电话都快被打爆了，烦死了。
4: 你要嫌烦可以关机。
3: 我是他的律师，对。啊，抱歉了，无可奉告。嗯。
4: 喂，郭玉，你不用慌，这种事儿一定会变成社会热点的。我们只要坚持我们的既定策略就行。
0: 郭玉女士确曾供职于伟达集团，后因工作能力未达到集团要求而被辞退。关于解除劳动合同后的补偿问题，直至郭玉女士起诉前，双方一直处于友好协商之中。本集团严正声明，杨伟达先生从来没有和郭玉女士有过工作以外的接触，亦无超出正常工作关系的言辞和举动。伟达集团理解郭玉女士劳动关系解除后的艰难，同时对郭玉女士的指控深表遗憾和震惊。本集团相信，法院一定会尊重和还原事实，还杨伟达先生公正和清白。好了，
2: 就这样。
0: 嗯，就这样。
2: 那关于他收我们伟达基金资助的事不说。
0: 哎呦，杨先生，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这话不能从您或者您集团的嘴里说出去，要说，让别人说。
4: 英子，快来看。
3: 啊，哎，就这样。哎，姐姐。
5: 啊，你们看到没有？他们集团发声明怎么不提郭玉受资助的事儿啊？
4: 正在看。
6: 事出反常必有妖呗。
7: 郭玉小姐，
8: 杨伟
7: 达
8: 性骚扰案可以谈判吗？
7: 郭玉小姐，你了解
8: 蜜蜂
7: 运动吗？
8: 郭玉小姐，聊两句吧，我们都等了好久了。郭玉小姐，郭玉小姐，
5: 我是郭玉小姐的律师，她现在不方便回答你们的采访，有什么都以我们之后的声明为准。谢谢啊，不要拍了。
8: 我就不信你不回来。
5: 别担心了，你们刚不是跑走了吗？再说了，就算大家知道，也会支持你的，是不是？别担心了啊，没事儿。
4: 麻烦律师稍等我一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我们刚来的路上碰到记者了，幸好我们跑。

0: 跑得快，不过不让发生也太委屈了。
1: 我就是怕事情让家里知道了怎么办呀？
2: 家里早晚会知道的。我给你介绍一下。
3: 二位律师请进吧。
2: 这两位是天利所的张律师和王律师，这位就是郭玉。
4: 你好，
1: 你好。
2: 郭玉，那之后的工作可能会有分工了，我和罗律负责庭下的部分，张律和王律负责出庭的部分。
3: 今天还需要你配合二位律师再把证据过一遍啊。
1: 好，谢谢你们。
3: 外卖还没到，先吃这个店里。
2: 怎么样，评论上有动静了吗？
5: 都快上热搜第一了，还有很多那种民间的狗仔埋伏在郭玉家附近，拍了好多视频。
2: 刚才夏叔去接郭玉的时候也碰到狗仔了，幸亏之前嘱咐过他不能接受采访，要不然他又该说出什么受不了场的话，拿着别人的安危满足自己的正义感。
5: 那以后咱们就多叮嘱他几句得了啊。
6: 看了，
0: 你看，
6: 都看着了。
0: 怎么了？舆论支持我们不好吗？

0: 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那句话吗？当你凝望着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1: 我知道，尼采写的，那跟我们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2: 关系你很快就会看到了。
0: 夏叔，舆论会被反噬的，知道吗？我希望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3: 老五那个姓张的案又新报道了，根本没那回事
4: 儿。人心隔肚皮，知人不知心，林子大脑心哪都有。
1: 这女的忘恩负义，我的天！
5: 慈善家，气死我了！
6: 对呀，
5: 怎么
6: 怎么
5: 平时
6: 平时
5: 平时平时
6: 平时平时
5: 平时平时平
6: 时平
5: 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
7: 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
8: 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平时我觉得他比我对金钱看得会更重一点儿，就是他特别喜欢那些时髦的东西，所以他可能花的会有点多。他当时能进这个伟达集团，我们都特别羡慕。可是他自己感觉吧，就觉得这个工资还是太低了。
9: 看见女孩子
10: 怎么那么坑别人的钱呢？看你都
11: 别先生，
12: 别先生。
13: 哎，大家安静一下啊！我的当事人呢，对发生的这一切感到非常的痛心，同时呢，我方也呼吁各界媒体朋友，你们不要过多的去骚扰郭玉，多给他一些空间。我们相信法律，相信正义和良知。谢谢。
14: 真有性骚扰发生吗？能具体说说吗？
15: 郭小姐，听说是伟达基金资助你上大学，对吗？哎，喂。
16: 本集团理解郭玉女士失去工作以后的艰难，同时对郭玉女士的指控深表遗憾和震惊。本集团相信法院一定会尊重和还原事实，还杨伟达先生以公正和清白。下面有请伟达集团董事长杨伟达先生讲话。
17: 事发太突然了，没有任何准备。说实话，我很心痛，此刻的心情也很难过。我此刻

0: 我来替他说两句吧。郭玉小姐呢，是我们伟达集团资助的，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自我们伟达基金成立以来，这么多年我们资助过多少学生？
1: 我们资助了70多名学生，成功的考进了学校，上了大学，现在已经有40多名同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0: 很为他们高兴。
1: 我了解我丈夫，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的人品，我信任他。我也了解郭玉小姐，不过今天在这儿，我不想过多的说什么，我只想澄清一个事实：郭玉小姐的工作是我来负责考核的，解聘她也是我的决定。我们可以资助一个同学的成长，但不是包养他的人生。
2: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别人对你有恩你还告人家，你缺不缺德呀？你这个人还到底有没有良心？早晚有一天。
3: 我看看他写的什么。
4: 你看，颠倒黑白。天哪，你看看。
3: 真没想到，你说郭玉相貌平平的，还能在他身上发生这种事儿呢？
4: 哎，我听说那杨董事长他太太长得可漂亮了。
3: 真的吗？
4: 是吗？真的。
3: 是他吗？
4: 真的。
3: 这不是。
4: 哎，他怎么这样呢？
3: 回来了。
4: 哎，他可真是白。
0: 我们可以资助一个同学的成长，但不是包养他的人生。我们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停止资助贫困学生，反之，我们会拓展我们的资助范围以及名额，我们的名额会增加到100名。

0: 不要打扰了。同情他，
1: 吴宇真不值得，
0: 真没想到，
2: 不知羞耻的白眼狼，
0: 就不应该
1: 故意为杨总感到不值。
0: 王真让人心寒，
3: 怎么会这样啊？还真让你们说准了，这都什么？你情你有理，恶人先告状，都上头条了，肯定是有人买水军了。
4: 陈无良让买个水军啊？
3: 不行，我们也得买水军。
5: 夏叔，你就别添乱了。
6: 秋律，郭小姐来了。
7: 郭玉，刘律师、邱律师，不知道什么人在网上人肉我，把我的家庭信息、电话号码还有身份证全部发出去了，就连我刚上大学时接受基金会的照片也登出去了。我这一天接了好几百条短信和电话，全部都骂我白眼狼，有人还把我家玻璃给砸了。
6: 你先把手机关机。
7: 我该怎么办呀？我
6: 之前我们就提醒过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如果你现在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了的话，撤诉还来得及。
3: 郭玉他现在需要的是精神支持。郭玉，别怕他们，相信自己。
6: 郭玉，邱律说的对，但如果你不想撤的话，你首先就要镇静下来。你这个手机就一直关机吧，
5: 然后网络上这些信息你就不要再看了，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我们律师来处理。等你回家以后，把门锁好，好好洗个澡，睡个好觉。如果可以的话，看看书，看看剧，反正就是耐心的等待事情发展，好吗？

0: 我听你们的。这个是我之前的一个手机，我不用了。然后我办了一张卡，你现在暂时用着，你最近就暂时用这个手机跟我保持联系。
1: 那谢谢你们，那我就先走了。宋总，你们走，不用了，你们为我的事情操心太多了，自己可以的。回去好好休息啊。
2: 这样等着，让别人泼他脏水啊！我们得保护我们当事人。
3: 对方已经召开了发布会，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也起草一份声明了。
2: 当初没想到是今天的这种情况吧？
4: 也想到了，我们一开始有准备，
3: 就是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站在他们那边一起骂郭宇。
2: 慌了，也没慌，我们只是觉得开始保护自己的当事人了。那是肯定的。方律，这个声明有问题吗？这份声明太书面化。我说，你们记。开头可以这样写：郭玉小姐对伟达基金对她的资助。 至今，深深感恩，但是，并不认为因此伟达基金的创始人就对他有了天然的性权利，所以，郭玉小姐将继续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合法的权益。一定要拿到天利所盖章啊！以他们的名义发出去。
4: 我们马上去天利所。
2: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你们，
4: 什么？
2: 就是你们的证人，要防止他们临阵倒戈。在没有开庭之前，继续寻找证人。我吧，总感觉还有什么关键的证据，你们没有找到。嗯

0: 风向怎么还没转呀？不会是网不好吧？这怎么还是这些评论啊？不是，这些人怎么这样啊？这还有正义吗？
1: 不是瞎说，咱能不发出噪音吗？咱们这些声明发出去，就好像石头丢进了海里，一点水花也没有。
0: 我当初说什么了？就是天地所太小了，以他们所的名义发声明根本引不起任何关注。当初就应该以我们所的名义结的，不就是一个专利案吗？找到比他大的案子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2: 夏叔，你能别这么说行吗？你起码出了这个屋，别在外人面前公开这么说。你不怕别人烦你啊？
0: 我也所里大的案子，大家都受益，烦我干什么呀？
2: 你要是生气，你就去找新的受害者去。人方律说挺有道理的，可能那种关键的证据证人我们还没找到呢。哎，什么？哦，好的。哎呀，正在说什么来着呢？果然被方律给猜中了。怎么了？
3: 证人来了，要求会见。不用说，都知道来干什么来了。走吧，秋华，咱俩去见见证人去。
4: 我也去。
2: 哎，你去干什么呀？
4: 不行，我得跟你们一块儿去。
3: 肖亚林，罗律师、邱律师，你怎么来了？那个案子还没开庭。
4: 罗律师，对不起，不好意思，我那个啥，我那个证言想抽回来。
3: 不能啊！先坐吧。嗯，为什么？嗯，可以跟我们说说原因吗？
4: 这还用说吗？这几天的舆论你们也都看到了，现在是冲着郭玉去的。到时候如果我的证言被公开，马上就冲着我来了。
3: 那你就撤回去，你就打算忍气吞声一辈子吗？
4: 如果有女孩重蹈你的覆辙，被她骚扰了，你良心能安吗？
3: 能安。 罗律师，邱。

0: 律师，我不想作证了，请把我的证言还给我。夏玲，这个你大可放心，在不被你个人允许之下，我们是不可以把你的证言私自送上法庭的。但是既然来了，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聊几句？我们就是想知道，除了害怕社会舆论以外，你是不是也有别的担心？我还因为知道胳膊究竟是拧不过大腿的。
1: 我这么跟您说吧，罗律师，现在哪怕这个案子不打了，闹到这个地步，大家心里可能也都明白，杨伟达他不是个老实人。如果我现在还在因为读大学没学费而发愁，他站出来说他要资助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应该接受这个资助？
0: 肯定不能接受啊，冻死迎风，沾饿死不弯腰。
1: 一听这位律师就是没挨过饿的，如果我没钱读书。
0: 他站出来说要资助我，哪怕我知道他是作伪君子，我可能还是会接受的。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对，我就是这样，
0: 难不倒杨伟达的。我做了这个证，就会引火烧身，所以我不想作证了，请你们把证言还给我。
2: 肖女士，你再考虑考虑。我已经考虑好了。夏海玲，谢谢你啊！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该感谢你，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们相信杨伟达性骚扰是真实存在的。
0: 对不起，没能帮上你们。不过我劝你们也别打了，胳膊到底是拧不过大腿的。

0: 我对人性真是失望。我们还有几个证人啊，四个，殷巧、梁爱、张敏，还有山桂平。有这四个，法官也应该相信性骚扰是存在的吧？而且这其中有几个证据的证明力还是很强的。肯定的，要是法官觉得这都不是性骚扰，那世界上就没有性骚扰了。
1: 很有可能还有人退啊。秋华，别乌鸦嘴啊！呸呸呸！
0: 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
2: 不可能。
0: 哎，好的，知道了。嗯，走吧，梁爱爱来了。

0: 这都怎么了？泄气了？我们不是还有一个证人呢吗？而且这个证人的证言很有力啊。事实上，我们只要有他的证言，就能把杨贵达给盯死。
1: 对啊，单桂平的证言多有力啊！而且咱们不是拿到他手机信息了吗？里边说的多清楚啊！
2: 也许下一分钟他就来了。
1: 不会，他不会，我保证。

0: 秋娃，快走！10点钟，你交上，还有一个小时呢，慌什么呀？你怕这一个小时之内还有电话打的？
1: 你能别乌鸦嘴吗？
0: 放心吧，单桂平肯定不会变卦了。
1: 快走，快走，快走！真的，咱们只要把这证据提交上去啊，他变卦都来不及了。夏叔，你在家看家啊，再打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证人啊。

0: 哎，你说咱们俩在这儿瞎忙活半天，然后最后一个证人呢，还是人夏叔找着的。不过啊，他要肯出庭作证的话，咱们还是有胜的希望的哈。嗯。
1: 罗正义。
0: 哟，陈无良。哎，代理这种案子是不是特有感觉，特爽啊？
1: 什么意思啊？
0: 兔死狐悲啊！这回我们要是逮着了杨伟达，那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了。
1: 你觉得你能逮到我呀？我没杨伟达那么蠢。哼，
0: 看来你知道自己当事人什么货色啊？
1: 我知不知道都是什么货色一点不重要，反正该赚的钱我赚了，落袋为安。
0: 真无耻！哎，你要不然别叫陈无良了，
2: 邱律师。
0: 叫陈无耻。哎，
3: 张律、王律、啊，今天辛苦你们啊！哎呀，
2: 工作都是你们做的，我们呀就是捡现成。
3: 咱们进去吧。
2: 好，哎，邱律师。你觉得这案子怎么样啊？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乐观呢？

0: 被告，你方的证据就这一点吗？
1: 法官，对方对我们是突袭行为啊，这法庭给我们的举证时间太短了。能不能多宽限几天，把这开庭的日期往后推一推，10天，或者一周也行。
0: 不行，开庭时间是早就定了的，而且同时通知了你们双方。
2: 好吧。
3: 他又发什么花招？
4: 副法官，法庭已经制定了举证的最后期限，这是最后一次举证。如果对方逾期举证，我方将提出异议，不予质证。
1: 与人方便己方便，说不定后边你们也会发现新证据。
5: 我方不需要，我方重申，举证期限已经届满，向法庭对逾期举证的证据不予采纳。
1: 美女，何必这么认真呢？
4: 报告法官，我方认为被告方在法庭上称呼不当，态度不尊重，提请法院对被告方提出训诫。
0: 被告代理人，这是在法庭上，请你态度放尊重一点。
3: 这两个人律师挺厉害。

0: 从哪儿找了两个帮手？还挺像样的。
1: 逗你这种小角色根本不需要我们俩出手。啊，还真是挺自信的。怎么着，就靠这个赢我呀？
0: 命死招时，奉还给你。嗯，吴正义，我可是听说了啊，你所有的证人都跑了，只剩下这最后一个。小姑娘应该是比你还有正义感，你跑了，她都不会跑。厉害，那法庭上见吧。
2: 法庭上见。我告诉你，我这回一定要灭了他的锐气。哎，
3: 英子，我怎么觉得哪不太对劲啊？哪不对啊？这陈硕分明是话里有话，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哎呀，
2: 他就是觉得咱们证据少，但就上桂平那一个证据就够他喝的。是不太对哈。嗯。 那些证据他已经都看了，但是感觉他怎么就那么笃定呢？
3: 而且夏叔怎么那么肯定单桂平不会撤回证言啊？

喜欢人家，就去表白，偷偷摸摸的，好像防着我似的。那证人有问题，也不用你跟人好心提醒，就像人家发现不了，你呀，心太软。

0: 小善，邱律师，你们怎么来了？感谢你愿意出庭作证啊！咱们这个案子书还就要开庭了，然后已经做了这个证据交换了，然后你的证据呢也交给法庭了，就想问问你这儿没什么问题吧？
1: 没什么问题，夏律师已经提醒过我了。
0: 行，那太谢谢你了啊！
2: 小善，那个我想问你个问题，你做这个证你不担心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吗？
0: 主要我就一个人，只要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管不着。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哎，
2: 小善，抱歉啊，我想再多问几句。你为什么愿意作证呢？不是夏律师找我作证吗？而且我也确实被他欺负过呀。那夏律师来找你的时候，没承诺给你什么好处吧？
0: 小善，咱们得实话实说啊，不然这到了法庭上可不是闹着玩的。
3: 其实也没什么多大的好处，就是夏律师来找我的那天，房东正好催我交房租，然后我又交不出来，夏律师就帮我交了2个月的房租。
0: 啊？
2: 哦，夏律师还说这个案子结束之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
4: 为什么要收回这种？
5: 我们发现呢，这组证据啊有点瑕疵，可是你们证据本来就不多，再抽回去的话，这官司还打不打了？我们回去，然后呢商量商量再说啊。谢谢你啊，苏法官，麻烦您了啊。好，我觉得这官司呢赚不着钱也就算了啊，但是你们不能让我在法官面前丢这个人吧？我觉得这官司啊趁早别打，再见。
6: 收买证人啊！我收买谁了？单桂平啊！你不是给他钱让他交房租了吗？你觉得这事能瞒得了谁啊？现在不光我们俩知道了，人对方律师也知道了。你是不是想帮那些恨我们的人吊销我们律师证，你就高兴了？
7: 不是，文子，我没想贿赂他，我就是想帮他。我觉得我帮了他，他能帮我们作证啊。
6: 可是你现在已经产生了利益交换的事实了，行为上可以判断为收买证人。你知道这在法律上什么后果吗？
7: 夏叔，你有一个好爸爸就行了，你在这儿混什么日子呀？你赶紧走吧，快点的。
6: 英子，我错了，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我就是想打赢官司，我就是为了正义。就别玷污正义两个字了，行吗，大姐？你是合伙人呀，你有自己的办公室，你在我们这儿挤什么大劲儿啊？
7: 对不起，英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6: 夏叔，你快拉倒吧，你赶紧回你自己办公室吧，走吧。
7: 去换你。
8: 小叔，哎，小叔，下班了吧？瞧，我在路上碰见卖玫瑰的了。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9: 这也快了嘛？你不是说想逛街吗？正好我有时间，走，我们逛街去。
8: 你来律所干什么呀？你成天往这儿跑什么呀？你当我是小孩是吗？你走吧。
9: 哎，小叔，你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10: 你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你惹我生气了，我不想见到你，你走。
9: 哎，小叔，
10: 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我叫你滚！瞅见了吗？人家生气都有人接着，咱俩生气谁接着呀？
9: 英子，
10: 啊，
9: 你说这案子咱们还打吗？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证据了。
10: 那要是郭玉想接着打怎么办？今天证据交换，他到现在连个电话都没来，
9: 难不成他也想退缩？
10: 你给他打一电话问问。
9: 不敢打。
10: 证据情况有变化，咱们有义务告知当事人。
9: 我知道，
10: 我打。

0: 郭玉，今天上午证据交换了。对不起，邱律师，我现在有点事儿，以后我再和你们联系好吗？对不起。听见了，他那意思就是他也不想打了，对吧？
1: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不想打了，咱们想打也没用。但是就是这所里头，哎呀。

0: 心力交瘁。
1: 咱就给自己放个假吧。对了，那个专利案，我再从老唐那儿要回来，咱自己打。以后咱就专门打那种挣大钱没风险的案子，面朝东方，春暖花开，吃饱了睡，睡饱了就挣，生活多美好。
2: 干杯。
1: 你说我自己一屁股债我都没还干净，这一年的时间，从一个衣食无忧的那种闲太太，转眼就变成了居无定所、欠一身的债。一天不干活，我一天就没饭吃。那种社会闲散人员和职业不稳定女性，说自己是职业女性，我都笑得慌。就我这样的啊，我还替别人伸张正义，我还替别人讨公道呢。不是有我这么贱的吗？
2: 是不多了，
1: 算你狠。
2: 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1: 自己被人揩油占便宜也不敢声张，转脸儿到外头去帮人家讨清白。
2: 可不是，
1: 不是，你多说两句你能死啊？
3: 那我就说一个字，干。
1: 干。杨秋华，我跟你说啊，先别喝，主要咱俩给发毒誓，以后谁要是再犯贱，谁一辈子都赚不了钱。
3: 行，你记住你说的话，
1: 喝吧。还有，我明天就去找那老唐，把那案子要回来。这还只是咱们第一个，未来咱们还会有无数个五十万、一百万。咱们很快就可以富甲一方了。
3: 哎，哪怕实现不了，想想也是开心。
1: 不是，你怎么那么扫兴啊？自己自罚一杯，我陪你。
3: 不扫兴，不扫兴。为了一个鸡蛋的家当，干杯！
1: 多损呢你！哎呦喂，大姐。
3: 我先接我妈一电话啊。喂，妈，我加班呢，我不是跟您说了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吗？我这个月的工资还没发呢，我发了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给您转，您就别老催我了，你越催啊。我现在不想跟您聊这个事儿，好吗？我一会儿再给你打过去。

0: 神经病啊你！
1: 神经病？
0: 没事吧？
2: 太丢人了！
0: 我又想起陈无良看笑话了。哎，
3: 他又不知道咱们为什么主动撤诉。
0: 不是，我输给谁我都不想输给他。
3: 也算不上输吧，又没交过手，来日方长。
0: 太烦了，完了，喝一杯。
3: 还喝呀？
0: 啊，我都吐完了，都吐醒了。第二轮，来。
3: 天哪！

0: 看见蓝的也够气的，
1: 所以就离了嘛。那红的反正是够招眼的，招不招财没看见。
0: 骗我！我就低调不了。哦，
2: 刘正义，
0: 看我今天。哎，
2: 哟，
0: 陈不良，来来来来来，坐坐，喝一会儿啊。今天高兴，咱们就来一个不醉不归。那个服务员来一个杯子。
2: 什么不醉不归啊？开车没有啊？
1: 不用你管。
0: 谁要管你？
1: 喝了多少了？知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我今天当冤大头，我送你回家行吗？
0: 你就不要你在这儿黄鼠狼给羁绊年了啊！我告诉你，想送我的人那太多了，真的不差你那一个啊。
1: 我知道，但是你想酒驾被抓呀啊！他以后出庭我没对手了，我赢别人没意思，我就想赢你啊！
0: 就你呀，哎。
1: 就赢的那官司还是用的咱俩的思路，你就别在这磕碜了啊！
2: 用的你俩思路，走了，送你回去。哎，
0: 你可别碰我啊！我跟你说，我身上痒肉可多，用不着你。看见了吗？那红色的小轿车，我的。
2: 我知道你有红色的小轿车，红色的小轿车，好吗？
0: 知道了，知道了啊！
2: 秋绿，你起吧，送他回去。
0: 嗯，不用，我自己回去，不要理他，咱们俩就喝。别喝了，你今天喝的已经够多的了，明天还上班呢。
2: 明天上班呢，走了，来，
0: 行，我听秋绿的。不要碰我。哎，等会儿，吃点吧，平时姑娘那么多，啊，补补。
2: 补过了，补了很多了。
0: 行，走。一片好意。
2: 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那边，就在那边。
0: 不要碰我啊。

0: 再穷，我跟你说，我这两块表我也不卖，这是我最后的底气了啊，就谈事儿用。
1: 那你那车也是啊？啊，那为什么是红色的呢？
0: 红色招财啊。等我离干净了，我就换一粉的，招桃花。

0: 我不说一会儿给您打过去吗？
1: 别挂啊。小花，你这个你得替咱们家人想想啊，你不能这么自私啊，是不是？你就算不替你爸你妈想，你也得替弟弟妹妹想想啊。
0: 这可是县长啊，县长的儿子，你还想怎么着？你说你去京北，人家就追你到京北啊，这样的人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再说了，咱家要是能攀上人家啊，这以后还用愁吗？
2: 妈，你让我想想行吗？我知道咱家配不上人家，人家能看上咱们家就是抬举我。那您让我想想行吗？我都再给您打过去了。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你家楼下。
0: 我家楼下，你怎么是你给我送回来的？
1: 你喝多了，你自己不记得了？死乞白咧的求，
2: 哎呦，我的头好痛啊！陈述律师，求求你送回来吧！
1: 我跟你都不顺道了，我容你吗？给你送回来？
0: 不可能，不可能，这就不是我说话的模式，你就不要占我便宜了啊！
1: 我占你什么便宜？
0: 赶紧下车，我赶紧下车了。哎呦，
1: 嘿嘿嘿，站都站不稳。哎，送你上去。
0: 不用，我不想引狼入室。
1: 哎，
0: 干嘛？
1: 赶快撤诉，为了别人的事儿给自己找麻烦，不值得。
0: 我想吐。
1: 一会儿再吐，一会儿。嗯。车记得吧？啊。要不要了？
0: 要啊。
1: 把车钥匙给我，我给你开回来。啊。别吐自己包里啊。
0: 快去快回啊。
1: 住几楼几号啊？几楼几号？
0: 干嘛呀？
1: 我给你送钥匙啊，大姐。
0: 哦，来来来，
1: 臭个。
0: 嗯，这您就把钥匙放在这里面就行了，不要上楼啊，不要跟踪我，别磨蹭。
1: 没有。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活用千年遗存，守护岭南文脉。2026年广东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锦绣山河间文化和自然遗产灿若繁星，文明长河奔腾绵延。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立足非遗大省的资源禀赋，广东正以竞度争先之势深挖千年遗存的时代价值，让岭南文脉焕新焕彩。
2: 12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系列活动在茂名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获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打造一场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走进茂名百桥服务区，全省21个地市150余项非遗项目扎堆亮相。
3: 我带来的是我们佛山彩灯的非遗扎座技艺。佛山彩灯扎座造型它很形象，不管是写实也好，或者是说抽象也好，就是很有艺术感。
2: 随着夜幕降临，非遗大展游点燃全场热情。舞龙舞狮、显夫人舞、化州跳花棚等队伍穿行在人群中，传统技艺与现代光影交织，尽显岭南文化的浪漫与新意。活动现场还正式上线广东非遗数字地图，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境，同步启动广东省非遗购物月，线上云上集市同步带货，打通非遗消费新场景。
4: 化州跳花棚呢，它既是我们粤西独特的裸舞艺术，还是我们茂名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文化。我希望能够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非遗文化。
2: 非遗保护不是将老手艺原封不动地供起来，而是要找到紧跟时代的打开方式。今天，汕头两套中小学专属莺歌操试验版亮相。莺歌操既有中华战舞的豪迈气势，又贴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兼具文化传承与健体功能。
5: 这个莺歌操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小学版呢它比较欢快轻松，中学版呢它就柔和了传统莺歌的元素在这里面，让中学生呢能够更加容易的去掌握，去喜欢学，来更好的来传承我们潮汕的传统文化。
2: 赛龙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端午将至，百舸争流成为岭南水乡动人的风景线。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至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依托非遗工坊、历史古村、文化场馆，将举办300多项非遗宣传。

0: 团展示活动。
1: 能亲身感受一下端午节文化，到船上去体验，我们是也是队伍的一部分，能让我们更加的深入这个端午节的那个气氛里面。
2: 除了震撼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同时部分珠江游船将配合龙舟竞渡，推出游船美食、游船非遗、游船演绎、游船市集等系列的配套主题活动。
0: 如果说非遗是文明活态传承，文物则是历史实物见证。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广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集中展示了广州在文物普查、考古研究、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扎实成效，同时推出广州首个考古学术史展览《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展览。
3: 这样的一些薄薄的纸片和纸片背后的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关注的重点。在这个展览中间这样的一种考古精神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去对待文物，如何从书斋走向旷野，走向更大的世界。
0: 保护传承人人有责，交流互鉴方能历久弥新。近日广州艺博院进行文物开箱，三件国家一级文物现出真容，并将于6月20号开幕的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展出，这也是这批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的文物首次在大湾区展出。
4: 在北齐北周那个时间，战乱瘟疫包括疾病，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要去塑这样的一个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一看到这个微笑就那么的感动。
5: 每一件文物都漂洋过海，在世界的七大顶级博物馆都做过展出，世界对于东方审美符号的重新认定做了巨大的贡献。
0: 广东台报道。
6: 6月1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驻粤银行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认真听取驻粤银行和中央驻粤金融管理部门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促进金融资源投放，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工作。
0: 会上，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银行驻粤机构、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广发银行、华润银行、省农信联社以及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广东金融监管局、深圳金融监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结合行业发展和自身业务情况，围绕进一步密切银企政对接，促进银行产品和服务创新，推动更多银行资源支持企业和行业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孟凡丽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要求省相关部门和地市逐条逐项梳理解决大家反映的问题，充分研究吸纳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改革创新政府工作，更好服务银行发展和银企合作。孟凡丽指出，省市县各级各部门要与驻粤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一起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共同书写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努力实现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和坚实可靠的保障。我们全力支持驻粤银行在有效防范和管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扩大信贷投放规模，尤其面向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城市更新、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更多资金，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成市上提供更加符合广东产业发展需求的有针对性的融资产品，支持各银行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和更多的创新服务，努力实现两项收入稳步提升和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积极鼓励和支持广大企业、居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用好银行信贷 外资金和各种银行服务，支持各地会同各银行举

0: 办各类金融便民活动，及时把各银行的新产品新服务向全社会宣传推广，让资金需求方能够更高效便捷地使用符合自身特点的银行产品和服务。孟凡丽强调，各级各部门要为银企合作做好服务，要加强银企双方信息互通，有效对接和互动，积极搭建沟通平台，促进供需撮合，让企业获得及时精准的融资支持。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有关数据搜集整理共享使用，积极在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融资增信上想办法做工作，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讨担保、信用险、风险补偿等风险与担保体系建设。要加强银企合作的政务服务工作，在各类资产抵押、质押登记、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发展规划谋划和信贷需求挖掘等方面下更多功夫，进一步提高办事服务效率。要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逃废债等侵害银行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支持各银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优良的支持保障。省领导李运参加座谈会。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6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由国际游乐园及景点协会全球董事会主席露西安娜·帕里斯、全球总裁和首席执行官雅克布·华尔、全球主题娱乐协会国际理事会主席马特·巴顿、首席执行官梅丽莎·卢米诺率领的旅游行业考察团一行。
0: 孟凡丽对客人们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中国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发展旅游业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在区位、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交通、生态、美食、旅游设备器材生产制造等多方面具有极好的特色优势。面向十五五，广东正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大力推进旅游业发展，努力在观光游、休闲度假游等方面为国内外游客和居民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希望 IAAPA、TEA 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引导会员企业来粤发展，在旅游园区景点及娱乐项目引进、旅游设备制造、国际客源引流、行业展会活动等方面与广东探索更多合作。在会见中，两协会客人及我省旅游企业长龙集团等纷纷表示，将积极创造条件，抢抓机遇，加强与广东有关方面和城市交流沟通，积极探讨合作的可能和机会，实现共赢发展。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1: 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推进全民终身学习，是惠及全省1.28亿人民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如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注册用户已近25万人。广东正通过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构建开放智能互联的学习型社会，实现终身学习人人出彩。
0: 今天，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广东省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在广州举行。广东已建成一网通学、智能办学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成果可存入学分银行，实现可积累、可认定。推出研习南粤、圆梦计划、旗手学院、文明夜校等特色品牌，举办10大群众赛事活动，开展百校助老行动，为各类群体提供接地气、有温度的学习服务。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全国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广东获奖名单。云浮罗定举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广成果展示活动，学习达人详细介绍平台的功能特色与课程资源，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利用平台实现自我提升的心得。其中非遗展示摊位尤为亮眼，醒狮、诵锦、剪纸等项目通过实物展示和技艺讲解，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群众可以在2026年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上了解更多关于非遗醒狮的制作工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了解到非遗醒狮。
3: 这个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呢，是不用下载 APP 的，是可以网上一键登录，跟住微信小程序也都可以登录的，欢迎大家走进这个平台终身学习。
0: 汕尾市结合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汕尾，同步宣传推广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让线下阅读与线上学习深度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1: 周六周日的时候会和我哥还有我同学一起去，我感觉非常好，因为这些书可以让我们见识到很多知识。
0: 中山加力打造老年教育，让广大长者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如今中山市老年教育发展联盟的成员单位已扩容至105家，老干部大学的课程愈发丰富，社会办学资源愈发充足，在校学员们的学习体验感拉满。
2: 环境非常之好啊，里边的课室有空间啊，孔老师的知识好高啊，特别我哋喺粤曲呢方面嚟讲，老师啊，佢好用心去专业去教导我哋啊，咁样啊，我哋都学到非常之开心满意嘅。
0: 广东台记者吴帆航报道。
3: 截至6月1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6批254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18件，阶段性办结81件，正在办理中5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作为年度最重要的技术盛会之一，华为开发者大会2026正在东莞松山湖举行。本届大会以鸿蒙生态与 AI 前沿技术为主题，现场发布鸿蒙7开发者测试版，同时集中展示鸿蒙生态在应用创新、能力共建等方面的最新成果。
0: 华为开发者大会不仅是鸿蒙生态的风向标，也影响着整个国产操作系统的发展格局。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的终端设备数量突破6600万台，注册开发者超1100万，应用市场可获取应用和服务突破40万。鸿蒙已成为中国第二大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在备受关注的主题演讲中，华为宣布鸿蒙7开发者测试版正式发布。
5: 相比安卓，它的性能能够好30%到40%以上，而且每年还有10%到15%的这种性能的持续的优化和提升。同样的硬件带来更好的流畅度、更好的性能和更低的内存占用。
0: 相较于鸿蒙6侧重功能优化，鸿蒙7围绕互联、智能、安全、流畅、空间感五大维度全面升级，实现全站代码100%自研，彻底独立于安卓生态之外，全面打通手机、PC、车机、智能家居的全场景生态壁垒。鸿蒙正式迈向智能体时代。
5: 一套操作系统能跑在不同的处理能力的硬件上，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实现的跨不同处理能力的硬件和内存和配置要求的操作系统。
0: 除了鸿蒙7首秀，现场还发布了鸿蒙智能向智能体架构全面演进、鸿蒙智能体框架升级至 2.0、 鸿蒙空间计算、开源盘古 2.0 等重磅内容。广东台报道。
4: 今年1月，广州市科技局印发《广州市科技成果转化补改投试点工作办法（试行）》，在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率先启动先投后股试点。首批试点共征集到106个优质师生创业项目入库，最终11个种子项目通过考核选拔成功入围，并在今天完成签约。
0: 在先投后股模式下，市财政与投资机构1:1出资，以科技项目形式支持校园创业。项目实施期2年，单个项目总支持金额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和400万元三档。项目达标后，前期投入直接转股。首批签约的11个项目覆盖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热门赛道。
6: 一个呢，是我们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对师生同创项目的一个筛选，社会投资的资本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也进行了一轮筛选。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我们政府的财政资金跟进，这个也是在财政科技资金的投向方面完整的一个创新。
0: 据了解，入选项目除了获得资金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能获得投资机构的全方位陪跑服务。此外，项目若是做得好，估值高，政府还将按档次向创业团队让利，让创业者共享资本溢价。
7: 我们给每个项目呢，都会指定一名投总监专门来负责平时的沟通，会有线下的这种

0: 然后对接一些产业资源，然后帮他们去解决未来的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年度呢，我们会有正式的评审来看他们整个项目在这一年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及时去纠正这些风险。
1: 让我们从实验室的科技成果到市场的这个落地应用转化速度变得快了很多，这个大大的鼓励了包括我还有我的学生们参与到这个科技转化的这个事业当中来。
2: 广东台记者王亚楠报道。
3: 作为广东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 IP， 广东体育城市联赛持续在全省各地释放赛事效应。本周末粤 BA 粤超将继续双线并进，为广东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体育势能。
2: 粤超常规赛过半，前五轮征程各地以赛为媒，以会聚客。据统计，常规赛半程超50万观众涌入赛场，足球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动能，勾勒出红火兴旺的鲜活图景。这股全民参与的足球热潮不仅极大提振了城市精气神，更汇聚起南粤大地同心共筑体育强省的强大合力。
4: 球迷的热情很高，场内呢我们有好多很精彩的进球啊，云浮那个超远的那个定位球进球，有很多暖心的广告，暖心的标语，怎么欢迎客队的球迷啊，大家共同通过足球这个平台促进这个交流啊，促进这个感情啊。
2: 粤超常规赛下半程即将在今晚开启，广州队迎来新的篇章。根据联赛动态调整名单公示，球队已完成运动员调整工作。新入队的球员带着对家乡足球的热忱而来，他们期待在接下来的训练与比赛中，用脚下的力量为主队注入新的活力。汕头队近日开展专项训练，希望在新一轮比赛中取得球队首胜。
5: 粤超对于广东人来说就属于广东的一个世界杯，相信对每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心中有个不可撼动的一个地位吧。
6: 我们汕头队肯定会尽全力打好粤超的比赛，争取拿得好的成绩。
2: 粤 BA 八强附加赛将在今晚迎来第二回合较量，首轮取胜的汕头、潮州、揭阳、佛山力求乘势追击，稳固胜果，而云浮、珠海、湛江、河源四队则背水一战，全力冲击决胜附加赛黄金九分资格。八强席位归属将在今晚揭晓。
7: 粤 BA 开展的挺好的，就是会把很多城市连在一起，就有交流嘛，一次性可以在这个场馆里面感受到比赛，也可以感受到这个民俗表演的话，我是一个非常爽的感觉。
2: 广东台报道。
3: 昨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永川圆满闭幕，这场为期五天的国际化动画电影专项活动，通过行业交流、作品展示、产业对接与文化惠民举措，合力推动中国动画走出去。
8: 罗小黑战记、哪吒传奇，还有很多的动画徽章和原创的 IP 明信片，后面还有 coser 在现场巡游，每一个摊位都承载着不同时代从小到大的动画情怀。
2: 活动现场产业对接活动与动画创意和科技成果展同步掀起高潮，53个项目在活动现场集中签约。方特动漫、永生动漫、奥飞娱乐等多家广东公司携新作新技术参展，展现广东动画产业从技术创新、内容孵化到全产业链运营的实力。
9: 我们基于有这么强大的 IP 矩阵，从内容媒体到变现的衍生品、商品，再到乐园等等，整个链路我们其实是打通的，再加上有这个 AI 的加持，其实是给 IP 有更多的一些可能性。
2: 此外，作为国内聚焦电影数字内容制作的金数字荣誉揭晓，深圳两家影视科技企业凭借硬核技术上榜年度杰出技术创新应用，深圳团队打造的 AI 短片《纸手机》也获评年度杰出 AIGC 作品，彰显了广东影视科技企业强劲的研发与落地能力，为全国影视产业升级注入跃势动能。
10: 讲的是一个潮汕的一个纸扎文化，一个小朋友拿着自己仅有的15块钱，然后到纸扎店想给他过世的奶奶去买一部手机。 AI 赋予我们的其实应该是冲出传统影视内容的这一些方向，大家的发挥的空间会非常大。
2: 作为本届动画电影周的核心环节，金山茶荣誉推荐结果在闭幕式上揭晓。活动从全球征集的501部动画作品中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10。

0: 项金山茶荣誉得主，其中备受观众喜爱的《浪浪山小妖怪》获得金山茶优秀动画电影编剧荣誉。此外，多部广东出品的佳作如《雄狮少年二》《洛凡尘》等获得了不同荣誉的提名。各方动画力量正借助国际舞台持续擦亮中国动画名片，推动文化出海。广东台记者曹静报道。今天，广藿行天下夏季行动汽车专场佛山站在佛山开启。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广汽集团携旗下五大整车品牌，联合广州老字号公司等广藿兄弟企业，为佛山人民带来一场集看车、试驾、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品质盛会，进一步擦亮广东制造金字招牌。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13号夜间到14号夜间，广东省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受降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6月14号至15号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关于举报山寨社团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与其合作时，可以先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官方网站查验该社会组织是否具备合法身份，避免上当受骗。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今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孝道责任，代代相传。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滴滴昆沙酒，祥康怀途酱。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3天，西南季风加强，伴随切变线南压，龙舟水啊将在全省铺开。今天呢，就普遍有大到暴雨，南部沿海视线局部呢会出现特大暴雨。除了西南部，其余大部的最高气温降至28到29度。明天中南部大到暴雨不断，其中珠三角南部沿海和汕尾沿海视线局部呢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龙舟水仍然不会停，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呢主要出现在珠三角和粤西。下雨的同时，部分视线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请大家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出行要避开积水路段和户外的用电设施，注意安全。好的，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海底小纵队与侏儒三指树懒。
1: 注意了，伙计们，现在是藏宝时间！
2: 藏宝时间！藏宝时间！
1: 呱唧和咔嚓船长从埃斯库多德贝拉瓜斯岛报告情况，栽种新红树的任务进展非常顺利，队长。
3: 这是好消息，呱唧，但你最好是提醒一下你爷爷，你们要做的是种树，而不是埋了他们。喵！
1: 爷爷，您先停一下。
4: 抱歉，我以为你说这个是宝藏呢。
1: 它是啊，爷爷，但是跟以往的宝藏不太一样。
3: 哦，你说的对，呱唧。
5: 红树林是十分珍贵的宝藏，因为它们是抵御海浪侵蚀的海岸卫士，能够保护海岸线免受飓风的破坏。红树林通过缠结的根系跟海岸紧密相连，在飓风期间起到固岸护堤的作用。
6: 红树林还给各种动物提供栖息之所，比如果蝠、红树林蟹，还有海龟。
4: 啊，看来红树林真的是大宝藏啊！
1: 现在加把劲儿，伙计们，我们还需要再种一些红树。
2: 是吗？

0: 就是这样，伙计们，你们负责拿树苗，我们则负责种树。
1: 蛋子，哼
2: 哼。慢慢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我看到这些树上有许多毛茸茸的动物，这里被他们占领了。
2: 啊，我想他们一定就是传说中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了。
1: 蛇？
2: 没错，这种毛茸茸的神秘生物非常少见，它们长相奇特，凶猛又危险，经常鬼鬼祟祟地在红树林里，很喜欢用红树的树叶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在海滩上伏击毫无防备的勇士。这就是毛茸茸的神秘生物为什么会像勇士追逐宝藏一样追逐红树了。
0: 我们需要一支勇士小队来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伤害。
2: 我们该去哪儿找你口中的勇士小队呢？
3: 勇士小队，勇士小队，
2: 是个好主意，皮特。
0: 我们可以把植物鱼们训练成无畏的勇士。热烈欢迎来到勇士训练营，伙计们。不是那种训练营。一个称职的勇士必须知道如何升起和降落主帆。那么，开始动手吧。这些椰子投弹器能帮助我们保护红树林免受毛茸茸的神秘生物的侵害。停下，马上停止投弹器发射。我能接住你。
2: 被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团团包围住了，
0: 勇士小队还没有做好准备，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呱唧，请汇报情况。
0: 队长，红树林出现了可怕的危机。
3: 红树林出现危机，红树林出现危机，
2: 我们即将被一群毛茸茸的神秘生物袭击。
0: 你们快看啊，
5: 他们不是神秘生物，他们是侏儒三趾树懒。
0: 所以他们不会把红树叶抢走当成伪装的工具吧？
5: 呱唧，侏儒三趾树懒确实会伪装，但不是用红树叶，他们的毛皮中长满了绿藻，这让他们在树上时很难被其他动物发现。
2: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会袭击我们并偷走红树苗了。
5: 他们只会到处吃红树的叶子，但是树懒移动得非常慢，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那些小树苗。
0: 抱歉队长，这次的章鱼警报有误。
6: 不用担心呱唧，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通报完毕。
0: 我还期待着与神秘生物来一场守护战呢。
3: 神秘生物？
7: 毛茸茸的神秘生物在哪儿？快跑。
0: 你不用逃跑，女士。你那也不叫跑啊，是我和我的爷爷犯了个错误，这里根本没有神秘生物，
2: 只有像你这样的侏儒三趾树懒。
3: 侏儒三趾树懒？
7: 我确实是毛茸茸的，但我并不是神秘生物。
2: 侏儒三趾树懒一般都生活在树上，但为什么有那么多树懒在水里呢？
7: 我们在陆地上或树上行动缓慢。如果想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时候游泳反而更快。

0: 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呢。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我们把这些人都交给警察，让他们把老百姓的衣服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1: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奶奶，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2: 为什么？
0: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1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2: 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1: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
0: 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
3: 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0: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等死吧，那咱们。
4: 奶奶，奶奶，你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闻冷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4: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0: 好了，孩子，别再安慰我了。
1: 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0: 奶奶，
1: 12点了。共军的总攻开始了，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我完了。
0: 奶奶，
1: 不怕，不怕，不怕。

0: 这里是方城西关街79号。是这里。请问哪位是叶师长的高堂和令外？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云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叶师长的高堂和令外，转进营口。云建明，你就是云建明。
0: 你是？
1: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我是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2: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哦，放开他们。
3: 是。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新六军特勤处。
4: 啊，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6: 叶师长的电报。
1: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现场。
1: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2: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1: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2: 看看你那样子，虎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2: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100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2: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2: 嘿，这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7: 是。
2: 哎，等等你。
0: 怎么？
2: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2: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2: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2: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2: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等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5秒钟的考虑时间。1、2、3。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
1: 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是是是，云少校，听您指挥。
2: 你呢，
1: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2: 小姐，听他们的吧。
1: 这几位都是高手。
2: 好吧。

0: 金、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我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王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帅吴桐、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
2: 奶奶，快！
0: 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拖。

0: 屏障。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跟着行好吧。

0: 跟着我往前走。
1: 哎哎，
0: 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哎哎。